0: 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慧良深入鄂伦春自治旗调研重点工作；
1: 走一线改文风，林药建作让一亩地产出十倍效益；
0: 我市开展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宣传活动；
1: 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2026额尔古纳河右岸湿地森林越野挑战赛在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鸣枪开赛，千名跑者逐梦金秋林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1号，市委书记杜慧良深入鄂伦春自治旗实地督导包抓项目，调研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并开展巡林。在昆仑山村党群服务中心，杜慧良仔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引领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要从严守好集体家底，强化全链条监管，动态排查，逐项核验，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运行阳光化，维护好群众根本利益。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把党建引领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要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因地制宜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切实将资源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随后，杜慧良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粮食收获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大力推广农作物新品种应用，稳步提升粮食产量，统筹抓实秋收各项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丰产丰收。调研期间，杜慧良还开展巡林工作，实地查看森林资源管护和防火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林长制各项工作要求，健全常态化巡林护林机制，从严抓好隐患排查整治和火源管控，扎实做好秋季防火工作，做到守林有责、护林担责、治林尽责，守护好林草资源安全。王猛参加。
0: 扎兰屯市立足本地丰富的林地资源，坚持让荒山增绿、荒地改良、农民受益的原则，将夷陵荒山荒地承包给农民发展林草药等绿色经济产业。农民沈立强通过6年摸索，成功探索出鸡心果和苍竹兼作共生，让一亩地产出十倍效益，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排头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金秋时节，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里，18亩鸡心果石莹莹红彤彤的，如同颗颗宝石，在秋阳的照耀下更显诱人。果园内人们正忙碌地采摘、装兜、挑选。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负责人沈立强：
3: 一棵树能产个50-60斤左右啊，但是现在按我卖的价格啊，采摘价格是4块 一棵树，就是200多块钱，一亩地10000以上。
2: 果园里的这片林地以前种植杏树，受产量和市场因素影响，产出价值不高。爱琢磨的沈立强在网络上得知东北和河北盛产鸡心果，而且在内蒙古开鲁县进行栽培和扩繁，形成规模化种植。抱着学习的心态，他远赴辽宁引入100棵树苗种植。这种喜温怕寒作物如何越冬成为种植难题，从开始的加盖保暖到棉服缠绕，到如今的粉刷生物枝叶，通过6年摸索，今年盛果期实现了大丰收。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负责人沈立强：
3: 我上那边去跟人去学习啊，有老师跟咱们跟着去实验呢、学习呀、完了看看是怎么能御寒，做了不让它冻死啊。第3年结两个果，第4年结多了，完了我才大面积的就是种了这些。
2: 如今采摘园面积达到了18亩， 光果实效益今年就达到了20万元左右。这期间，沈立强又把眼光投向了林间空地，大胆尝试鸡心果和苍术兼作共生，形成林木互药、药材养林、收益富民的良性循环。今年苍术进入采收期，每亩产量在4000斤左右。这片林上果、林下药，5年平均亩收益达到了1.2万元，一地双收，让一亩地产出10倍效益。沙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负责人沈立强，
3: 就想带动周边一些老百姓，带动大家种植这个果树或者是这个药材，大家一起致富。
2: 林药兼作在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具有旅游观赏价值。游客们手提果篮漫步于果林中，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游客黄如
4: 亲手采摘果实，自己吃的特别开心，既体验到了田园的采摘的乐趣，也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2: 如今这片林下土地利用率从原来不足30%提高到70%以上，苍术种植为每亩地额外增收超过2000元，果树还可获得长期收益，真正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效益。通过汲取沈立强林药兼种经验，周边村屯也开始推广林药种植。沙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党支部书记祖振川：
5: 我们这块也是半山区，将来我们也得拿着当个产业，就老百姓的庭院经济林药兼种，这个我们得那个推广。但是我们想就是根据他这个技术，我们想大量那个推广给老百姓发家致富。
1: 9月22号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近日，我市举办致敬热血英雄主题宣传活动，致敬无偿献血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普及捐献知识，传递人道大爱。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柳畅的报道。
6: 活动在温情的热场视频中拉开帷幕，诗朗诵《生命薪火大爱同行》，用深情文字礼赞凡人善举，歌曲《多幸运遇见你》温情唱响，娓娓道来生命相遇的感动。本土捐献造血干细胞及无偿献血代表走上舞台，分享捐献背后的心路历程。现场还邀请医学专家开展科普讲解。无偿献血志愿者李洪成：
7: 我本人呢，从事无偿献血20余年，累计献血呢也是90多次了。坚持这么多年的信念呢，主要就是，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帮助他人。
6: 呼伦贝尔市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队长李楚京：
8: 我诚挚地呼吁社会各界适龄爱心人士，主动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摒弃认知误区，积极加入中华骨髓库志愿者队伍，以微薄之力传递生命大爱，用初心善意守护生命希望。
6: 据了解，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深耕20多年，累计成功捐献51例，创下全区多项第一，中华骨髓库在库志愿者达到9245人。
0: 近日，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2026额尔古纳河右岸湿地森林越野挑战赛在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鸣枪开赛，千名跑者驰骋原生态山野赛道，在金秋大仙岭的绝美风光中竞速奔跑，以体育赛事赋能文旅融合，擦亮秋天的大仙岭文旅特色名片。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岩、胡莹的报道。
9: 本次赛事设置25公里巅峰组和4公里探索组两大组别，分设男女竞赛赛道，每组参赛规模500人，兼顾专业竞技性与大众体验性。25公里巅峰组赛道依托额尔古纳原生态湿地、林海、乡野地貌打造，路况复杂多变，对参赛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山地奔跑节奏都是极大考验。巅峰组男子组第一名一如：
10: 这个赛事是特别好，因为这个无论是风景还是这个赛道，还有这个咱们呼伦贝尔这个秋天的这个金色的美景都特别棒。
9: 相较于专业竞技赛道，4公里探索组赛道难度适中，观赏性十足。赛道贯穿恩河俄罗斯民族乡特色木克楞街区，串联乡镇核心人文地标与民俗景观，主打休闲体验，吸引了众多外地跑者、本地市民及亲子家庭参与。浙江参赛选手：
11: 机缘巧合碰到你，看到你们有这场活动，然后因为我这是我人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或者越野跑，
12: 就是比较喜欢当地这种氛围。我们有打算明年或者后

0: 生态强势，文旅强势的目标高度契合。办赛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守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借着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个思路，打造咱们本地的越野赛事 IP。
1: 近日，天籁童声咏初心，童心向党向未来，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26惠民演出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影剧院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杜金旭的报道。
2: 演出在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悠扬的旋律中启幕，舒缓辽阔的曲调瞬间将在场观众带入千里草原的壮美意境。《鄂呼兰德呼兰》。
3: 四岁的海流马海拉尔河等一批极具地域特色的经典曲目接连上演，清澈透亮的童声回荡在剧院内，既描述出草原山林的秀美风光，也抒发着草原儿女童心向党、守望相助的美好情愫。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团员塔林哈尼，
4: 我印象最深的歌是海拉尔河。在排练的时候，我会跟同学们在那个海拉尔河处一起跳舞，在合唱团里可以感受到那个团队精神。 我每次参加演出的时候非常开心，非常高兴。作为团员在五彩儿童合唱团里演出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1: 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指导老师糯米，
4: 这次演出非常成功，孩子们表现得也非常好。我们所有的歌曲是我们20年一直传唱下来的歌。少年合唱团主要是传唱，还有就是代表这个呼伦贝尔向外推广我们内蒙的一个民族文化。
5: 本次演出不仅是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年艺术成果的集中展演，更是文艺惠民服务的具体实践。未来，合唱团将继续与歌声为纽带，传承弘扬传统文化，让草原天籁跨越山海，传到更远的地方。
6: 近日，陈马尔虎旗2026年主要粮油作物机收减损工作现场会，在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三联队田间召开，通过现场实操实地测损。 规范陈马尔虎旗秋收机械化作业标准，现场会立足田间实际紧扣作业短板，聚焦农机调试、收割速度、流茬高度、边角清理、秸秆处理等关键环节，开展标准化实操示范。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操作，随机划定取样测评区域，仔细清理收割过后的田间落粒残碎，夹带籽粒，通过分类整理现场称重、逐项登记。 数据核算对比，精准测出地块实际机收损失率，真实摸清田间损耗底数。此次现场会坚持以测促改，把技术指导标准落实全部放在田间一线，真正把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的理念落实到秋收实处，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5: 有力推动陈马尔虎旗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聚焦旗帜社会生活，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阿荣旗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振兴富民步步有声。
7: 2026年1至8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贸易值突破1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根河市民委开展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宣传活动。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阿荣旗向阳峪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做强做蚕大鹅等特色重阳产业，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多点发力壮大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产业提质增效激活内生动力。请天安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 依托优越山林资源，向阳玉镇深耕作产特色富民产业，全镇现有残场9.98万亩，占全区残场总面积近1/4，产业基础深厚，带动能力强劲。其中松洒沟村将作产养殖作为支柱产业，拥有残场7500亩。
2: 培育养殖户140余户，参检产业收益稳定可观，真正成为群众稳增收、能支付的金色产业。向阳玉镇松洒沟村党支部书记蒋伟，2017次党代会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其中就有着蚕。着蚕养殖呢，是我们松洒沟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咱们这产场面积大，气候也适合着蚕生长，整体收入也挺可观的。特别是今年起里提出了文件。
1: 推动着蚕产业和种植业协调发展。在杨枣沟村，养殖户苗壮深耕大额养殖3年，现存栏大额1200余只，依托鹅蛋稳定销售，实践增收。单只种鹅、年产鹅蛋可带来300余元收益。在传统养殖广布基础上，他积极拥抱电商新业态，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线上模式拓宽销路，让本地优质农畜产品走出乡村，为传统养殖业注入数字化新活力。
0: 特色养殖多点开花，科技种田同步推进。今年，向阳玉镇大力推广水肥体化节水灌溉技术，全镇实施面积2.68万亩，由7家兼营主体牵头落地，覆盖6个行政村，形成主体引领、农户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镇能化灌溉有效破解干旱缺水难题，保商除苗提质增产，确实转变传统耕作方式。松洒沟村种植大户刘洋今年落实水肥体化种植面积500亩。
1: 科技种田成效显著，向阳玉镇松洒沟村村民刘洋，
3: 苞米现在挺好，现在看那棒啥的比每年都大。现在一共是2000多亩，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实施的是500多亩，这个旱的时候可以浇水啊，能保住桑青，出苗率好。
1: 与此同时，向阳玉镇还积极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做足生态富民文章。
0: 内蒙古亨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入驻太平山村，打造标准化林下吃松茸种植基地，高效利用林下空间，释放生态资源价值，成功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丰富全镇特色产业矩阵，为乡村振兴积蓄绿色动能。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向阳玉镇坚持传统产业提质、特色产业培优、科技农业赋能，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健全联农带富机制。 同时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涵养文明乡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向阳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鲁连奇，
4: 向阳玉镇将深入学习贯彻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精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发展目标，务实担当奋进。 我们将聚焦种植业单产提升、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在建强农牧业基本盘上持续发力，培优壮大着蚕、榛子、蘑菇、大鹅等特色产业，推动产业联农带富，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在禾美乡村建设上，完善镇村基础设施，常态化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引导群众涵养文明新风，打造宜居宜业、乡风文明的乡村新风貌。 同时，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此外，我们将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推动向阳玉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5: 近年以来，满洲里铁路口岸外贸经济韧性持续彰显，动能持续积蓄。 在满洲里海关精准监管、高效服务、制度创新的有力支撑下，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口贸易值突破1000亿元，为畅通亚欧国际物流大通道、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劲口岸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通讯员陈柳的报道。
6: 据统计。 2026年1到8月，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口贸易值达1051.9亿元，同比增长33.7%，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
2: 为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满洲里海关通过关长送政策上门、通关服务专窗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进出口货物政策咨询、通关业务指导和疑难问题解答等服务，确保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扣减等惠企措施落地见效。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车站海关办公室于海潮。
3: 常态化落实7x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优先保障重点农资产品、高附加值出口货物快速验放，促进跨境物流通道更加畅通高效。
2: 此外，优化与属地海关、铁路企业的协同监管和配合机制，强化数据研判与资源预制，及时掌握进出口货物物流动态，高效衔接装卸、运输、查验等环节，提高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车站海关办公室于海潮。
3: 聚焦外贸企业发展需求，满洲里车站海关建立了企业走访、政策宣讲、咨询答疑机制，精准推送关税优惠、便利化监管等惠企举措，助力企业充分运用政策红利。同时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推动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优质国货出口稳步攀升，进口能源、木材、大宗商品等物资稳定保供，不断增强外贸市场主体发展信心与活力。
2: 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推动口岸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增活力，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海关力量。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今年九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日前，根河市民委深入森工街道红旗社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便民义诊服务和政策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兆达、李自强、赵丽丽的报道。
7: 活动现场，16子宣讲员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题，从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到实践要求，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点内容。通过宣讲，把法律条文转化为居民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生活指南。社区居民认真聆听，纷纷表示，这次宣讲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法治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守护民族团结、保障群众权益的坚实力量。根河市森工街道红旗社区工作人员于波。
8: 我们系统地学习了民族团结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补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短板，也对我们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意义、工作要求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把本次的学习成果运用到基层服务和日常工作当中，立足我们的岗位，做好民族团结的宣传和各项的具体工作，积极地去营造好各民族团结互助、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
7: 宣讲结束后，义诊服务台前排起了长队，志愿者们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耐心解答常见病、慢性病预防护理问题，发放健康宣传手册，叮嘱日常注意事项，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冷集16子志愿服务队组成的普法小分队走进社区楼栋，用拉家常的方式为社区居民讲政策，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手册等材料。根河市民委办公室科员张瑜。
9: 开展这次活动，就是想借着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的契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条文变成老百姓听得懂、摸得着的身边事，由16子宣讲员面向群众开展普法宣讲，普及民族政策法规，同步组织开展义诊服务，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在宣讲结束后，我们的志愿者入户走访，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政策，把法律知识与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切实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凝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合力。
10: 近日，
4: 国民养生在行动，新平衡养生市集在牙克石市建民社区广场温情开市。活动将中华传统养生智慧转化为可体验、可互动、可感知的生活化场景，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站式轻养生便民服务。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姚玉轩、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2: 本次市集以三条理、四合理、新平衡养生理念为核心，划分尝、玩、体验三大功能区域，设置 AI 体质检测、头部经络输氧、中式养生茶品鉴、中草药手作、八段锦教学等多个互动体验点位，吸引众多社区居民前来打卡参与。在 AI 综合检测区，不少市民排队参与健康检测，养生顾问结合秋季气候特点，现场科普润燥养生、起居调护等实用养生知识。养生茶饮区茶香袅袅，居民品尝应季润养茶饮，学习简单实用的居家养生技巧。中草药香囊、艾草锤手作体验，让大人小孩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广场上开展八段锦现场教学，居民跟随老师的示范舒展肢体，在传统功法练习中强身健体。市民王小丽：
10: 平时上班经常熬夜久坐，一直想调理身体，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今天在家门口就体验了头皮按摩，做了 AI 体质检测，还亲手做了中药材香囊，学会了很多秋季养生的小知识。这样的活动特别切近老百姓的需求。
2: 据了解，国民养生在行动是新华网联合养顾健打造的全国性公益养生系列活动。本次牙克石站以30到50平方米轻量化市集形式走进社区，面向广大群体开展普惠健康服务。活动倡导三条理、四合理、新平衡养生理念，推广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运动有度、情志有恒的健康生活方式，破解当代人熬夜、久坐、情绪焦虑等亚健康难题，推动传统养生年轻化、场景化、日常化，降低大众养生门槛。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传播中华优秀养生文化，提升群众健康养生意识，进一步提升品牌社会好感度，助力营造全民关注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
6: 日前，鄂温克族色勒齐疾控中心开展2026年呼伦贝尔市每月一主题家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摆放卫生健康法治宣传展板，向群众发放湿巾、纸巾、围裙、手提袋等生活用品，并结合监督执法工作实际，向辖区群众普及防病知识，倡导健康行为，鼓励群众主动检测就医，提升自我防护能力，深入了解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做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共同筑牢辖区传染病防控防线，保障辖区卫生安全。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有一位歌者，他曾经被定义为选秀歌手，却用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跨界合作刷新了人们的认知。他拥有教科书级别的演唱技术，曾经被称为是万金油，最终啊，却将这份全能内化为讲述万千故事的能力。他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角谭维维。
1: 天空下雨了，风吹了。
0: 我们现在听到谭维维的这首歌叫《遇见》，它是电影《米香》的主题曲，深情而内敛啊。谭维维开始学会俯下身去面对音乐啊，可能就是从这首歌开始吧。他的声音啊，开始与更广阔的情感世界相连。

民俗韵味特别浓厚，是不是？这首歌跟刚才的那首《遇见》完全两个风格。在中国之星的舞台上，谭维维与一群来自陕西的华阴老乡艺人共同吼出了这首石破天惊的《给你一点颜色》。古老的土地啊，与最现代的摇滚乐发生了核爆般的化学反应，

但是龙城飞将在，怎么样各位，是不是听出了中国风的那种侠骨柔情，也有一种历史厚重感，展现的可以说是历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0: 就这样吧。
1: 听到谭维维的歌声，有一种非常直观的感受啊，就是他的风格可豪迈，可狂野，也可温柔，可抒情。

2020年电影《金刚川》上映，谭维维献唱了这首主题曲《英雄赞歌》，他以激昂悲壮的旋律致敬不朽的英雄。这首歌呢，也展现了他驾驭主旋律大歌的非凡能力。他的歌声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历史的纵深与当代的共鸣。

谭维维用他的歌声为我们绘制了一幅辽阔而细腻的心灵地图，所以呢要对他表示感谢，感谢他带来了这么多动人的歌声。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0: 何。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3: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雨涵。绿水青山是呼伦贝尔最亮眼的底色，在呼伦贝尔大地根河坐拥完整的寒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是守护东北华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多年来呢，根河市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环境持续提质向好。
0: 没错，优良的生态环境不是与生俱来，更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守护与治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走进根河市奥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带着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了解根河市的生态建设成果、特色的治理举措。
1: 同时呢，记者也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根河分局副局长李元工，通过他的介绍呢，让我们一同来了解根河生态保护的完整工作体系和宝贵经验，解锁根河的生态发展密码。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奥鲁古雅乡，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奥鲁古雅乡生态环境的一些变化和好的一些经验做法。接下来我们就来引进一下我们本次的嘉宾，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根河分局的李元工副局长。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3: 大家好。
2: 李局啊，咱们这个根河市呢，近几年做生态环境做得非常好，您能跟我们大家讲一讲根河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内容吗？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大理念。根河市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关于生态环保各项决策部署，对标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全市生态一盘棋、全域保护一张图，坚定不移将生态立市置于发展战略首位，持续夯实生态基底，优良生态已然成为根河市最核心、最亮眼的发展底色。从生态质量硬指标来看，根河市生态质量指数常年稳定保持在92.78以上，属于全国生态质量一类区域，整体生态本底条件优越。根河市核心生态优势主要分为两大层面，第一是高位统筹的政治保障优势，全市上下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凝聚起全域生态保护统一共识，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治理，常态化攻坚污染防治，从严从实环保督查整改，层层压实生态保护责任，引导全体干部主动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形成自上而下齐抓共管的生态保护工作格局。第二是得天独厚的区位生态禀赋优势，根河市身处大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核心，是国家级水源涵养功能区，境内以大兴安岭中低山地貌为主，兼具额尔古纳河上游河谷平原、岭西森林草原，孕育出山地森林为主、丘陵农业、森林草原多元共生的复合生态系统，完整连片的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密布河流水系与原生草原交织，共同构筑起大兴安岭核心生态屏障，是我国北疆、东北乃至华北地区不可或缺的生态安全屏障，同时市域生态梯度差异显著，垂直水平生态分布特征鲜明，生态系统类型完整，物种丰富，保留国内少见的原生寒温带森林，也是开展森林碳汇研究、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的天然试验场。
4: 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
0: 通过李元工副局长的介绍，我们能够了解到根河市呢能拥有顶尖的生态质量，一方面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另一方面

0: 方面呢，更是全市上下凝心聚力，高位推进生态保护的一个成果。
1: 是，优质的生态底色离不开全方位精细化的系统治理。因此呢，针对当地的污染防治、环境提质、根河呢，落地了举措都是实打实的。
2: 根河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方位全链条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分领域精准施策，实现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同步提质。一是大气治理持续加码，空气质量实现市域优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稳定100%，按期完成65征吨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持续排查整治建成区10征吨及以下小型燃煤锅炉，为全部重点行业建立一企一档，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辖区所有重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测设备全部完成联网验收，实现废气排放24小时实时监管。二是水环境精细化管控落地见效，饮水河湖安全双重保障，完成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国控地表水断面水质本底调查论证，规范建立水源地一源一档动态更新机制，按季度公开水质监测数据，常态化开展建成区黑臭水体巡查排查，全面完成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标准化整治，同步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工程，稳定河市水系，切实保障沿岸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三是土壤风险防控稳步推进，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成效突出，动态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清单，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土壤地下水自行监测与环境隐患排查，落实重点建设用地联动监管、优先管控地块信息公示制度，筑牢土壤安全防线。

0: 气、水、土壤这三大领域精准发力，久久为功。系统化的治理手段呢，让根河市的生态环境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
1: 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呢，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完备的生态系统，让这里成为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乐园。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根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2: 和独特的寒温带气候与完整原始森林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适于现有野生维管束植物593种，寒靴类、骡子、被子三大门类共计80棵272属，野生动物总量约300余种，以林栖物种为主，地带性分布特征鲜明，其中鱼类28种，两栖动物6种，爬行动物5种，鸟类204种，珍稀保护物种储备充足，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8种，包含芦叶贝母、多种芍兰、草苁蓉、兴安杜鹃等特色寒带植物；国家1级重点保护生物动物11种，鸟类有中华秋沙鸭、黑嘴松鸡、金雕、白尾海雕等7种，兽类包含欧亚驼鹿、原始紫貂、雕熊4种。另有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2种，覆盖于两栖鸟类、兽类多个门类。为保护好这些优珍稀物种，根河市构建起多层级保护地体系，整合优化全域自然保护地。现有汉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伊克萨马国家森林公园、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等10处各级自然保护地，总面积32万720.22公顷。占全市行政区域总面积16%，全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7068.191平方千米，占市域总面积85.30%。所有国家1、2级珍稀野生动植物核心栖息地均划入保护地与生态红线管控范围，实现原生栖息地完整保护，各类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恢复。
0: 所以说，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不断恢复的珍稀物种种群呢，是根河市生态保护成效最为直观的一个体现了。
1: 没错，守住绿水青山，更是要盘活绿。

原生态景观资源，开发冷极特色文旅产品，深挖敖鲁古雅史录民俗文化内涵，持续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丰富文旅新业态，推动生态高颜值与高质量发展双向协同。目前根河市已形成生态加多元产业支撑体系，走出一条兼具冷极特色的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同时通过招商引资、地企深度合作、主流媒体全域宣传、特色品牌文旅活动举办等方式，持续放大根河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以绿色产业赋能惠民富民。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根河市产业能源结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基本成型，生态治理能力稳步提升，各项生态效益持续释放。未来根河市将聚焦五大方向持续发力，一是持续强化大气长效管控，稳固全年优良空气水平；二是升级河湖精细化管理体系，夯实城乡饮水安全保障，纵深推进美丽河湖建设；三是守牢土壤环境安全底线，持续推进矿山废弃场地生态修复；四是深化山水林田湖草湿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在现有91.75%森林覆盖率基础上稳步提升森林保有量；五是持续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强化水源涵养、质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抓手，以惠民为目标，更合适啊，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
1: 我们刚刚了解了整套的治理体系和长远的规划，当然很多百姓呢也很好奇，根河全年百分百的优良空气质量到底是靠哪些硬核举措来实现的呢？
2: 现在根河市的这个空气质量非常好，在空气治理方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效呢？
3: 一个是这个有这个大气污染这个攻坚战里面呢，就是一个是做这个65吨以上的这个燃煤锅炉的这个超低排放改造，然后再一个是这个重点的这个大气污染排放单位啊，都这个安装了这个在线自动监控设施，24小时呢实时的进行监控。再一个呢，对这个建成区10吨以下的这个燃煤锅炉呢进行这个淘汰，然后保障这个大气这个环境质量能够稳步的提升
2: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呀。
3: 一方面呢建设这个生态文明示范市，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由我们牵头，就是这个编制的一个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作要求打造这个北方重要安全生态屏障，这个积极发展这个生态加旅游，来这个实现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通过刚刚的了解啊，我们全方位多角度的读懂了根河市的生态建设答卷，从高位统筹的制度保障到水气土全方位的精细化治理，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守护到生态价值的高效转化，根河市呢用实干坚守住了青绿底色。
1: 是的，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多年来呢，根河市始终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守住生态红线，夯实生态基底，激活生态价值，既筑牢了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也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未来呢，我们也期待根河市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永续常在，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嗯，我是雨涵。
0: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呢，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大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都应该这个增强国防安全意识，掌握国防安全知识，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呢，就在于此。那全民国防教育啊，全民是关键，国防是内核，教育是途径，人人都参与到国防教育之中，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1: 没错，那我们来学习一下什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呢？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每年的九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六呢，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全民国防教育日是国家设定的对全民进行大规模国防教育的主题活动日，也是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的形式之一。
0: 全民国防教育的标志是以长城、烽火台、盾牌三个要素构成国防的概念的，外围用橄榄枝烘托装饰，红五星高居正上方，代表着祖国无上的尊严与荣耀。
1: 在2001年8月31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决定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确定每年3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国防教育的主题节日。2001年9月15日为第一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年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伟大国防。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来了解一下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国防教育，使全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必要的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自觉地履行国防义务，关心支持参与到国防建设当中。
1: 说到国防建设，什么是国防建设呢？国防建设是国家为了提高国防能力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建设，主要包括武装力量建设、边防、海防、空防、人防以及战场建设，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建设，国防法规与运动员与动员体制建设，国防教育以及与国防相关的交通运输、邮电、能源、水利、气象、航天等方面的建设。
0: 那我们了解完了国防建设哈，我们来聊一聊国防的性质。那我国国防的性质呢，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然后保卫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也就是我们的国防是全国人民的国防。第二，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的国防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不受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即我们的国防是独立自主的国防。第三呢，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不要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也不允许任何国家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防是积极防御的自卫型国防。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防的职能，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幸福生活，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巩固国家地位，维护世界和平，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贡献。通过国防工业、国防技术、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使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0: 那么我国公民的国防义务都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履行兵役的义务，还有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义务，保护国防设施的义务，保守国家军事机密的义务，然后接受国防教育的义务，支持国防建设，协助军事活动的义务。
1: 国防关乎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2001年4月28日，我国根据国防法和教育法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法律规定，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国家通过开展国防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学习必要的军事技能，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今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实施25周年，让我们一同增强国防意识。
0: 首先是无人机需要在合法的空域飞行，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如果未按照管理规定进行实名登记和粘贴这种登记的标志的，其行为呢将被视为违反法规的非法行为。
1: 说到无人机呢，今年年初啊，海拉尔公安分局反恐怖和特警巡查大队呢，按照上级公安机关工作部署，成功的破获了2起通过漏洞破解手段在禁飞区内禁止违规飞行无人机的案件，也是有力的维护了辖区空域安全秩序。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2起案件哈。首先是案件一，就是为了创作找灵感，摄影爱好者呢网上寻了一些偏门哈。那具体情况就是，海拉尔公安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接到了一个线索，就是禁飞区内呢存在无人机飞行的活动。因为海拉尔城区毗邻是东山机场，属于明确划定的这个无人机禁飞区，这架无人机到底是怎么起飞的呢？
1: 民警呢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锁定了无人机使用者陈某。经查呢，陈某因想用无人机啊完成拍摄的一个创作，苦于身处呢这个禁飞区无法起飞，于是从网络上就找到了一位自称专业无人机操作员的王某，支付费用之后啊，对方通过非正常手段为他无人机解除了飞行的限制。
0: 那陈某呢原以为这只是钻了个这个审核平台的空子哈，殊不知其行为呢已经违反了民用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经过民警的这种普法教育哈，陈某认识到了自身行为的一个错误与危害，公安机关呢依照这个相关规定依法对其做出了行政处罚。其实咱们这个很多爱好摄影的人哈，都是想要用无人机拍出那种美美的片子，就是片儿哈，但是一定要看好这个是不是能飞，这个区域内是不能飞哈。
1: 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案件，也是为了记录美景啊，轻信所谓的破解专家啊被处罚。另一条线索也是指向了无人机使用者玉某，也是有着相似的一个
0: 动机，
1: 对，
0: 拍美美的照片，
1: 对
0: 是吧？
1: 经查呢，玉某也是想拍摄风景照，却因呢无人机具有这个禁飞的限制，在爱好与好奇心的一个驱使下呢，他于是在网上就联系上了一位呢这个号称无人机专家的黄某，并通过支付费用购买了非法破解服务啊，然后在禁飞区飞行了。
0: 那玉某购买了这项服务呢，成功就解锁了无人机哈，却也同时解锁了违法的风险。其行为呢同样是触犯了相关法规，公安机关呢也是依法对玉某进行了行政处罚。
1: 对，与此同时呢，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呢，王某、黄某二人呢利用技术手段违规为他人解除无人机飞行限制，并从中牟利，其行为呢已经是涉嫌违法了。目前呢，二人均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办当中。
0: 那这里呢，警方就做了一些提醒哈，就是无人机技术的普及是在航拍测绘、农林植保、个人娱乐等方面的应用是日益普及了，也越来越多人有这个无人机哈，爱好这个无人机这个拍照拍摄了哈。但与此同时呢，未经实名登记实施飞行活动和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内飞行，也是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的。在使用无人机娱乐应用前，要做好实名登记和合法这个途径直飞活动的申请，掌握自用无人机的数据性能，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安全风险。

0: 其实我们百姓呢可以利用无人机来拍摄美美的照片哈，这个当然现在呢呼伦贝尔的美景也特别的让人震撼哈，但是一定要刚才说到了一些注意事项，与此同时呢一些相关部门其实也是利用了无人机啊，这个完成了自身的一个工作，提高了一个工作质量。
1: 没错，
0: 在2026年4月份呢，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也成立了无人机低空警务实战中心，以无人机为空中尖刀，以智慧指挥为中枢，全面筑牢呼伦贝尔低空安全防线，护航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平安建设啊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无人机低空警务实战中心呢，是承担着全域警用无人机统一调度、实战指挥、飞行管控等警务工作，同时将人员聚集、水域救援、车辆相关以及高层建筑安保维稳、校园安全、刑事案件、走失搜寻、火灾处置九大场景啊列为无人机必飞的场景，全方位的筑牢了公共安全防线。
0: 依托无人机机动灵活、视野开阔的优势，中心呢突破传统巡查壁垒，打破地形限制，消除监控盲区，实现山林河道、偏远村落、交通要道、安保核心区等重点区域空中全域巡查、动态感知、快速处置，构建起立体化无死角的空地联动防控体系，大幅提升治安巡防精准度与应急处置效率。
1: 围绕低空安全管控工作，中心常态化的开展飞行的报备、受理以及空中巡查执法的工作，同时呢通过雷达的侦测以及电子围栏、频谱监测等技术手段呢，搭建起了全域预警、精准识别、快速处置的低空管控体系，健全了空中取证、地面合围、依法这个处置工作的闭环。从严查处未经报这个报备，然后擅自升空、闯入管控区域等黑飞的行为呢，全面规范空域飞行的秩序，全力守护空域安全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这里呢，和大家进行温馨提示，请广大市民、无人机爱好者以及单位呢，严格遵守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勿呢抱有侥幸心理，自觉履行实名登记、飞行报备义务，严禁在禁飞区、管控区违规飞行。
1: 还有就是无人机低空警务实战中心呢，将常态化的开展这种空中巡查执法，对黑飞、扰絮、危及公共安全等行为呢，依法予以查处，构成违法犯罪的，追究其法律责任。
0: 也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支持，共同来维护低空安全与社会治安秩序。无人机飞行报备违规黑飞啊，举报热线0470820810。

0: 那我们了解完了无人机这个合法空域内飞行的一些规定哈，那我们还是继续来了解国防教育法的一些相关内容，还有就是维护军用机场的净空。机场净空是军事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净空保护是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和公共安全所采取的必要手段以及措施。
1: 勿穿插军事车队，我国道路交通法明确规定，部队车辆乘建制执行应急机动演练满足优先通行条件，其他车辆和行人呢应当避让。
0: 还有就是军事禁区是千万不能拍照的，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军事禁区等特殊地点和场合一定是不能拍照，禁止拍照的。
1: 是，不破坏军用光缆。军用光缆是国家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党政军民的通信任务，在经济和国防建设当中呢，起到重要的作用。
0: 国防关乎着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国防强大，才有家庭的幸福。关心国防，就是关心我们的家人。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哈，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是要来了，咱们呼伦贝尔呢也迎来了最美的时节。相信最近大家刷视频也能看见哈，咱们这个秋日美景哈，美美的大片儿，相信很多人呢都想要来，然后咱们呢也想去这个趁着假期呢出去旅游，在咱们呼伦贝尔境内呢玩一玩哈。那草原满目金黄，林区的层林尽染，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赏景打卡。那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 APP 显示呢，双节假期前后，呼伦贝尔市冷暖波动很明显，降水呢呈阶段性的分布，全域早晚温差超过了13摄氏度。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些提醒，以及穿搭的指南和出行防护的提示，让我们大家安心欢度双节。
1: 气温呢大幅波动是本次假期天气最突出的特点，这位温差悬殊。根据最新气象预报 APP 显示，9月25号至10月7号，呼伦贝尔市全市白天最高气温呢维持在-3摄氏度至16摄氏度，晴好时段光照充足，空气通透，体感清爽，适宜户外游玩、草原徒步、林区采风等等活动。夜间呢气温回落迅速，全呼伦贝尔市最低气温呢普遍在-3摄氏度至-5摄氏度，根河市、额尔古纳市、鄂伦春自治旗等北部林区以及高海拔区域呢最低气温可达-6摄氏度左右，全域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3摄氏度。
0: 所以说这持续的巨大温差啊，使得城区、牧区、林区清晨呢容易出现初霜、霜冻、寒意浓重的情况，那白天暖浴就是非常适宜的哈。入夜后呢气温就断崖式的下降了，冷暖转换的非常剧烈，极容易就诱发了咱们这个感冒，身体不舒服。你像老人、儿童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呢要格外注意保暖，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带一个小棉袄，然后早晚穿上，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中午热乎的时候呢可以脱下来，里面穿个卫衣就可以了。
1: 对。降水与风力方面，假期呢整体以晴好多云天气为主，仅伴有阶段性的弱降水和大风过程。预报显示9月29号至10月2号，全呼伦贝尔市呢将出现一次分散性小雨与夹雪天气，降水期间伴有4到5级西北风，阵风可达6级，草原开阔地带、山林的道路呢风力更为显著，路面容易湿滑并堆积落叶，像自驾或者是户外活动需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那针对于双节期间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哈，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采用适配呼伦贝尔秋日气候的洋葱式穿搭方法。那

0: 穿搭呢就遵循多层叠穿方便穿脱的原则，也就是说内层呢选用这种纯棉或者是速干长袖打底，这样是透气亲肤哈，利于我们的排汗，适配白天的活动。那中层呢就搭配这种抓绒衣、针织衫或者是轻薄的羽绒内胆作为核心的保暖层，抵御早晚的低温。那外层呢就穿戴这种防风防水的冲锋衣或者是厚外套，应对这个草原的大风与短时的阴雨。白天气温升高呢，可逐层的脱去外衣，像我们刚刚说的可以随着温度哈穿脱。那早晚降温呢，观赏日出日落的时候再添加衣物，灵活的适应全天气温的变化，也是建议随身携带这种帽子呀、围巾、手套，做好咱们头颈部的防风保暖。
1: 霜叶期间呢，林区、牧区气温整体低于城区，温差更大一些。出游呢，务必提前备好厚衣物，切勿单衣出行。自驾前往林区草原的游客呢，要警惕哈、清晨霜冻、路面湿滑带来的交通安全风险，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0: 那在国庆中秋双节即将来临之际，哈，也是为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扎实开展夏秋季爱国卫生行动，深入这个培树立民文明新风，共度一个欢乐祥和文明的节日，也是发出如下的倡议，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一下。
1: 第一呢，就是涵养国家情怀，过文明的爱国节，倡导把爱国和爱家相统一。双节期间呢，携家人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场馆等，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像观看呢党史、国史、经典名著、英雄传记等影片，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广泛宣传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内涵，开展呢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也是进一步营造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
0: 还有就是传承传统美德，过文明团圆节，让大家注重一下家庭家教家风，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双节期间呢，少玩一些电子产品，多陪一陪家人，共数天伦，共享团圆，感受浓厚的节日温情。通过一封家书、一顿团圆饭、一次长谈、一个问候的电话等等的方式，把孝老爱亲的具体行动呢融入到我们的节日生活当中，争做弘扬传统美德的践行者。
1: 第三，就是践行文明礼仪，过文明有礼节，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遵守文明礼仪规范，踊跃参加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等系列活动，在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随意插队，不损坏花草，不乱涂乱画，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增强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意识，遵守交通法规，不乱停乱放，不酒后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还有就是守护市容环境，过文明新风节，从自身开始，从小事做起，结合这个爱国卫生相关的要求，做好居家与公共环境清洁消杀，防范季节性的疾病，不在街道两边和房屋前后乱堆乱放，不践踏绿地，不乱加乱建，不乱倒垃圾，不占道停车，不乱贴乱画，也是自觉擦亮窗户，清洁这个卫生的死角，清除积水，做到干净整洁有序安全。那也是倡导广大的广员干部哈，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积极的清扫承包的小区和街巷，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传承城市文明的良好氛围。
1: 双节同庆，家国同心，文明同行，也让我们携起手来传文明、树新风，以文明行为亮点来

0: 点亮国庆佳节，共建文明和谐的家园。
1: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前祝全市的人民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2: 决策一只红船上的点点星火。
1: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再会。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10点，
1: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编剧程万里，导演季培东，由昌吉周融媒体中心录制出品。

0: 请进，
1: 李书记啊，
0: 什么事儿？
1: 那个填表的事儿，上头又来电话催了。
0: 没看见我正在改着呢吗？你们这些年轻人工作太浮躁了，不看明白填表的要求就胡填报，害得我还得重新填。一大早忙到现在，连早饭还没吃呢。
1: 李书记，刚才猛更的妈妈送来了一壶热腾腾的奶茶，还有一盘子鲍尔萨克，我现在就给你拿来垫垫肚子。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哟，月亮姐，李书记正忙着呢。
2: 哎，你这个年轻人，李书记是给你打工的。
1: 月亮姐，这啥意思啊？
2: 你看李书记忙成这样，你就像个拴驴的木头桩子杵的在这儿，他干的事情，你们年轻人就不能多干点吗？
3: 哎呀，我的姐，目前乡村振兴的任务重，定期要报工作进展情况，有时人手不够，李书记一着急，就自己亲自上手了。
0: 好了，总算赶完了，给你发过去了，你再仔细校对一下，抓紧时间报上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月亮，啥事儿？
4: 哎呀，燕燕，我的大书记，你帮我关心一下不行吗？
0: 受啥委屈了？
4: 你看，你看，粉丝的评论。
0: 我看看，月亮湾村太令人向往了。与这个村庄比起来，月亮姐姐的歌声词不达意就差多了，不是差，是不相配。我是月亮姐姐的铁杆粉丝，说心里话，月亮姐姐的这次直播是绿肥红瘦，背景丰富了，但主题却显得单薄。这次对月亮姐姐很失望。就因为这些评论，你就受不了了？
4: 今天掉粉了，少了2万多粉丝，
0: 这值得好好想一想。
4: 哎呀，咋办呢？咋办呢？咱燕燕，
0: 咋办呢？月亮，你先冷静一下，咱们分析分析情况。
4: 哎呀，快急死我了！我都想跳楼了，
0: 跳楼？村里没有高楼，最高2层楼，跳下去摔不死。
4: 那我跳井。
0: 村里早就用上了自来水，现在没有井了。
4: 那你说我咋办呢，撒？
0: 哎，月亮，对了，我手机里收藏了一个视频，来，你看一下。
2: 这是谭维维跟话音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我很喜欢。还有一个作品是任洁源跟话音老腔合作的，话音老腔一声寒，跟这个不分上下。
0: 月亮，我们先不说歌唱的好不好，咱们想两个问题：第一，他们两个为什么跟话音老腔合作？第二，这种融合的模式究竟蕴含着什么趋势？
4: 中国的歌手实在太多。没点新点子就没办法吸引粉丝。
2: 谭维维和任洁源跟话音老腔合作推出这两首歌以后，轰动了一阵子，冒了一个不小的泡泡。
0: 对呀，他们为什么能冒个大泡泡呢？
4: 他们借用了话音老腔的名气。
0: 没错，大家都知道话音老腔有名气，可是为什么话音老腔本身虽然有轰动效应，但却流行不起来呢？
2: 那是话音老腔还是局限性太大了，地方性太强，特别是缺少流行元素。
0: 你说的对，地方的、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一定是经过文化大师推荐和艺术大师的加工整合之后才可能成功的。原始状态下，地方的、民族的好东西很多很多，但是并不为人所知，所以流传不开。
2: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洛宾大师与西北民歌，目前传播到全世界的西北民歌，大都是经过王洛宾加工改编之后才传播出去的。
0: 那首哈萨克族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就是苏联艺术家加工再创作出来的，原唱却很少有人听过。
2: 还有，雷振邦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中国名曲、世界名曲。 但在之前这首歌的原唱古丽碧塔却从来没有走出过塔什库尔干的大山。
0: 月亮，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想一想你该怎么做吗？
2: 我说的这些跟我有关系？你是啥意思？
0: 我是从大趋势上，从规律上感觉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晰很具体。我觉得吧，咱们月亮湾的土壤非常好，土壤里也有非常好的根系，但是怎么在这里长出参天大树，开出鲜艳的花，结出大大的果呢？

0: 随身听，嘿嘿，好，这个东西好，又能当收音机，是又能当音响。哎呀，我原来的那个已经让我听坏了。
1: 你原来的那个也是我送给您的。
0: 这个新的更好，好看，功能还多。
1: 音量更大，您听听。怎么样，有意思吧？
2: 高腔要一声喊呐！
1: 领唱的叫任洁元，是一个有些名气的歌手。他跟老腔一合作呀，又爆红了。
0: 好听，好听。哎呀，现在的人呀，是啥办法都能想得出来。哎，这个花音老腔啊，我们以前呢叫他老调调。100多年前啊，有一个唱老调调的唱家子，从口里来到古城子去撂场子，在咱们村啊住了1年多，还在咱们村啊带了2个徒弟呢。所以呀、啊，咱们月亮湾的三曲子啊就有老调调的风格了。
1: 哎，三叔，那您出面把咱们村的山曲子再唱起来吧。
0: 咋的话，你也想学谭维维、任洁元？
1: 哎，先这样起步，扩大粉丝群，以这个为基础推出咱们村的文化品牌，叫做乡村大舞台。
0: 乡村大舞台。大舞台，大舞台，谁想唱曲儿谁就来，
1: 就是这个意思。到时候咱们村来的人那可就是人山人海了，有来旅游的，有来唱歌跳舞的，还有来摆摊做买卖的，有来租房子住的，有来投资赚钱的，那咱们村可就辉煌起来了。
0: 嘿嘿，月亮，我一听这都是李先言的主意吧。
1: 您不赞成？
0: 村子红火了，年轻人又回来了，这人气旺了，我当然赞成了。
1: 怎么样，三叔，咱干起来吧，把咱们村的山曲子自乐班成立起来吧。
0: 哎，现在呀整不成了。
1: 为啥整不成？
0: 月亮，我跟你说，村里留下的那几个非常寄居的呀都80来岁了，这些个人啊是腰来配不来，冬夏起不来，尿尿湿了还咳嗽撇出来，唱不成了。7个老汉8棵牙，张嘴不知唱的啥，哎，整不成，整不成。
1: 这不是还有您呢吗？
0: 你跟亮娃娃进城以后啊，我就再也没有开口唱过，嗓子都长毛了，到外边喊个够，都得咳嗽半天，没法唱了。
1: 您呀是天生的金嗓子，功底好，恢复一下就行了。
0: 以前老话说呢，劝不离手是曲不离口，这么多年不唱，感觉都找不着了。
1: 可是三叔，
0: 再说了，我老了，心也老了，没有爱情了，也就没有唱曲的兴致了。
1: 哎呀，三叔，其实您不老，您才60多岁，现在流行的说法是60岁开始是男人的第二春啊。
0: 整不成，整不成。
1: 哎呀，三叔，您就答应了吧，就等于是帮我还不行吗？
0: 哎，月亮，这样吧，你呢先去问一问孙二娘啊，问她呢想不想参加这个自乐班。
1: 孙二娘？梁家小婶婶孙娥良
0: 啊？
1: 为啥要问她？
0: 月亮，我跟你说，孙娥良人家可是个老道人啊，要不人们为啥叫他孙二娘呢？他开饭馆，那辣条子做的真叫个好，现在还搞了个农家乐，还有几间小房子可以住人呢，叫啥？叫民宿。
1: 我在村里的时候都说他爱干净，啥时候都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哎，可惜呀，可惜梁家小叔

0: 哎，特别是他发明了用那个擀面杖、菜刀、筷子、切菜板、大点点，哎呀，那个叫打的一个出神入化呀！他要是参加自乐班，我就参加。
1: 那您带头成立自乐班不行？
0: 我嘛，这个啊，这个，哎呀，咋跟你说的咋？这个我嘛，啊，这个，哎呀，一个人嘛，对不对？月亮孤单的很嘛，是不是啊？哎，所以说那个秋娃子要记一大单啊，茄子、辣子啊，要上家家呢。

0: 燕燕，我想不明白，三叔过去一直是个爽快的人嘛，现在为啥变得矫情起来了？
1: 月亮，三叔说啥？一个人孤单得很，还说翘娃子要挤一打，茄子辣子要上架子。这话是有含义，是有所指的。
0: 你是说，我三叔看上小婶子了？对，1000%，燕燕，还是你当领导的能一下子看穿事物的本质。
1: 哎，我也只是分析推测而已，没有绝对准确的事实，我不能轻易下结论。
0: 这样看来，小婶婶孙娥良就成为打开我三叔蓝三牛心锁的钥匙了。
1: 月亮，你家的梁旺旺不就是孙娥良的亲侄子吗？
0: 是啊，小婶婶没孩子，把梁旺旺当成她的儿子，把他爱得哟，活活的一个心肝宝贝儿。
1: 哎，月亮，把梁旺旺叫回来做孙娥良的工作怎么样？
0: 你给他打电话，我不打。那个狗娃子还跟我赌气的呢，哼，电话也不打一个，也不问问我的情况。我才不理他呢，
1: 哎呀，
0: 你给他打。
1: 你们两个就是一对欢喜冤家，在一起就吵，不见面就响。好，好，好，我给他打电话。

0: 喂，李先燕大书记啊，好着呢吗？
1: 旺旺，你好。
0: 书记大人有何指示啊？
1: 我可不敢给你下指示，我这边有事，请你回一趟月亮湾，怎么样？能回来一趟吗？
0: 哎呀，实在对不起啊，书记大人，我这几天啊，忙着赶快把剧组的音乐做完，这一天28个小时都在忙，连放屁的时间都没有。月亮在家的时候还给我做饭递水，这现在就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饿了只能啃啃桌子角，他再不回来我都要把工作台都啃光了。
2: 来，我跟他说，哎，狗娃子，你瞧瞧李先燕的话你还不听吗？你把电话放下，电打的要过来。
3: 前方道路施工，请走便道，请减速慢行。
4: 哎呀，这高速路上还堵车，真是无语。哎，婶儿，我今天回家，再过2个小时就到家了。
5: 哎呦喂，你回来了吗？太好了嘛，我现在专门给你和一泡面，给你做辣条子吃啊。新下来点红心儿好小麦，老嬷嬷哈的面专门留给你吃的。
4: 嘿嘿嘿，还是我婶心疼我啊。

0: 婶儿，我想问你一个事儿。
1: 你说，就说。
0: 你说蓝三叔这个人咋样？
1: 你咋往那个二流子呢？
0: 这蓝三叔咋成二溜子了？
1: 哎，哪个老不正经的？他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劲儿嘛。他老伴才死了3年，他就熬不住了。
0: 婶儿，你也应该想开点，这不就是人之常情吗？我觉得呀，蓝三叔那个人还是不错的。他年轻的时候啊，爱唱曲子，爱说段子，爱开玩笑。那个时候的农民都保守得很，说他流里流气的。其实啊，他这个人行为端正，勤劳本分，人还聪明，不管什么手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哎，是个能人嘛。
1: 说实话，我心里呀不讨厌他，他还经常来给我帮个忙，做个家具、修个桌椅板凳啥的。等你回来，把他请过来，刚好月亮也在家，我给你们炒几个菜，喝几瓶咱们村的三重酒，也算是答谢他们。
2: 三叔来了，你们几个都来了。大婶儿，三叔和李书记他们来了。来来来，你们坐这个桌子上，我给你们拿茶壶去。
3: 你们来了，多好听的啥，快坐哈，快坐哈。
4: 相好的，好着呢。
3: 哎呀，你这个老不正经的，谁跟你是相好的？
4: 哎呀，大庆马桥嘛，不说不笑不热闹。
3: 谁跟你这个老二流子大庆马桥呢？你再不老实，就不给你倒茶。
4: 哎呀，
3: 来来来，我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三炮台，味道正宗的很。
0: 李书记，这是我的堂姐梁芳芳，现在是我婶的助手。
5: 咱们都是从小一起玩大的，芳芳姐，
6: 哎，
5: 今天尝尝你的手艺。
6: 哎呀，燕燕，你们是贵客，我怕做不好。
3: 咦，芳芳的手艺现在可好了，有文化的人家就是不一样，人家会看菜谱呢，会上网学习呢，哎呦，会做的菜呀、比我多。
6: 哎呀，干婶儿，
3: 特别是会管理，你们看，芳芳把我这个农家乐管理的哦，那跟个大酒店一样的。
5: 芳芳姐，过段时间还要回城里去吗？
6: 嗯，回去呢。
0: 哦，我姐夫啊出国包工程去了，我侄子考上大学走了，他可以在村里多住些时间。
5: 那好啊。
7: 老板，老板啊，
3: 你坐那打茶水自个儿倒。
7: 哎呦喂，饿死了，饿死了，先给我做盘辣条子噻。
3: 哎呦，总有一个先来后到嘛，你先等一下啊。
8: 看样子是个画家。
3: 在我民宿里住下的，画画的。哎，那叫个黄小贵。
7: 哎，我叫黄小薇啊，佛小的小，巍峨的巍哦。
3: 你看他，哎，头发黄毛拉碴的，留的那么长，年纪轻轻的，那留的个胡子，胡子留就留啥，那还长的长，短的短，细的细，密的密，没个人样子，活活的一个小鬼嘛。
8: 艺术家嘛，就是出京捣鬼的。
3: 啥艺术家，说是个画画的。我好吃好喝的招待他，吃了我那么多的辣条子，画的那是个啥东西、啊、
7: 喂，老板，我画的那是油画耶。
3: 哎呦，五马六道的就没个样样子嘛。
8: 哎呀，你那个你那是狗看星星满天明。
5: 画家老师，请你过来跟我们坐在一起吧。
7: 不了不了，
5: 欢迎你到我们村来写生创作，我们还想听听你对我们村发展的设想和意见呢。
7: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这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李先燕，请你过来，你就别客气了。
7: 那就不好意思打扰了，打扰了，各位幸会啊，幸会哦。
5: 黄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月亮湾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蓝三牛。
7: 蓝老师啊，你好啊。
9: 哎，你好你好。
5: 啊，这位就是网。

0: 网红歌手蓝月亮，
1: 你好啊！
2: 你好，
0: 这位呢是音乐制作人梁旺旺。
1: 你好啊，你好，
3: 你好，
2: 欢迎你，
3: 欢迎你，
2: 欢迎。
4: 哎，还有我呢，包工头马二呢。
1: 来，
0: 欢迎，
1: 欢迎，欢迎，坐。
4: 哎呀，刚接到临时电话，我就从镇上往回赶呢。哎，紧赶慢赶还是迟掉了。哎，老板娘，哎，好着呢。
2: 好着呢，好着呢，咋？你又到镇上包工程来了？
4: 我们的一台挖掘机，人家把路边上的土给压到了。哎，我去处理了一下事情。
5: 这是梁红梁叔，你们先开始，别着菜，马上就上。
0: 哎，芳芳姐，先给画家老师上一份主食，他饿了。
5: 好，
2: 又做好的米饭呢，先给他来一碗米饭。
5: 啊，行行行。
4: 今天喝我的酒。
2: 哎，今天可是我摆下的桌子。
4: 哎，你摆桌子，我那酒默默的。哎，我知道呢，今天是我们商量成立月亮湾村咱们这个农民艺术团这个事呢，我今天特别高兴，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呢。哎，尤其是咱们民间艺术大师蓝三牛和这个孙鹅亮挂帅呢。哎，你们大家想一下，咱们艺术团啊，一定是八个大风上放的花呢，又高又响又精彩。
2: 咦，你说的这事儿我咋不知道？
6: 就是嘛，这个月亮说的是值了班嘛，咱们又成了艺术团了啥？
4: 哎，这是我说的，值了班也太业余了吧？那能装下你们这些大人物呢？要有文化自信呢，是不是李书记你们？
7: 李书记，我支持叫做艺术团，
0: 这事儿啊，大家再商量。来来，咱们先开席吧。不过我提前声明，我现在是在工作状态。我今天不能喝酒，这样，我以茶代酒，来，大家走一个。
4: 哎，等一下，李书记，咱们新疆人啊，有好菜有好酒，哪能没歌呢？我给大家献上一首花儿，如果唱得好的话，大家喝上一杯酒，好不好？
2: 好。
8: 好。唱的是心上的话呀，哎呀，阿哥的兄呀，不唱什么就有

0: 哎呦，啊，哥的荣耀不死嘛，就这个长发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昌吉州融媒体中心录制出品的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剧中李仙燕由王丽艳演播，曹大新由陆军演播，蓝三牛由邓金荣演播，曹伯伯由万征演播，孙娥良由王峰演播，马尔丽由苏应斌演播，黄小薇由郭瑞演播，梁芳芳由罗丽演播。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在海拉尔区的正阳街有一座复建的清代的衙署，青砖灰瓦，古朴庄重。推开那扇门啊，时间仿佛就倒流回了1732年。那一年，清雍正十年，为了巩固《尼布楚条约》划定的北部边疆，清廷从布特哈地区迁来了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等各族的兵丁3000名，编入八旗，驻守呼伦贝尔。城址呢，就定于海兰尔，命名呼伦贝尔城，从此海拉尔建成，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也正式设立。在接下来的200年里，这座衙门一直是呼伦贝尔地区集军政职能于一体的最高衙署，统辖着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额尔古纳河，南至索约尔基山，北到呼马尔窝集的广袤区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呼伦贝尔市全境。2009年啊，复建的副都统衙门重新落成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走进这座衙署，听一听讲解员讲述那段跨越两个世纪的历史记忆。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上次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衙门整体的展厅情况以及左司里的场景。今天我们首先啊，要到右司展厅去看一看，听一听讲解员的讲解。
1: 我们现在来到右司。右司第一个展厅主要介绍的就是从1732年到1932年海勒尔各项事业的一个发展，当时也是形成了一个城市的基本格局。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当时海勒尔的一个全景，还有海勒尔的正阳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大堂，也就是呼伦贝尔副都统他的办公室，里面也就是主掌官印的地方，当时升堂。我们在电视剧当中也可以看到威乌升堂，也就是在这里升堂。而且当时谈判的什么中俄尼布楚一界条约、中俄阿巴哈伊图界约都是当时在这里谈判的，而且与黑龙江将军都是在这里谈判。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右司的第一个展厅，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军械库。右司的第一个展厅主要介绍的就是从1732年到1932年间海勒尔各项事业的一个发展，当时海勒尔形成了一个城市的基本格局，就是铁路两侧以俄式建筑风格的新街，古城向四周辐射的是汉式蒙藏式风格的旧街，形成了三山环抱，二水川流。三山是由西山、北山、东山，二水是由海勒尔河和伊敏河。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1904年海勒尔新街的一个建筑和海勒尔当时的一个全景。可以看得出，我们现在看得出这些是当时的哪一部分吗？已经看不出来。我们再看到这几幅图片，这就是海勒尔市街，当时是1930年，它是以俄式建筑风格的新街，是以俄式建筑，我们可以看明显的看出它是俄式建筑。再看这幅图片，是1931年的海勒尔正阳街，当时的正阳街是以铁路两侧风格的旧街，蒙藏式的一个旧街建制，这是当时海勒尔的一个全景。这个展板主要介绍的就是在1882年呼伦贝尔副都统在海勒尔设文庙并设学馆，也是海勒尔第一所学校，当时是副校舍两间，设学馆一人，招收八旗子弟，年收学生48人，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官员的子弟才能上学，招收八旗子弟，而且一年才招收48个学生。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展板介绍的也就是在1896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清政府允许俄罗斯修建从海参崴至哈尔滨、赤塔至哈尔滨、哈尔滨至旅顺的一个丁字形铁路。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海勒尔火车站还有满洲里火车站，当时的建筑就已经非常好了，可以看出它是俄式的建筑风格，这就是民国时候的满洲里火车站。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些展示品，这就是当时的药碾子，碾药用的，还有斗，这就是当时的斗，这是小斗。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当时的一个大斗。我们再来看到这幅展柜，这边这个展板主要介绍的是海勒尔的第一所医院。我们应该不知道海勒尔建立的第一所医院是什么医院吧？海勒尔建的第一所医院是铁路医院，这是当时铁路医院的一个场景，它的一个照片。海勒尔第一所医院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建立的铁路医院，第二所医院是在民国11年

0: 1923年11月，海勒尔设立的官医院，同时设有红十字医院。在1931年呢，呼伦贝尔境内有医院7所。我们再看到这面这些宗教，还有关帝庙、土地寺、关岳庙，还有一些城隍庙、娘娘庙，这些呢都是在1900年被入侵的沙俄军队烧毁，在后来在吕蒙商的帮助下，他们赞助给他们复原。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右司司长他的办公场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当时仿制他们的一些桌椅。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幅画，画面上面是两个鹿，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还带鹿角。我们看现在我们这三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他身前的卜子。在最一开始，在左司的最后一个展厅，我为大家介绍过卜子。卜子他身上纹的图案代表他们是分别是文官还是武官，而且可以看出他们是极品。那现在呢，我要来考考我们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副卜子，他是文官还是武官？
1: 这个是文官，而且呢，他这个是仙鹤，他是一品。
0: 答对了。那我再考考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看的这幅是极品呢，它是文官还是武官？让我们打在公屏上。如果不知道呢，我一会儿会为大家告诉大家答案。我们可以看到它桌面上的这些竹简，这些竹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书，可以看出当时是在竹简上写字，可以展示出是真的非常困难，因为竹简它是一条一条，它的字体是有非常有规则的，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字体也很板正。现在我们用的本呢，就是比如说 A4 纸啊，它是没有格子的，我们想写多大就写多大，但是在当时是不可以的，他们的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看到身后它的四幅画，还有这些仿制的桌椅。我们可以看到桌椅上这些雕刻呢，在当时也是非常精致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刚才我问的大家身上那块卜子它是什么吗？现在我来告诉大家答案。它身上刚才纹的是孔雀，它是文官，它是正三品。接下来我们来到右司的最后一个展厅。最后一个展厅相信大家会非常的了解，如果大家经常看清廷剧呢，我们会经常听到他的名字，知道是谁吗？估计大家只知道，但是不知道他是呼伦贝尔的名人，那就是海兰察。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场景，就是海兰察在云南与尼泊尔作战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在站在高高的土地上，当时拿着我们现在所说的望远镜去看对面的敌人离我们有多远，然后征兵是多少，我们出战是什么时候出战，几时能胜利，需要多少粮食，备战多久，准备在这会儿扎营多久。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也是非常辛苦的。我们所看到这个蓝色，它就是海兰察，他身穿的是蓝色盔甲，他是正蓝旗，他的盔甲边上呢是没有红色边镶的，所以他是正蓝旗。海兰察他是鄂温克族，也是一个鄂温克旗人。我们在没有我介绍之前，大家看电视剧是不是一直也不太知道海兰察是哪里的人？其实海兰察就是我们呼伦贝尔的一位名人。海兰察呢也是在58年病故，同年清廷又赐海兰察一个武状的称号。海兰察共图像紫光阁4次。为什么？什么叫做图像紫光阁？图像紫光阁就是他如果立功了，在他一个固定的图像紫光阁这个屋子里贴上他的照片，证明他立功了，然后一共看他这一生立功了多少次，这就叫做图像紫光阁。这就是右司的展厅，右司的展厅为大家都介绍完了。下面我们来到外面的雕刻物，我们可以看一下。外面雕刻物呢，就是当时呼伦贝尔的骑兵经常会被清廷派去远征，当时那是一个出兵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也真的是人高马大呀，我们可以看到那幅场景。当时他们身穿着盔甲，带马上有套着马鞍，处于征兵，身上配着他们的刀剑。 我们可以看得出，真的是出征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心里很忐忑，因为家里在右司的第三个场景的时候，我说过，当时会有一些官兵阵亡，因为他们家里还有他们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也是很担心的，孩子还那么小。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征兵除夕的一个场景。

0: 很多人对于陈列柜里的官服和铠甲啊都比较好奇。清朝官员的官服呢等级森严，从颜色到图案，从顶带到补子都有严格的规定。文官绣飞禽，武官绣猛兽。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武官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子。副都统呢是正二品武官，补子上绣的正是狮子。但呼伦贝尔地处边疆，武备呢也是尤为重要的，所以除了官服，这里还陈列着各式的铠甲。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当时武官的第一品的补子，一品是麒麟。麒麟在古代传说中是神兽，大代理说毛虫360，以麟为长，是龙，是凤，是麟，龟，兽，四灵之一。我们可以知道麒麟在我们现在也是一个神兽。二品是狮，我们可以看到在刚最开始进来的大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边界防守的一个哨兵，他们胸前纹的就是狮，所以当时是武官，他是二品。三品是豹，豹跟虎它有一定的相差，但是它俩都是差不多，但是豹要比虎更厉害一点，所以它是三品。四品是虎，虎是山兽之君，一山不容二虎，这个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吧。所以说当时四品，我猜测啊，是应该只有一个四品，都说一山不容二虎。五品是熊，熊虎丑。我们看到六品是彪，彪是怎么来的呢？都说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它比老虎还要略微低一点，是有虎然后其中挑选一个它作为彪。七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都是胸前和背后的补子，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补子是背后的补子，因为它中间没有开缝。我们看到底下的补子就是它胸前，因为胸前它需要系扣，所以它的补子分为两节，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是有一个缝隙，每一块补子它胸前都有一块缝隙。我们再看文官的补子，这九副就是当时文官的补子。一品仙鹤，仙鹤美丽超逸，高雅洁圣圣洁。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仙鹤都是飞得很高，长得很漂亮，所以它是一品。二品是锦鸡，我们说呼伦贝尔副都统它为第三阶正二品，它是文官，所以它胸前纹的都是锦鸡的图案。三品是孔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官员帽子上面都有一个孔雀毛，孔雀它不仅羽毛美丽，而且特别有品性。我们再来看四品云雁，大雁往南飞，经常雁群飞的时候会排成一字或者人字形，这我们在现在也可以看得到。五品呢是白鹇，白鹇它的羽毛是白色，有细黑纹，脸上会有红色的翅。我们可以看到六品是鹭鸶，鹭鸶呢又称为白鸟，它也是洁白的羽毛。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一品一直到九品呢，它们的纹的都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是会在细节当中分辨出很多。我们再看到七品是鹭鸶，鹭鸶肯定大家很就是听说挺多，西翅，大家听说的这个名字感觉到很稀奇，但是我一说它的俗话大家就知道了，西翅就是鸳鸯。我们现在所说的鸳鸯就是当时他们七品西翅。我们再看到八品鹌鹑，鹌鹑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吧。再看九品练雀，大家一般都说九品芝麻官，这就是九品练雀。九品芝麻官指的也就是文官的芝麻官。我们可以看到练雀纹的是很好看的。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的是演武厅，这是演阶演武厅的一个展示图，当时他们的八旗的服装。我们可以看到正黄旗的铠甲是这样的，这是镶黄旗的铠甲， 它是红边里边镶着黄色的。我们再看到下面是正蓝旗的铠甲，还有镶蓝旗的铠甲，它们都是用红边来镶的。我们可以看得出，不管是镶黄旗还是镶蓝旗，它们都是用红边来镶着这个。还有正白旗、镶白旗的铠甲、正红旗还有镶红旗的铠甲，只有镶红旗的铠甲它是用白边镶着的。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清代八旗的铠甲。
0: 讲解员说啊，这些铠甲大多呢是用牛皮制成的，上面镶嵌着铁片，既能防御刀剑，又能抵御严寒。有的铠甲还配有护心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着这些官服和铠甲，我们仿佛能够看到200多年前那些从布达哈迁来的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兵丁穿着这样的铠甲，骑着马沿着额尔古纳河巡逻，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演武厅是当年副都统衙门操练官兵检阅武艺的地方，呼伦贝尔地处边疆，紧邻沙俄，战略位置是极其重要的。从1732年建成起，这里的官兵就承担着巡边戍边、抵御外敌的重任。清朝对呼伦贝尔的武备非常重视，驻防这里的八旗官兵每年春秋两季呢都要进行集中的操练和检阅，演武厅就是他们展示骑射、搏击、阵法的地方。讲解员告诉我们啊，演武厅里陈列着当年官兵使用的各类的武器，从冷兵器到火器，每一件都带着岁月的痕迹。
1: 我们现在即将进入的是演武厅，演武厅主要展示的就是当时他们清代的一些冷兵器、一些和一些火器，还有当时这个四旗是怎么演变的，还有变为八旗之后他们的图案是怎么来区别的。我们现在即将进去看。如果我不告诉大家它这个四旗和镶八旗是怎么区分，估计大家也看不出来。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区别这个镶旗和正旗，以后我们看清剧的时候，清朝剧也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哪个旗下的。我们现在即将进入的就是演武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展柜里展示就是当时清朝的一些冷兵器。第一个是锣，我们可以现在在一些扭秧歌当中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打锣，还有刀，还有这些是护卫刀，这个是盾，还有我们身后的这个当时是他们铠甲戴的一个帽盔。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头顶会戴一个这么沉重的，想想当时的人他们是多么辛苦呀。这边就是由我们的四旗变为镶八旗一个演变过程，变为八旗的一个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四旗是有正黄旗、正白旗和正红旗，还有正蓝旗，这是当时的四旗。他们变为八旗之后呢，是分别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和镶蓝旗。我不说大家如果把下面的字盖掉，大家一定是认不出来。下面我教大家怎么去区别这些旗。我们可以看到规则型图案就是正旗，规则型，看到这个正黄旗它是规则型的图案，如果它是黄色它就是正黄旗，如果它是白色就是正白旗，蓝色就是正蓝旗，红色就是正红旗。如果是像上面这种不规则型的图案呢，那就是镶旗。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中间是黄色，那它就是镶黄旗，中间是白色它就是镶白旗，中间是红色呢它就是镶红旗，像最后一个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是什么旗了吧，镶蓝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当时他们出战的一些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后面的羽毛都已经没有了，这就是用过的剑我们收集回来的，这就是当时清代的一些火药火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当时他们清朝做饭用的一些铁锅，当时的铁锅都是在悬挂在空中底下烧火然后这么做饭的，可以看到这锅有大有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什么旗，大家我刚才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旗，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打在公屏上告诉我这是什么旗。还有这边大家还记得不，那我

0: 再给大家说一遍，如果是规则型的图案呢，它就是正旗，如果是旁边的不规则型图案呢，它就是镶旗。正旗是什么颜色，就是正什么旗，镶旗是中间是什么颜色，就是镶什么旗。我们现在即将看到的就是当时的十八般冷兵器，这就是当时说的十八般冷兵器，我们展示的只是一部分，这边就是当时十八般冷兵器的一些简介。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清代官兵的一个骑士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穿着这么厚的衣服，然后戴上刚才我们看到他的头盔去打仗，而且当时还要需要扛着枪，这个枪也叫做抬枪，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完成的，这个就相当于一个狙击枪。我们现在狙击枪是有架子，但是当时是没有架子，需要用一个人去在前面扛着。他们每个长度代表他们每个射程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从上面的1米8、1米5、1米到50厘米的枪的长度，也就证明他们的射程还有力度都是不同的。我们再看到这副展柜，就是当时清代用的一些冷兵器，剑、弓、弩、盾牌。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这个弓箭一个人应该是完成不了的，但是当时他们为了战胜，还是会义无反顾的自己一个人去拿着弓弩箭盾牌去征战，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呼伦贝尔的一个土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箭的一个简介，箭它分为前锋、戟、刃、后锋、翼、本和关，它是箭头进去了，如果需要拔出来的时候，它后面是带着刺的。我们可以看得出，这就是当时一个盾牌和一个盔帽铠甲的一个展示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盾牌是非常大的。我们呼伦贝尔副都统它分为唐司、大唐、左司还有右司，我们现在即将去的就是右司。右司主要掌管的就是新兵的升职、加薪、土地管理、教育、事业还有户口。左司的事务是真的是很繁忙啊，如果换到我们现在应该相当于好几个部门了，当时也是人少，他们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所以说当时的人们真的是为我们打下了这个江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一座衙门就是一部浓缩的北疆戍边史，它见证了多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呼伦贝尔的历程。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汉、回、朝鲜、俄罗斯等等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守护着这片土地。好了朋友们，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聆听器，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1: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研学旅游课程及线路名单。呼伦贝尔市国门下的誓言、满洲里红色交通线沉浸式研学、呼伦贝尔历史大冒险博物馆研学课入选全区优秀研学旅游课程。牧野森林呼伦贝尔研学旅游线路、呼伦贝尔厄鲁特亲子研学旅游线路入选全区精品研学旅游线路。
1: 据了解，本次自治区发布的秋季研学方案共涵盖18门课程、19条线路，课程涉及红色传承、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科技工业、草原非遗、安全教育6大主题，线路贯穿全区12个盟市，所有产品经资源核查、专家评审，资质完备，师资专业，课程成熟，将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生态文明教育融入研学全过程。
0: 目前的本次发布的线路和课程呢，已经同步上线爱游内蒙古小程序以及文旅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平台，面向全国教育机构。

中小学校及家长开放。布伦贝尔市呢，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持续把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边境优势转化为实践育人优势，让更多青少年在呼伦贝尔游有所悟、言有所得、学有所获。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今天呢，咱们和您来说一说运动哈。这个张悦平时喜欢运动吗？
1: 很少吧。
0: 那偶尔的话会做什么运动？
1: 对，偶尔的话，
0: 是球类啦，还是这个跑步啊，还是等等？
1: 哎，偶尔呢，比如说就是慢跑啊，或者是在健身房爬爬这种爬坡、爬楼梯，
0: 哎，
1: 类似于这样的。因为据说这种好像是那个很减肥，是不是？减脂很快。
0: 哎，不知道打麻将算不算是运动啊？
1: 哎，要是这项算运动，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喜欢。
0: 对对对，来，咱们今天第一条呢，和您来说的这个运动啊，这是最近刚刚兴起的一项运动。
1: 嗯，
0: 我也没听说过。
1: 哎，
0: 你看啊，前些年呢，要说尽人皆知的爆款运动，那就应该是马拉松了。如今呢，这个跑马依然挺火热的，但是一个新的火爆项目正在浮出水面，叫什么呢？叫匹克球。这项被戏称为在羽毛球场用乒乓球拍打网球的小众运动，三年前呢还鲜为人知，那三年之后呢正火速窜红，在中华的大中小城市社交媒体上迅速流行起来。
1: 哎，怪不得叫小众运动哈，确实是之前我也没听说过。
0: 对，
1: 深耕赛事运营多年的非凡领域体育事业部总经理宋鸿飞，见证了国内马拉松赛事从年均20多场猛增至千余场的高速增长，如今他负责中国匹克球巡回赛，简称 CPC 的高级别赛事的运营工作。CPC 在2024年刚创立时只有几十站，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1000站。
0: 对，这个刚刚看到这个匹克球的事儿哈，我还在网上就特意搜了一下，
1: 哎，
0: 确实就是在羽毛球场用乒乓球拍打网球。就看起来呢好像就有点哪儿都不搭哪儿。
1: 哎，但是正因为这种就是像是融合的这么一项运动哈，
0: 哎，
1: 所以可能越来越受欢迎了。
0: 就是啊，那谁说我在羽毛球场就不能拿乒乓球拍打别的东西呢？是不是？
1: 对，有道理哈。
0: 但是其实咱们话又说回来哈，你说这个马拉松这项运动吧，这不是一般人能去尝试的。
1: 是的，
0: 就你想啊，那个42.195吧，
1: 嗯，
0: 那个公里数啊，其实想一想，你就咱们说实话，你
1: 平时一般人跑不下来，
0: 跑不下来，
1: 是
0: 你跑个1万米都费劲的，是不是？如果说40多公里让你跑下来，那是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哎，就别说1万米了哈，就是这个什么体育考试，
0: 体育考试跑2圈也不行，
1: 跑个这个800米、1000米都挺费劲的，挺累的。
0: 对，所以那个我觉得说为小众运动还可以哈，
1: 嗯，
0: 因为毕竟是从事那个运动的人他比较少。
1: 没错，
0: 而这个就可以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在看新闻的时候也发现哈，就是有那个专项的统计，就是说挥拍类的这个运动，对人的这个身体啊是特别好的。
1: 哎，
0: 对，挥拍类都什么呢？你比如说羽毛球，这不就挥拍的吗？
1: 哎，乒乓球啊，
0: 乒乓球，哎，
1: 是的，
0: 就还有一项运动叫壁球，我不知道那个张悦你听过没有？
1: 哎，这个不知道。
0: 就是三处墙壁，你拿着一个像网球拍的那种拍子，也是打一个小球，哎，这叫壁球，这也是一类挥拍类的运动，
1: 嗯，
0: 是吧？咱们再说回这项运动哈，如果你回顾一下马拉松崛起之路，仿佛呢是异军突起，然后你再看匹克球的发展趋势的话，这个曲线呢同样是比较陡峭的。你看专业人士也认为哈，匹克球呢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马拉松式的大众热门运动。那么据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的预测，2025年呢国内匹克球装备以及服务市场的规模它已经突破了18亿元了，未来5年复合增长率将高达47%。各地办赛热情比较高涨，短短2年多的时间呢，仅 CPC 赛事呢就已经落户全国99座城市，覆盖20多个省市区。那么其他的民间赛事呢，更像雨后春笋一样。
1: 鹤壁是典型的案例，这座豫北小城自2023年起将匹克球作为城市转型的突破口，连续3年承办全国锦标赛，现有1600多片匹克球场，各类活动呢累计吸引了100万群众参与，被世界匹克球联盟授予中国匹克球之城的称号。当年啊，跑路的发展得益于互联网的推波助澜，跑马哎秀奖牌晒 PB 成为了朋友圈的日常。
0: 对，
1: 如今呢，匹克球也被年轻人玩成了新的社交货币。
0: 对，这个其实挺简单哈，因为现在呢，很多城市里面，你像这个网球场地还是有不少的。
1: 嗯，
0: 这个匹克球呢也行哈，其实都不用改变。 你只不过是换个球拍换个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对，就用那个现成的网的这个羽毛球场
1: 或者是网球场这种哈。
0: 对，所以很简单。你看2025年的时候呢，匹克球在小红书的搜索量呢，这是同比增长了多少呢？519%。
1: 嗯，
0: 这个数量很惊人。
1: 是的，
0: 去年这个春夏两季呢，抖音相关的话题播放量也是突破了3.7亿次。美团数据显示，匹克球场地搜索量同比增长了922%。被匹克球圈粉的还有一众的体育明星，你比如说在海外哈，像这个梅梅、小李子等等知名艺人就频繁晒出了打球视频。网球名宿阿加西呢也积极参与推广。那么在国内呢，像樊振东啊、郭晶晶等众多文体界的名人也跨界为匹克球站台，明星效应持续推动着这项运动破圈的传播。
1: 哎，商业界的嗅觉最灵敏，近两年呢，李宁、安踏、阿迪达斯等头部运动品牌也扎堆布局匹克球的市场，推出相关产品，积极赞助赛事和球员，是赛事井喷，哎，明星加持，资本涌入，地方扶持，匹克球与当年啊，就是这个马拉松的扩张路径高度重合。
0: 对，其实我在看那个匹克球比赛的时候，也不是比赛吧，就是四个人在打，
1: 就是这种运动哈。
0: 哎，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在我看来吧，虽然说我没玩过这个东西，就它呢可能还是没有像那个羽毛球啊乒乓球那么难。哎，打起来呢还是
1: 比较好上手哈。
0: 对，因为我看那四个人打球的人吧，他那个年龄好像都挺大了。
1: 是，
0: 就我感觉那个移动上面和那个面相上，看上去应该是在40岁左右。
1: 哎，
0: 对，你不像那个羽毛球和乒乓球啊，这个基本上是属于那个比较年轻人的那个运动。
1: 没错，
0: 而且尤其是羽毛球，它那个对于体能的要求特别特别的高。
1: 嗯，
0: 对，你像这个运动呢，你看很多人来了以后拿上拍很快就能上手。
1: 哎，很快就能参与了哈。
0: 对，很快就能参与，所以说呢，这个就很快会成为大家的一个怎么说呢，平时业余的时候经常玩的一项运动。
1: 是的，
0: 说不定啊，就再发展以后奥运会当中还能看见这项目的，是吧？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有人就这样说了哈，网球的尽头哎是匹克球，那是不是乒乓球的尽头也是匹克球的？所以说打了一次匹克球呢，就戒掉了打了好几年的羽毛球。很多在这个大社交媒体上呢，这个许多转行的匹克球网球花式也分享了垂直入坑的一个经历。匹克球的破圈原因呢，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哈，你看门槛比较低，是吧？另外呢，就是你想打球必须得找别人，就是社交比较好。
1: 对，而且可能还能跨年龄段社交哈，就像刚才你说的，你看那比如说打羽毛球，你可能得找个同龄人，
0: 对呀，
1: 或者是这个体能相匹配的，
0: 差不多的，要不然你说20多岁的和那个60来岁的打，
1: 可能很难打到一起去。对，但是这个匹克球啊，它也许就没有这么高的这个要求哈。这样的话，你20多岁的和60多岁的也能一起打。
0: 没错。
1: 体育营销专家张庆认为，马拉松呢从奥运赛场跑进百姓生活，和核心逻辑也是门槛低，在大众参与性上啊，匹克球就足以对标马拉松。一个是穿上鞋就能跑，哎，一个是拿起拍就能打，
0: 对，
1: 比网球好上手，比羽毛球的强度低，比乒乓球活动的空间大，这项三合一的新兴运动就有着独特的优势。
0: 对，你看哈，羽毛球、乒乓球，还有网球，它是综合了这三个里边的，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友好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0: 哎，发明了这项运动。

0: 题，也是各类球友该打匹克球的朴素理由。羽毛球和这个球拍啊，过去两年之内，它是价格猛涨了30%到60%。相较之下呢，匹克球损耗低，球拍呢也更耐用，价格更亲民。像李宁、红双喜这种本土品牌，均聚焦100元级大众市场。
1: 对，
0: 去年618促销期间，天猫平台匹克球装备销售暴涨了超1100%。
1: 哎，这就是它的一个市场的占有率正在逐步的扩大。
0: 嗯，
1: 就咱们都知道哈，你买了那个乒乓球拍的时候，因为本来拍就比较贵，然后呢，那个拍呢还要贴那个胶皮，
0: 哦，
1: 胶皮也比较贵。咱们再说羽毛球哈，那个羽毛球拍吧，那拍也挺贵。
0: 嗯，
1: 然后呢，那个线还容易断，
0: 哎，
1: 你时不时的呢，你还要去缠线，缠一次线呢，大概的费用少则50-60，多则100多。
0: 哎呦，哎，这个线自己缠不了吗？
1: 你自己没法缠，你除非你用那个专业的机器，它那个羽毛球拍是要上机器去缠的。
0: 哎呦，
1: 那个用手单独它是缠不了的。
0: 所以说这都是这个花费哈。
1: 对呀，一个是花费比较高，哎，对，还有一个，
0: 嗯。
1: 那羽毛球这个价格啊，
0: 嗯，
1: 最近这些年涨得挺厉害。
0: 羽毛球是吧？光是
1: 这个球，
0: 哎，
1: 对，那个比较专业级别的那个球吧，那一桶10来个球，
0: 嗯，
1: 哎，大概呢有100多、200多的，
0: 哎，
1: 甚至高的更多。
0: 那真是挺贵的，
1: 这真是特别。而且呢，你比如说啊，就像咱们那个业余选手吧，
0: 嗯，
1: 像广场型的选手，咱们打一个球，你来回打，它不坏。哎，对，基本上不坏。你比如说比较专业一点的，就是打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的，
0: 打几下它可能就坏了，掉毛了，是不是？
1: 一局比赛有可能就换1到2个球。
0: 哎，
1: 对，所以说呢，那一个球10多块钱、20来块钱，你说心疼不心疼？
0: 所以说这都是这种损耗哈。
1: 对，另外呢，你看哈，专业人士也觉得了，你看这个匹克球在趣味性和社交性上，它还高于马拉松。马拉松呢这项运动啊，其实想一想就是孤独的奔跑呗，是吧？而匹克球呢，你看它需要对手队友一起来玩。另外呢，跑马的这个主力呢是30到50岁的人群，匹克球能做到男女老少同场，对女性其实也特别友好，所以说呢，这个社交的裂变性就更强。
0: 没错，从供给侧而言呢，场馆方助于提高坪效的需求，城市端源于升级改造升级的考虑，引起了这项新兴运动的意愿强烈。根据某项专业的这个匹克球品牌估算哈，从2024年初到2025年底，全国的匹克球馆数量增长约10倍。上海市民体育公园呢，将部分篮球场也改为了匹克球场。广州地铁匹克球中心则是把10几块场地都铺到了巴州地铁站里，哎，通勤、运动、社交一站式满足。
1: 对，你看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业内普遍将2025年视为中国匹克球元年，这一年开始呢，匹克球就成为了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的规定项目。另外呢，今年又有10个省区市将匹克球纳入省级运动会。这项草根运动入编之后呢，正凭借着官方背书，加速的来普及。
0: 哎，你看都到省级运动会了哈，
1: 对，马上省运会里边就有它了。
0: 对，那你看是不是马上就要上奥运会了？
1: 对呀，你看全运会，然后亚运会，然后奥运会，一级一级的来呗。
0: 哎，慢慢来哈。然而呢，马拉松和匹克球融入城市的路径显著不同。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白宇飞认为，前者的经济模式呢是集中爆发，数万人涌入一座城，住宿、餐饮、旅游、交通等消费呢在2到3天内集中释放。根据2025年中国马拉松赛事蓝皮书对全国284场 A 类马拉松赛事的分析，其场均直接的经济影响约为6500万元。
1: 对，匹克球呢则是细水长流型的，你看小城鹤壁呢，仅举办第二届全国锦标赛就带动直接消费大约是1500万元。虽然和马拉松呢是相差比较远，但优势呢是还可以通过联赛的形式来贯穿全年。专业人士也指出，作为球类项目呢，匹克球的市场前景在于成熟赛事体系的一个搭建。马拉松虽然短期拉动效应强，但是频次比较低哈。
0: 嗯，
1: 一个城市一年你也就办一次呗，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匹克球呢，可以用比如说各级联赛呀、巡回赛啊，来实现高频的引流和日常消费。这也意味着场地运营、商业赞助、项目培训、装备复购等等产业链条，它是会持续的更长久。
0: 没错 ，CPC 赛事体系呢正在逐渐完备。现包括从100至2000级别的单项赛，从 T300至T2000级别的团体赛，去年起呢还新增了高校和青少年比赛。李宁也是匹克球全国锦标赛和冠军赛的赞助商。

0: 以及唯一指定装备品牌，合作周期覆盖至2032年。在2024年财报中呢，该公司将匹克球与户外运动等并列为积极拓展的新兴品类。李宁本人也多次出席匹克球大赛。
1: 哎，好像在咱们这个地区还真没见过有打这种球的人啊。
0: 是啊，
1: 对，不知道咱们这儿有没有。哎，有的话可以尝试尝试试试这个东西，
0: 大家也可以上网搜一搜这个教程哈，自己组织起来。
1: 对，国内呢现在有800万人左右吧，常态化的来参与这个匹克球的运动，而全球活跃玩家呢是已经超过了4800万，其中呢美国市场占有率呢也是比较高的。你看哈 ，NBA 的名将大家都比较熟的这个勒布朗詹姆斯、杜兰特和美式的橄榄球传奇汤姆布雷迪啊，这都均已经投资布局这个匹克球了，而这些项目呢，两大职业赛事合并成立的这个母公司美国匹克球集团之后，今年再度融资，这个估值呢已经高达7.5亿美元。
0: 哎呦，这个确实是很高的哈。美国体育产业呢竞争激烈，四大职业联盟呢已经让市场趋于饱和，但是匹克球仍能实现高速增长。张庆认为，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商业前景的广阔性，而匹克球国际组织正在积极推动的入奥进程，也有望为这一前景带来更大利好。
1: 对，咱们大家呢，如果发现咱们这地区啊哪儿有打匹克球的，可以看一看去哈。
0: 哎，可以参与进去哈。
1: 对，就即便是你以前你是打乒乓球的，你是打羽毛球的，咱们也试试这个新兴的项目呗，
0: 都可以尝试一下，
1: 没准它就更适合你呢，这也说不定。
0: 对，
1: 而且呢，你说运动这个东西吧，很多人呢其实是用来缓解自己，比如说工作一天了，缓解自身压力的，
0: 哎，或者
1: 是
0: 缓解疲劳啊，缓解压力啊。
1: 对。今天咱们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就挺有意思哈。这个叫做一项被低估的快乐运动。
0: 哎，是什么呢？
1: 哎呀，很多人其实一谈到运动吧，尤其是那个不太喜欢运动的人，
0: 就觉得不快乐，
1: 他就有点龇牙咧嘴。
0: 是的。
1: 对，但实际上呢，如果说你忙碌了一天之后啊，你简单的稍微跑一会儿是吧，然后呢叫上3-5好友打一会儿刚才咱们说那匹克球，就即便是没有匹克球的场地，咱们去打点乒乓球啦，这个我觉得都能对你自身一天的这个压力起到缓解的作用。
0: 没错，尤其是久坐办公室的这种人群哈，站起来动一动，其实对身体挺好的。
1: 挥挥拍啦，扭扭腰啦，踢踢腿啦，这个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0: 没错。
1: 哎，咱们来说今天的这个快乐运动哈，就是爬山。爬山治愈一切。你看哈，晚上7:30的时候，90后这个叫燕子的一个人啊，他就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配图呢是他站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山顶俯瞰暮色中的金陵城。爬山呢是燕子微信朋友圈当中的一个高频动态了，置顶的相册里面呢几乎全是他一年四季爬山时候拍下的照片。
0: 登高望远，近郊徒步，城市骑行，轻装露营，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户外运动，哪怕只是去公园晒晒太阳，叫上几个好友啊野餐一顿，也像是给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充满电。
1: 对，
0: 之前我还听说有这么一个方法哈，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最近运气不太好，可以干嘛呢？可以去公园抱一抱那个大树。
1: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是什么说法啊，可能就是呼吁大家到这个户外散散心吧。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我觉得啊，这么一个心理作用，是不是？
1: 对，就另外你就公园嘛，空气也好是吧，人也少。
0: 对，然后这样你散散心嘛，可能就会有好的运气了哈，因为你主要心情也好了。
1: 可能是你抱不抱大树的心情都会好。
0: 没错，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呢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到2025》中显示，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从消费人群看呢，中青年群体就成为了户外运动的主要消费者，其中25到34岁群体占比最高，普遍呢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
1: 户外运动呢为何持续来吸引年轻人呢？这种热潮的背后呢，就是年轻一代生活方式与理念的转变。户外运动呢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不仅是对身体能力的一个训练，更是一种安放情绪、自我疗愈的一个方式。
0: 没错，打卡户外热门地，邂逅自然新体验。北京东三环的亮马河畔，每到周末别有一番热闹图景，桨板、皮划艇、露营野餐，当下流行的各类新潮户外玩法，在这里都能看见年轻人的身影。
1: 对，
0: 近年来呢，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众多城市都悄然涌现了一批户外热门地，去打卡、去体验，成为了一些年轻人走出家门

0: 拥抱自然的动力之一。
1: 对，其实不管是咱们说的这个户外运动吧，还有刚才的那个球类运动哈，其实呢就都回归到了一点，就是现在人呢可能他的压力是比过去的人大吗？
0: 是，可能是
1: 感觉好像压力都挺大的，然后呢都想找一个东西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
0: 没错，
1: 或者说找一个突破口，是吧？就经常咱们在电影里面看呢，就独自一个人爬到山顶上之后，冲着山下面大
0: 喊
1: 几声，
0: 哎，
1: 你说那样真的心里面能痛快吗？
0: 我觉得应该也能吧，因为把这股就是像憋着的这股气儿给它喊出去哈，
1: 是吧？就是你们在城区里面呐、或者说在办公室啊，或者身边有很多同事啊，你也没法那么喊的。
0: 对，
1: 你喊了一声，人家把人吓一跳，
0: 哎，好像也不太好哈。
1: 对，所以说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舒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哎，这样也不错。你看哈，95后叫小林的一个朋友，他的户外生活就始于一场打卡之行。他说啊，这个以前周末呢，自己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面看看综艺啦，饿了就点点外卖。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身边的朋友啊纷纷就晒自己的那个露营的照片，然后看的他心就比较痒痒，然后就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去打卡。他也说呢，陆续买了各式各样的露营装备，去的次数多了，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了户外的生活。
0: 哎，跟风凑热闹的心态褪去之后呢，小林就开始寻找人少景美的郊野点位。我也看到朋友圈里有些这个朋友哈就发，尤其是到了秋天，你看这外面的秋景多好看啊哈，然后这个带上装备去露营，有的人呢还这个现磨这种这个手磨的咖啡，
1: 咖啡，
0: 对，
1: 然后呢旁边有树林，下面有小河，
0: 哎，是啊，
1: 然后呢就是微信朋友圈里面给你点赞的是点赞的哈，评论圈里边第一个问的人肯定就问的这是哪儿，然后呢博主说我不想告诉你，
0: 对，哎，因为一般你发现这种人少景美的地方都想自己留着
1: 如果你胆敢泄露出去，那第二天这里面就人山人海，
0: 就全是人了啊，
1: 对，
0: 哎，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每到周五啊，小林也会这个提前规划周末的出行路线。小林就说呢，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吹吹风，感觉周末都过得更充实了。
1: 对，其实呢，你在一个城市生活吧，你要没有这种经历，你真的就你也就是在你那个平时啊，比如3点1线的那个圈里边，是吧？
0: 是的，
1: 要么上班，要么回家，要么去超市买东西，就完事儿了。
0: 就在这个城市的小圈子里哈。
1: 其实你城市的周边吧，你真的可以好好逛一逛，
0: 对，
1: 也就是自己发现真的有很多很美的地方。
0: 是的，
1: 哎，对，你比如说以前我就经常喜欢那个在河边捡一捡比较漂亮的石头，然后呢我就发现啊，这个海拉尔真的，你在这个就城市周边你都有很多地方是你没去过的。
0: 肯定啊，
1: 哎，
0: 咱们这个周边我觉得也挺大的，尤其是这个到了草原呢，或者是林区，肯定有很多特别好看的风景，
1: 对，那个景色也相当的漂亮。
0: 是的，
1: 哎，就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可以出门玩，没时间的话呢就在周边就玩一玩，我觉得也特别好。
0: 没错，
1: 哎，你看北京大学的物理学院2022级的本科生叫做坚博浩，他自己呢与户外活动的初见呢就形容为不期而遇。2023年大学社团招新的时间啊，这个坚博浩的课余生活呢还大多泡在图书馆看书啊，自习呀，社交圈子也比较小。他说呢，自己想找点新鲜的事儿干，恰好看到了徒步爱好者协会在招新，然后他就参加了。在他看来呢，户外类的社团不像那个器乐呀、美术类的社团，需要你长期的坚持练习。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愿意出发，哎，这项运动就可以。现在呢，徒步和越野跑呢是这个坚博浩的最爱，他呢也成了社团的主要领队，组织过多次或者这个场外的那个户外运动。
0: 从小林松弛随性的近郊露营，到坚博浩深耕山野的徒步越野，户外运动呢正在以不同的模样来嵌入年轻人的生活。有人偏爱独行，寻着山路梳理内心情绪；有人热衷结伴，和志趣相投的伙伴并肩上路。要值得注意的呢，就是无论以何种的出行方式，年轻人都越发看重行走途中自然赋予身心的真实感受。
1: 对，
0: 小林就说呢，有一段时间他沉迷于买户外装备，从用具到服饰都花了不少钱。后来发现呢，户外的快乐其实并不在于装备齐全高级，而是在于运动过程中的真实感受。
1: 对，有的时候吧，咱们在睡觉之前，很多人都有刷一刷那个短视频的习惯。经常你在睡觉之前就会刷到这种的，就是背着一个大包，然后来到了一个荒山， 其实也不是荒山哈，那个树啊、森林呐、啊、这个小河啊，挺漂亮的。
0: 是的，
1: 只不过是野外。然后呢，把背包卸下来，搭了一个帐篷，哎，然后呢，自己搭建一个庇护所，
0: 哎呦，
1: 把火升起来，把那个小暖炉烤上，
0: 这觉得好治愈哈、
1: 啊。哎，对，然后呢，什么烤肉啦，
0: 哎呀，哎，
1: 然后那个自己再沏点什么松针的茶呀。再领一条小狗陪着自己，哎，就这种感觉吧，可能也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是吧？
0: 真的特别放松哈，觉得特别治愈。
1: 对对对，就即便是你没出去，你就看这种视频，看着看着你就睡着了。
0: 哎，看着看着觉得自己的身心也放松了哈，
1: 特别能入眠。所以说呢，自己不妨也体验一下呗，是吧？
0: 嗯，
1: 你看北京师范大学体育运动学院的副院长教授王兆宏就表示说，户外热也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生活方式与精神需求的发生的一个变化。你看消费层面哈，年轻人逐步从食物消费转向了体验式的消费，愿意为自然体验呢、情绪价值来买单。年轻人的健康理念呢也在不断的升级，愈发的关注自身的身体素质，明白自己才是身体的主人，寻找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呢，在数字化的时代，长期沉浸网络那是容易产生虚无感的。年轻人渴望从屏幕走向旷野，在真实的自然环境当中看见自我，与朋友真实交往。就是在网上交朋友吧，
0: 嗯，
1: 咱们这个我记着以前也说过哈，
0: 得慎重点，
1: 真真假假呀，假假真真的是吧？
0: 是，
1: 哎，你约上朋友出去玩，出去露营，你看朋友们，你看你帮我，我帮你是吧？咱们你搭棚子，我生火、啊、是不是？
0: 对。
1: 你这多好啊，这才叫真实的交往呢。
0: 没错，既解压又有成就感，在行走中疗愈自我。户外为什么持续的吸引年轻人呢？哎，不少人给出的答案就指向同一个感受，就是解压。
1: 对，
0: 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还是现在压力太大了哈，无处释放哈。哎，刚才我们说到的燕子，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户外时的解压瞬间的。他说，连续忙碌一周后，我又一次的爬上了紫金山，踩着石板路登上山顶，风吹起了被汗水浸湿的头发，突然觉得心中的焦虑也被吹散了，人从紧绷的状态里解脱出来。燕子说呢，爬山的时候双腿酸胀，呼吸急促，体力不断的消耗，但是心渐渐放空，这种反差感让人回味。
1: 对，另外呢，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户外哈，那周五呢就有这个出行的线路，
0: 哎，
1: 你看你忙碌这一周都有劲儿，因为什么呢，你这一周
0: 有目标了，
1: 哎，都有目标，我就期盼着周末是吧。但是你如果不参与这种活动呢，你每周呢就放假的时候只是在家宅着，点点外卖啦，刷刷这个什么朋友圈，刷刷视频什么的，那自己可能对于周末也没有什么期待，
0: 就感觉没有什么盼头哈。
1: 对，你看这个坚博浩也说，他呢是对这个户外解压深有同感。2025年初春的时候呢，坚博浩和这个朋友们一起去山西爬五台山，两天走了60多公里的山路，对体能考验非常大。他说呢，北方初春山间寒冷，一路上呢食宿也比较简陋，但是爬完之后呢，他觉得内心是比较轻松的。回到北京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更好了。学业上也遇到困惑的时候，也找到了答案。另外他也说啊，正是这次体验让他对户外就上瘾了。
0: 没错，除了情绪上的解压，户外持续吸引年轻人的另一重原因呢，就是一种成就感。有一次呢，这个燕子就挑战了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交界的横山。前段路的这个路程啊相对平坦，之后却遇到了2000多级石阶，抬眼望不到尽头。起初他心里也直打退堂鼓，哎，可能就想这个退回去算了哈。中途也有几次呢腿酸的抬不起来，最终呢还是凭借意志力爬到了山顶。站在山巅回望的时候，没有狂喜，只有一股我能行的成就感落进了心里，多迈一步就进一步，这种成就感比美景更吸引人。
1: 哎，这是燕子说的哈。燕子爬山爬得太快了。
0: 是的，
1: 慢一点你不在我该怎么办。其实呢，在这个坚博浩看来哈，多数年轻人奔赴户外并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是想在一场场可量化的挑战里面感知自身的潜力和能量。也就是说，你不去体验，你根本发现不了你自己还有这么大的能量和潜力，是吧？
0: 没错，我觉得这项运动啊，也确实能让人在这个学习和工作中啊，都找到这么一股动力哈。
1: 对，
0: 哎，都觉得就像是像刚才燕子说的那样，我能行哈。
1: 对呀，你看抬眼望不到边的那个台阶，自己都挑战成功了。
0: 对，
1: 工作当中那点事儿，那有啥不能征服的，是吧？
0: 没错，武汉科技大学辅导员裴林如呢，也是一名户外爱好者，在长期的学生工作当中，他直观。 观地感受到年轻人对户外运动的热情变化，也见证了户外运动带给年轻人的多重成长。
1: 对，这个裴林如也认为哈，户外运动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不少原本体测跑1000米都十分吃力的学生，在养成户外运动习惯之后，状态大有改观。更深层的改变呢，在于心理的韧性塑造。裴林如也说，那户外运动呢，是一种健康有效的情绪出口，可以避免负面情绪长期的积压。就像骑车会遇到逆风，爬山就会遇到陡坡，徒步就会遇到恶劣天气，这种在真实困境当中坚持到底的体验，是未来面对生活风浪那宝贵的财富啊。
0: 裴林如同时提到，对于年轻人来说，职场与学业中的努力往往反馈周期长，结果充满不确定性，而户外运动的目标清晰，付出呢也能在相对确定的时间内看到成效，
1: 对，
0: 由此逐步提升年轻人的自我效能感，成为应对压力的隐性心理支撑。
1: 对，热潮呢其实更需要冷静的思考吧，敬畏自然，守住安全底线，户外热潮之下，安全风险也在逐年逐渐的显现。我们以前也说过哈，你在网上随便搜一个户外线路你就敢去尝试，
0: 嗯，
1: 这个也是相当危险的，
0: 对，
1: 是吧？你看近年来呢，年轻人户外遇险的这个新闻当然也是屡见不鲜，一些人呢受到社交平台的网红野线啊，受到他们的吸引，贸然就踏入了没有开发呀没有管护的这种区域，低估了山野的复杂性，遭遇险情。部分民间户外团队的资质呢也是参差不齐，领队缺乏应急救援能力，进一步也放大了这种出行的隐患。
0: 没错，采访中呢，年轻人在回忆过去的户外经历时也纷纷提到了要敬畏自然。
1: 对，
0: 相关的人士呢也有说，有一些路线虽然很美，但是危险系数高，更适合专业的户外人士体验，业余选手亲近自然，敬畏需先行。
1: 对，去年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庄胜涛啊，这个人呢他就前往了南太行山去徒步，当时呢刚下过雪，太阳刚出来之后，路面变得非常的滑，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山谷，他套上了这个冰爪，然后呢尽量贴着山体缓慢前行。他自己也说啊，南太行山区呢是有一些路线经常发生险情的，现在自己回想起来呢还是挺后怕，后来呢自己在行程规划和路线选择上变得更加谨慎了，要知道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没错，王兆宏建议加快健全行业规范，推动建立领队技能考核、急救认证常态化机制，区分休闲徒步、高风险的山野线路应对的从业门槛，杜绝无证带队，规范线上宣传，严禁过度渲染网红野路、政治夸大宣传、低价诱导等营销行为。王兆宏也说呢，高校还有行业协会要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面向青年普及户外的安全知识，加强青年参与者风险教育，提醒年轻人要理性的辨别户外服务，不要盲目的挑战未开发的线路，主动甄别领队资质，摒弃盲目的跟风打卡心态。
1: 对，你看裴林如子也建议啊，年轻人出发之前务必向家人或者朋友来报备行程，你像去哪儿啊，和谁去的呀，什么时候回来呀，这三条信息至少让一位不在场的人知晓，不要被一个人也能出发之类的语言误导，不要独自进山走陌生的这种野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购买户外运动保险，对于自己和家人呢都有一份责任和保障。
0: 哎，这就和我们前些天说的那个事儿一样哈，有的人看见这个新手也能独自进山，新手
1: 那不是假的吗？
0: 对，新手也能打卡，哎，这种就很危险哈。
1: 对，
0: 裴林如呢也说，年轻人往往有种不服输的劲头，或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但如果在户外运动过程中啊出现心慌、头晕、恶心、脚腿发软，这是身体呢在发出叫停信号，应当立刻停下来休息，或者是及时返回。
1: 对，总之吧，这个虽然登山呢，你登到最后啊，到了山顶会看到很美的风景，但是呢，还是那句话，量力而行，
0: 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啊。
0: 嗯，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荣旗向阳玉镇立足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大力培育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主体，推动畜牧业集约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位于向阳玉镇太平山村的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整齐排布，厂区环境干净规范，存栏肉牛体态健壮。据了解，该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建设标准化牛舍12座，功能厂区3处，肉牛存栏规模可达2000余头。基地以肉牛育肥为核心产业，科学优化养殖周期，全年可实现4批次循环出栏，养殖周转效率高，产业稳定性强。在产销衔接方面，企业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构建起本地加工加省外外销的多元化销售体系。部分出栏肉牛依托本地龙头企业就地屠宰加工，实现就近消化、就近增值，其余优质肉牛稳定外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等多个省市，让阿荣旗肉牛走出本地，开拓外部市场，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当前肉牛市场行情稳定向好，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企业持续扩规提质、演练增效提振了信心。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英姐：
1: 我们是4月份开始动工，7月末完工，8月1号就开始进牛。我们是主要以育肥为主，有的在咱中农屠宰，有的发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现在牛价格挺好，我们下次想准备做繁育。
0: 向阳玉镇将持续优化畜牧产业发展布局，强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与要素保障，培育壮大肉牛养殖经营主体，补齐产业链条短板，稳步推进肉牛繁育、育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发展，做强做优肉牛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硕果飘香满田园，采摘游玩正当时。在阿荣旗复兴镇小黑杏子村，经营14年的精品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园区主打精子精优质葡萄品种，以自助采摘的休闲模式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特色小水果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走进葡萄园，绿意葱葱，藤蔓繁茂，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层层叠叠缀满棚架。精子精葡萄果形硕大，色泽紫亮，果肉紧实，清甜果香萦绕林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不少市民和亲子家庭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游客们漫步在葡萄架下，穿行在绿意之间，精挑细选，亲手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丰收乐趣。新鲜采摘的葡萄汁水充盈，甘甜爽口，风味纯正，绝佳的口感与惬意的田园体验收获游客一致好评。游客张铁梅：
2: 采点葡萄，又大又甜又紫又圆，葡萄尝来挺好吃，挺甜。
0: 小小的葡萄串起农旅融合大产业。近年来，复兴镇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积极引导农户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休闲采摘等业态，以特色种植带动乡村旅游，以乡村旅游反哺特色农业，有效丰富乡村文旅产品供给，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复兴镇绿色生态葡萄采摘园负责人张振军：
3: 我家至今种大棚葡萄已经是14年了，葡萄已经陆续上市，咱家一共6栋大棚，欢迎大伙来咱家采摘，体验采摘的乐趣。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去一个我挺喜欢的地方啊。如果说有人说呢，国内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承包一年四季所有的极致美景的话，那么答案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新疆的阿勒泰这个地方。哎，很神奇很美的地方。
1: 是的，有人说新疆的美呢一半在伊犁，一半在阿勒泰。如果说伊犁是温柔浪漫的草原诗，那阿勒泰就是壮阔纯粹的山河画。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景色，没有拥挤嘈杂的商业化人海，从春到冬，从雪山湖泊到村落草原，每一眼都是治愈人心的顶级风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超全的这个阿勒泰旅行深度攻略哈，带你读懂阿勒泰的万般经验。
0: 对，很多人呢对于阿勒泰的印象呢就只停留在秋天那个金黄白桦林和冬天绝美的那个雪景上。
1: 是的，
0: 但是真正来过的人才知道哈，阿勒泰的美呢从不局限于某一个季节，它是国内为数不多四季都适合奔赴的旅行秘境，每个时节呢都藏着独一份的专属浪漫。
1: 每年的4到5月是阿勒泰温柔的初春，冰雪慢慢消融，沉睡一冬的山林渐渐苏醒，漫山的草木抽出新芽，山间溪流潺潺流淌，空气里呢满是清新的草木气息。这个时候的喀纳斯和睦，人少景静，没有旺季的喧嚣，你可以独享整片山野的静谧，看残雪点缀青山，看云雾缠绕林海，感受万物复苏的温柔治愈，适合喜欢慢旅行、偏爱清静风光的朋友前来散心放松。
0: 而到6月和8月的夏天，这绝对是阿勒泰的王炸季节，也是国内顶级的避暑天堂。当全国各地陷入高温酷暑的时候，阿勒泰呢依旧保持着15到26度的清凉舒适，连绵不绝的草原铺成无边的绿毯，漫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牛羊呢散落在草原深处悠闲的觅食，风吹草浪满目的清新。
1: 这时候呢就一定要走进可可托海，走进壮阔的额尔吉斯大峡谷，巍峨的神钟山拔地而起，山泉瀑布顺着山石倾泻而下，流水潺潺，林海苍翠，走在林间步道，满眼皆是绿意，负离子爆棚，每一次呼吸都是深度洗肺。傍晚时分呢前往布尔津五彩滩更是绝佳的选择，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彩色的雅丹地貌上，红黄橙紫的层岩呢岩层层层交错，与碧蓝的河水、岸边的湖洋相映成趣，光影流转间美到让人失语，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大片。
0: 哎，如果说夏天的阿勒泰呢是清新治愈的绿野仙踪的话，那9、10月份的秋天就是它封神的时刻了，也是无数摄影爱好者心目当中的秋色天花板。每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那么短短的20天左右的这个窗口期，这就是阿勒泰一年当中最惊艳的时节。整片阿勒泰呢被秋风染成治愈的金色，漫山的白桦林、落叶松褪去翠绿，换上鎏金盛装，雪山呢为背景，林海为主体，湖水为点缀，层次丰富到极致。
1: 一定要去一次喀纳斯，打卡经典的三湾美景。神仙湾清晨薄雾袅袅，晨雾染缠绕着金色的树林与碧绿的湖水，朦胧飘渺，宛如仙境。月亮湾呢，形似弯月，湖水澄澈通透，蜿蜒穿梭在林海之间，灵动又温柔。卧龙湾水色静谧，小岛呢静卧在湖中，静谧治愈，一步一景，步步皆画。
0: 而禾木村呢更是秋日阿勒泰的灵魂所在了。那么作为中国最美的古村落，这里坐落于雪山环抱之中，一栋栋古朴的原木小屋错落分布，炊烟袅袅升起，与漫山的金林、皑皑雪山融为一体。清晨登上观景台，俯瞰整座村落，晨雾、木屋、林海、雪山构成一幅治愈的田园画卷。傍晚坐在村落草坪上看落日染红天际，晚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那所 有的疲惫烦恼都会瞬间消散。距离禾木不远的白哈巴，那么被称为西北第一村，静谧古朴，小众清幽，也保留着最原始的村落风光，适合喜欢小众深度游的朋友前去。
1: 很多人不知道呢，阿勒泰的冬天其实远比秋天更让人惊艳。每年12月到次年的3月，阿勒泰迎来超长雪季，化身纯白无瑕的冰雪童话世界。作为人类滑雪起源地，这里的雪质干爽细腻，积雪醇厚重纯净，颜值和体验感直接拉满。
0: 对，另外呢，像这个将军山呢、可可多海、极客普林三大顶级滑雪场呢，任你选择。不管是滑雪新手还是资深的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冬日的禾木呢，更是氛围感十足，木屋满腹的这种白雪，林海银装素裹，河面凝结成冰，随处可以体验泼水成冰、马拉雪橇的那种快乐。更划算的是呢，2026年阿勒泰冬季推出了超值的福利，全域通票仅需100元就能够玩转喀纳斯、禾木、白哈巴三大核心景区，性价比呢是非常的高。
1: 除了极致的自然风光，阿勒泰的旅途体验也格外治愈，推荐大家一定要自驾阿河公路，这条209公里的秘境公路，串联起草原、山谷、林海、雪山多种风光，沿途风景呢层层变幻，随处都是观景点，随时可以停车拍照，沉浸式的感受北疆的壮阔山河。
0: 对，旅途之余呢，一定要感受一下阿勒泰的烟火气息哈。傍晚打卡这个布尔津夜市，这里呢就汇聚了地道的新疆美食。你看哈，麦苏里嫩的烤狗鱼，鲜香浓郁的手抓饭，劲道十足的烤包子，醇厚爽口的奶茶，每一样的特色美食都能够治愈旅途的疲惫，可以说烟火气儿十足。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出行的干货哈，新手就可以直接照搬了。最佳的出行时间呢，就是6到8月，哎，避暑呢看草原花海，9月下旬可以赏秋日金秋秘境，12月到3月呢解锁冰雪童话与滑雪乐趣。穿搭方面啊，要提醒大家，阿勒泰的昼夜温差极大，无论什么季节前来都要备好厚外套，夏季呢做好防晒，冬季备好防风保暖的衣物。游玩路线就推荐经典的环线，从阿勒泰市区到可可托海，到布尔津五彩滩，再到喀纳斯、禾木、白哈巴，7天6晚的行程，既能深度打卡核心景点，又不会行程太累。
0: 对，有人说呢，一生总要有一次奔赴阿勒泰，去看夏日的草原林海，秋日的金色秘境，冬日的冰雪童话，去感受雪山湖泊的那种纯净，感受村落烟火的那种温柔。
1: 在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山河辽阔，岁月温柔，所有的美好都不慌不忙。如果你也向往自由，热爱山海，那就把阿勒泰列入你的下一场旅行清单吧。风已经吹向阿勒泰，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1: 再会。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好歌就位，好歌就位，就位，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音乐榜。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9音乐榜样。

0: 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各位收听全新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进入秋季啊，我们这个地区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家里的是感觉比较干燥的哈，尤其这两天好像我们很多楼房已经开始给供暖了，尽管说这个暖气摸起来啊不是那么的有温度，但是其实一旦说有了温度，你家里的这个感觉就是特别的干，特别的燥，然后这个时候秋季的时候就想多多的补充水分，所以秋季呢可以多吃点梨子啊，润润肺子啊，然后呢让自己找到这种一个最适合的一个温度哈。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上半时呢依然是来和各位分享流行音乐，今天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流行指数榜上榜前8位的歌曲吧。下半时段继续带各位听比较轻松的音乐，也祝各位在午餐的这个时间哈能够用餐愉快，午餐之后呢如果你没有这种碳反应的话啊，然后呢你可以比较惬意的做一些事情。当然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中午可以小睡一点，不要太长，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最长半个小时。其实午间如果睡太久，有经验的人会知道并不舒适，是吧？好的，那就是这样的节目安排，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流行指数吧。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1
0: 流行指数榜，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由郁可唯带来的这首《茶汤》，也是电视剧的片头曲《温柔慈悲》。

0: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三名，陈楚生带来的这首《失温拥抱》。
1: 从空气里醒来，先学会下坠。
0: 好了，我们先关注到了流行指数榜今天上榜前三位的三首歌，而第一支歌呢，郁可唯的这首《温柔慈悲》的主题曲《茶汤》。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这部电视剧，我个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电视剧了啊。就是以往会觉得那尤其是长篇的连续剧，它其实呢是非常的耗时，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刷短剧，但是其实短剧的营养啊，就是整个电视剧吧，营养其实有待于商榷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顺次来欣赏这三首歌曲。
2: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这首《茶汤》。接下来继续来听流行指数榜第二名王俊凯带来的这首《那夜夏天》，一页两页书的页，把夏天当作一本书来翻阅。四季，那我们就会翻到春夏秋冬。无论翻到哪一页，你都可以在这一页加上在这个季节所特有的那种代表性的物质。

刚刚听过的是王俊凯带来的这首《那夜夏天》，听到的第三首歌，流行指数榜第三名陈楚生带来的这首《失温拥抱》。

0: 九九九音乐榜亚上榜第四名 Top Four。
1: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四名是由李悦带来的一首歌，叫做《风月吻眉》。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Top 5
1: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五名，周深带来自己就是自己的光。

0: 亚上榜第六名 Top 6。
1: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六名，杨丞琳带来的这首《芥蓝》。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中波1170，短波3900，来关注我们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的这档音乐节目。那接下来我们顺次欣赏流行指数榜上榜第四名到第六名的这三首歌。
2: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是9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12:3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上半时段我们关注到了流行指数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比较轻松一点了。用过午餐的你，今天有没有晕碳呢？
1: 其实也很普通。
0: 其实，在秋季的这个时节，午餐呢也是大有讲究的哈，吃的舒适，然后呢又补充到很多的能量啊，各种维生素。但是秋季我个人更觉得一定要控制盐的这个食用量哈。当然了，不仅仅是在秋季，日常生活当中盐的控制量一定要重视起来，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它的确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大杀手。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些轻松的音乐当中来度过接下来的30分钟。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吴秉文带来《偶尔》。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刚刚我们听过了一首来自于郭麒麟演唱的这首《照花台》。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安排的最后一首歌，《大地只做两件事儿》。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期999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您午后工作顺利，全天心情愉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酒。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雨涵。绿水青山是呼伦贝尔最亮眼的底色，在呼伦贝尔大地根河坐拥完整的寒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是守护东北华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多年来呢，根河市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环境持续提质向好。
0: 没错，优良的生态环境不是与生俱来，更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守护与治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走进根河市奥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带着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了解根河市的生态建设成果、特色的治理举措。
1: 同时呢，记者也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根河分局副局长李元工，通过他的介绍呢，让我们一同来了解根河生态保护的完整工作体系和宝贵经验，解锁根河的生态发展密码。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奥鲁古雅乡，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奥鲁古雅乡生态环境的一些变化和好的一些经验做法。接下来我们就来引进一下我们本次的嘉宾，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根河分局的李元工副局长。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3: 大家好，
2: 李局啊，咱们这个根河市呢，近几年做生态环境做得非常好，您能跟我们大家讲一讲根河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内容吗？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大理念。根河市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关于生态环保各项决策部署，对标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全市生态一盘棋、全域保护一张图，坚定不移将生态立市置于发展战略首位，持续夯实生态基底，优良生态已然成为根河市最核心、最亮眼的发展底色。从生态质量硬指标来看，根河市生态质量指数常年稳定保持在92.78以上，属于全国生态质量一类区域，整体生态本底条件

0: 优越。根河市核心生态优势主要分为两大层面，第一是高位统筹的政治保障优势，全市上下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凝聚起全生态保护统一共识，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治理，常态化攻坚污染防治，从严从实环保督查整改，层层压实生态保护责任，引导全体干部主动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形成自上而下齐抓共管的生态保护工作格局。第二是得天独厚的区位生态禀赋优势。根河市身处大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核心，是国家级水源涵养功能区，境内以大兴安岭中低山地貌为主，兼具额尔古纳河上游河谷平原、岭西森林草原，孕育出山地森林为主、丘陵农业、森林草原多元共生的复合生态系统，完整连片的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密布河流水系与原生草原交织，共同构筑起大兴安岭核心生态屏障，是我国北疆、东北乃至华北地区不可或缺的生态安全屏障，同时市域生态梯度差异显著，垂直水平生态分布特征鲜明，生态系统类型完整，物种丰富，保留国内少见的原生寒温带森林，也是开展森林碳汇研究、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的天然试验场。
1: 通过李员工副局长的介绍，我们能够了解到根河市呢能拥有顶尖的生态质量，一方面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另一方面呢更是全市上下凝心聚力高位推进生态保护的一个成果。
2: 是优质的生态底色离不开全方位精细化的系统治理，因此呢针对当地的污染防治、环境提质，根河呢落地了举措都是实打实的。
0: 根河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方位全链条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分领域精准施策，实现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同步提质。一是大气治理持续加码，空气质量实现市域优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稳定100%，按期完成65征吨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持续排查整治建成区10征吨及以下小型燃煤锅炉，为全部重点行业建立一起一档，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辖区所有重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测设备全部完成联网验收，实现废气排放24小时实时监管。二是水环境精细化管控落地见效，饮水河湖安全双重保障，完成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国控地表水断面水质本底调查论证，规范建立水源地一源一档动态更新机制，按季度公开水质监测数据，常态化开展建成区黑臭水体巡查排查，全面完成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标准化整治，同步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工程，稳定河市水系，切实保障沿岸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三是土壤风险防控稳步推进，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成效突出，动态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清单，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土壤地下水自行监测与环境隐患排查，落实重点建设用地联动监管，优先管控地块信息公示制度，筑牢土壤安全防线。

0: 澎湃。大气、水、土壤这三大领域精准发力，久久为功。系统化的治理手段呢，让根河市的生态环境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
1: 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呢，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完备的生态系统，让这里成为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乐园。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根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2: 和独特的寒温带气候与完整原始森林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适于现有野生维管束植物593种，寒缺类、骡子、被子三大门类共计80棵272树，野生动物总量约300余种，以林栖物种为主，地带性分布特征鲜明，其中鱼类28种，两栖动物6种，爬行动物5种，鸟类204种，珍稀保护物种储备充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8种，包含芦叶贝母、多种芍兰、草苁蓉、兴安杜鹃等特色寒带植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生物动物11种，鸟类有中华秋沙鸭、黑嘴松鸡、金雕、白尾海雕等7种，兽类包含欧亚驼鹿、原始紫貂、雕熊4种。另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2种，覆盖于两栖鸟类、兽类多个门类。为保护好这些优珍稀物种，根河市构建起多层级保护地体系，整合优化全域自然保护地。现有汉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伊克萨马国家森林公园、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等10处各级自然保护地，总面积32万0720.22公顷。占全市行政区域总面积16%，全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7068.191平方千米，占市域总面积85.30%。所有国家一二级珍稀野生动植物核心栖息地均划入保护地与生态红线管控范围，实现原生栖息地完整保护，各类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恢复。
0: 所以说，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不断恢复的珍稀物种种群呢，是根河市生态保护成效最为直观的一个体现了。
1: 没错，守住绿水青山更是要盘活绿水青山。根河呢，并没有局限于单纯的生态保护，而是立足自身生态优势和城市特色，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一个新路径。
2: 根河市紧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锚定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创建目标，立足森林之城、驯鹿故乡、养生基地、中国冷极城市定位，把生态文化旅游作为全市主导产业转型，全力打造全国绿色旅游发展标杆。在发展逻辑上，严守生态红线管控底线，不越生态保护红线，不碰环境质量底线，在合规范围内完善旅游配套基础设施，整合全域原生态景观资源，开发冷极特色文旅产品，深挖敖鲁古雅史录民俗文化内涵，持续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丰富文旅新业态，推动生态高颜值与高质量发展双向协同。目前根河市已形成生态加多元产业支撑体系，走出一条兼具冷极特色的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同时通过招商引资、地企深度合作、主流媒体全域宣传、特色品牌文旅活动举办等方式，持续放大根河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以绿色产业赋能惠民富民。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根河市产业能源结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基本成型，生态治理能力稳步提升，各项生态效益持续释放。未来根河市将聚焦五大方向持续发力，一是持续强化大气长效管控，稳固全年优良空气水平；二是升级河湖精细化管理体系，夯实城乡饮水安全保障，纵深推进美丽河湖建设；三是守牢土壤环境安全底线，持续推进矿山废弃场地生态修复；四是深化山水林田湖草湿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在现有91.75%森林覆盖率基础上，稳步提升森林保有量。 五是持续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强化水源涵养、质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抓手，以惠民为目标，更合适啊，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

0: 然后保障这个大气这个环境质量能够稳步的提升。
1: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呀，
0: 一方面呢建设这个生态文明示范室，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由我们牵头，就是这个编制的一个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作要求打造这个北方重要安全生态屏障，这个积极发展这个旅生态加旅游，来这个实现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通过刚刚的了解啊，我们全方位多角度的读懂了更合适的生态建设答卷，从高位统筹的制度保障到水气土全方位的精细化治理，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守护到生态价值的高效转化，更合适呢用实干坚守住了青绿底色。
3: 是的，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多年来呢，根河市始终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守住生态红线，夯实生态基底，激活生态价值，既筑牢了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也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未来呢，我们也期待根河市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永续常在，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我是雨涵。
0: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呢，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大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都应该这个增强国防安全意识，掌握国防安全知识，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呢，就在于此。那全民国防教育啊，全民是关键，国防是内核，教育是途径，人人都参与到国防教育之中，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1: 没错，那我们来学习一下什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呢？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每年的九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六呢，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全民国防教育日是国家设定的对全民进行大规模国防教育的主题活动日，也是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的形式之一。
0: 全民国防教育的标志是以长城、烽火台、盾牌三个要素构成国防的概念的，外围用橄榄枝烘托装饰，红五星高居正上方，代表着祖国无上的尊严与荣耀。
1: 在2001年8月31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决定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确定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国防教育的主题节日。2001年9月15日为第一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年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伟大国防。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来了解一下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国防教育，使全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必要的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自觉地履行国防义务，关心支持参与到国防建设当中。
1: 说到国防建设，什么是国防建设呢？国防建设是国家为了提高国防能力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建设，主要包括武装力量建设、边防、海防、空防、人防以及战场建设，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建设，国防法规与动员体制建设，国防教育以及与国防相关的交通运输、邮电、能源、水利、气象、航天等方面的建设。
0: 那我们了解完了国防建设哈，我们来聊一聊国防的性质。那我国国防的性质呢，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然后保卫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也就是我们的国防是全国人民的国防。第二，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的国防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不受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即我们的国防是独立自主的国防。第三呢，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不要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也不允许任何国家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防是积极防御的自卫型国防。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防的职能，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幸福生活，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巩固国家地位，维护世界和平，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贡献。通过国防工业、国防技术、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使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0: 那么我国公民的国防义务都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履行兵役的义务，还有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义务，保护国防设施的义务，保守国家军事机密的义务，然后接受国防教育的义务，支持国防建设，协助军事活动的义务。
1: 国防关 关乎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2001年4月28日，我国根据国防法和教育法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法律规定，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国家通过开展国防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学习必要的军事技能，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今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实施25周年，让我们一同增强国防意识。
0: 首先是无人机需要在合法的空域飞行，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如果未按照管理规定进行实名登记和粘贴这种登记的标志的，其行为呢将被视为违反法规的非法行为。
1: 嗯，说到无人机呢，今年年初啊，海勒尔公安分局反恐怖和特警巡查大队呢，按照上级公安机关工作部署，成功的破获了两起通过漏洞破解手段在禁飞区内禁止飞违规啊飞行无人机的案件，也是有力的维护了辖区空域安全秩序。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两起案件哈。首先是案件一，就是为了创作找灵感，摄影爱好者呢网上寻了一些偏门哈。嗯、那具体情况就是，海勒尔公安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接到了一个线索，就是禁飞区内呢存在无人机飞行的活动。因为海勒尔城区毗邻是东山机场，属于明确划定的这个无人机禁飞区，这架无人机到底是怎么起飞的呢？
1: 嗯，民警呢迅速展开调查，很快

0: 就锁定了无人机使用者陈某。经查呢，陈某因想用无人机啊完成拍摄的一个创作，苦于身处呢这个禁飞区无法起飞，于是从网络上就找到了一位自称专业无人机操作员的王某。支付费用之后啊，对方通过非正常手段为他无人机解除了飞行的限制。
1: 那陈某呢，原以为这只是钻了个这个审核平台的空子哈，这殊不知其行为呢已经违反了民用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经过民警的这种普法教育哈，陈某认识到了自身行为的一个错误与危害，公安机关呢依照这个相关规定依法对其做出了行政处罚。其实咱们这个很多爱好摄影的人哈，都是想要用无人机拍出那种美美的片子，就是片儿哈。但是一定要看哈，这个是不是能飞，这个区域内是不能飞哈。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案件，也是为了记录美景啊，轻信所谓的破解专家啊被处罚。另一条线索也是指向了无人机使用者玉某，也是有着相似的一个
1: 动机，
0: 对，
1: 拍美美的照片，
0: 对
1: 是吧？
0: 经查呢，玉某也是想拍摄风景照，却因呢无人机具有这个禁飞的限制，在爱好与好奇心的一个驱使下呢，他于是在网上就联系上了一位呢这个号称无人机专家的黄某，并通过支付费用购买了非法破解服务啊，然后在禁飞区飞行了。
1: 嗯，那玉某购买了这项服务呢，成功就解锁了无人机哈，却也同时解锁了违法的风险。其行为呢同样是触犯了相关法规，公安机关呢也是依法对玉某进行了行政处罚。
0: 对，与此同时呢，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呢，王某、黄某二人呢利用技术手段违规为他人解除无人机飞行限制，并从中牟利，其行为呢已经是涉嫌违法了。目前呢，二人均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判当中。
1: 嗯，那这里呢，警方就做了一些提醒哈，就是无人机技术的普及是在航拍测绘、农林植保、个人娱乐等方面的应用是日益普及了，也越来越多人有这个无人机哈，爱好这个无人机这个拍照拍摄了哈。但与此同时呢，未经实名登记实施飞行活动和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内飞行，也是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的。在使用无人机娱乐应用前，要做好实名登记和合法这个途径直飞活动的申请，掌握自用无人机的数据性能，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安全风险。

0: 其实我们百姓呢可以利用无人机来拍摄美美的照片哈，这个当然现在呢呼伦贝尔的美景也特别的让人震撼哈，但是一定要刚才说到了一些注意事项，与此同时呢一些相关部门其实也是利用了无人机啊，这个完成了自身的一个工作，提高了一个工作质量。
1: 没错，
0: 在2026年4月份呢，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也成立了无人机低空警务实战中心，以无人机为空中尖刀，以智慧指挥为中枢，全面筑牢呼伦贝尔低空安全防线，护航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平安建设啊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无人机低空警务实战中心呢，是承担着全域警用无人机统一调度、实战指挥、飞行管控等警务工作，同时将人员聚集、水域救援、车辆相关以及高层建筑安保维稳、校园安全、刑事案件、走失搜寻、火灾处置九大场景啊列为无人机必飞的场景，全方位的筑牢了公共安全防线。
0: 依托无人机机动灵活、视野开阔的优势，中心呢突破传统巡查壁垒，打破地形限制，消除监控盲区，实现山林河道、偏远村落、交通要道、安保核心区等重点区域空中全域巡查、动态感知、快速处置，构建起立体化无死角的空地联动防控体系，大幅提升治安巡防精准度与应急处置效率。
1: 围绕低空安全管控工作，中心常态化的开展飞行的报备、受理以及空中巡查执法的工作，同时呢通过雷达的侦测

0: 及电子围栏、频谱监测等技术手段呢，搭建起了全域预警、精准识别、快速处置的低空管控体系，健全了空中取证、地面合围、依法这个处置工作的闭环。从严查处、未经报这个报备，然后擅自升空、闯入管控区域等黑飞的行为呢，全面规范空域飞行的秩序，全力守护空域安全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这里呢，和大家进行温馨提示，请广大市民、无人机爱好者以及单位呢，严格遵守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勿呢抱有侥幸心理，自觉履行实名登记、飞行报备义务，严禁在禁飞区、管控区违规飞行。
1: 还有就是无人机低空警务实战中心呢，将常态化的开展这种空中巡查执法，对黑飞、扰絮、危及公共安全等行为呢，依法予以查处，构成违法犯罪的，追究其法律责任。
0: 也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支持，共同来维护低空安全与社会治安秩序。无人机飞行报备违规黑飞举报热线04708208110。

0: 那我们了解完了无人机这个合法空域内飞行的一些规定哈，那我们还是继续来了解国防教育法的一些相关内容，还有就是维护军用机场的净空。机场净空是军事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净空保护是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和公共安全所采取的必要手段以及措施。
1: 嗯，勿穿插军事车队。我国道路交通法明确规定，部队车辆乘建制执行应急机动演练，满足优先通行条件，其他车辆和行人呢应当避让。
0: 还有就是军事禁区是千万不能拍照的，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军事禁区等特殊地点和场合一定是不能拍照，禁止拍照的。
1: 是不破坏军用光缆。军用光缆是国家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党政军民的通信任务，在经济和国防建设当中呢起到重要的作用。
0: 国防关乎着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国防强大才有家庭的幸福，关心国防就是关心我们的家人。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哈，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是要来了，咱们呼伦贝尔呢也迎来了最美的时节。相信最近大家刷视频也能看见哈，咱们这个秋日美景哈，美美的大片儿，相信很多人呢都想要来，然后咱们呢也想去这个趁着假期呢出去旅游，在咱们呼伦贝尔境内呢玩一玩哈。那草原满目金黄，林区的层林尽染，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赏景打卡。那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 APP 显示呢，双节假期前后，呼伦贝尔市冷暖波动很明显，降水呢呈阶段性的分布，全域早晚温差超过了13摄氏度。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些提醒，以及穿搭的指南和出行防护的提示，让我们大家安心欢度双节。
1: 气温呢大幅波动是本次假期天气最突出的特点，昼夜温差悬殊。根据最新气象预报 APP 显示，9月25号至10月7号，呼伦贝尔市全市白天最高气温呢维持在-3摄氏度至16摄氏度，晴好时段，光照充足，空气通透，体感清爽，适宜户外游玩、草原徒步、林区采风等等活动。夜间呢气温回落迅速，全呼伦贝尔市最低气温呢普遍在-3摄氏度至-5摄氏度，根河市、额尔古纳市、鄂伦春自治旗等北部林区以及高海拔区域呢最低气温可达-6摄氏度左右，全域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3摄氏度。
0: 所以说这持续的巨大温差啊，使得城区、牧区、林区清晨呢容易出现初霜、霜冻、寒意浓重的情况，那白天暖浴就是非常适宜的哈。入夜后呢气温就断崖式的下降了，冷暖转换的非常剧烈，极容易就诱发了咱们这个感冒、身体不舒服。你像老人、儿童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呢要格外注意保暖，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带一个小棉袄，然后早晚穿上，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中午热乎的时候呢可以脱下来，里面穿个卫衣就可以了。
1: 对。降水与风力方面，假期呢整体以晴好多云天气为主，仅伴有阶段性的弱降水和大风过程。预报显示9月29号至10月2号，全呼伦贝尔市呢将出现一次分散性小雨与夹雪天气，降水期间伴有4到5级西北风，阵风可达6级，草原开阔地带、山林的道路呢风力更为显著，路面容易湿滑并堆积落叶，像自驾或者是户外活动需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那针对于双节期间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哈，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采用适配呼伦贝尔秋日气候的洋葱式穿搭方法。那穿搭呢就遵循多层叠穿方便穿脱的原则，也就是说内层呢选用这种纯棉或者是速干长袖打底，这样是透气亲肤哈，利于我们的排汗，适配白天的活动。那中层呢就搭配这种抓绒衣、针织衫或者是轻薄的羽绒内胆作为核心的保暖层，抵御早晚的低温。那外层呢就穿戴这种防风防水的冲锋衣或者是厚外套，应对这个草原的大风与短时的阴雨。白天气温升高呢可逐层的脱去外衣，像我们刚刚说的可以随着温度哈穿脱。那早晚降温呢观赏日出日落的时候再添加衣物，灵活的适应全天气温的变化，也是建议随身携带这种帽子呀、围巾、手套，做好咱们头颈部的防风保暖。
1: 双节期间呢林区、牧区气温整体低于城区，温差更大一些，出游呢务必提前备好厚衣物，切勿单一出行。自驾前往林区草原的游客呢要警惕哈清晨霜冻、路面湿滑带来的交通安全风险，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0: 那在国庆中秋双节即将来临之际，哈，也是为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扎实开展夏秋季爱国卫生行动，深入这个培树立文明新风，共度一个欢乐祥和文明的节日，也是发出如下的倡议，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一下。
1: 第一呢，就是涵养国家情怀，过文明的爱国节，倡导把爱国和爱家相统一。双节期间呢，携家人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场馆等，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像观看呢党史、国史、经典名著、英雄传记等影片，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广泛宣传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内涵，开展呢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也是进一步营造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
0: 还有就是传承传统美德，过文明团圆节，让大家注重一下家庭家教家风，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双节期间呢，少玩一些电子产品，多陪一陪家人，共数天伦，共享团圆，感受浓厚的

0: 节日温情，通过一封家书、一顿团圆饭、一次长谈、一个问候的电话等等的方式，把孝老爱亲的具体行动呢融入到我们的节日生活当中，争做弘扬传统美德的践行者。
1: 第三就是践行文明礼仪，过文明有礼节，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遵守文明礼仪规范，踊跃参加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等系列活动，在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随意插队，不损坏花草，不乱涂乱画，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增强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意识，守遵守交通法规，不乱停乱放，不酒后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还有就是守护市容环境，过文明新风节，从自身开始，从小事做起，结合这个爱国卫生相关的要求，做好居家与公共环境清洁消杀，防范季节性的疾病，不在街道两边和房屋前后乱堆乱放，不践踏绿地，不乱加乱建，不乱倒垃圾，不占道停车，不乱贴乱画，也是自觉擦亮窗户，清洁这个卫生的死角，清除积水，做到干净整洁有序安全。那也是倡导广大的广员干部哈，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积极的清扫承包的小区和街巷，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传承城市文明的良好氛围。
1: 双节同庆，家国同心，文明同行，也让我们携起手来传文明树新风，以文明行为亮点来点亮国庆佳节，共建文明和谐的家园。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前祝全市的人民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2: 决策一只红船上的点点星火。
0: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再会。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

0: 拉夫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点。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 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已故音乐大师李泰祥所作的曲子，给人的感觉总是鹤立鸡群，偏艺术的。偏艺术约等于不流行，约等于曲高和寡。一条日光大道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了。这首歌是收录于齐豫1982年的专辑《祝福》，又名《天使之诗》当中。一条日光大道的词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三毛。这位女作家之所以被视为传奇，固然有她的率真感性的文字魅力，也在于她敢爱敢恨的情感经历，更是因为她跳脱世俗的生活态度。

这个充满浮躁的世界，陈绮贞的歌就像是一湾清澈的湖水，慢慢流淌进了心里，没有太多的商业包装，也没有过度的绯闻炒作，有的时候就是一把吉他安安静静的弹唱。一个学哲学的女生，读过很多书，安静而美好。一起来听一首

个人认为这是一首蓝调与中国风结合的上品之作。春风一吹想起谁，春风一吹忘了谁，这是所谓的也好，无所谓的也好，洒脱的做人。我想这也是方大同写这首歌的另

张悬的宝贝创作对象其实是他自己。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张悬还是个孩子，13岁，和家人吵架跑了出去，后来哼唱出了这首歌，只是借着这首歌曲来自我安慰。这实际上是小孩子渴望得到父母的关爱。张悬有一句原话是这样说的，很多人喜欢宝贝这首歌，给我的回馈是会对女儿唱这首歌，会对情人唱这首歌，会对父母唱这首歌，但是他们却从来不对自己唱这首歌，也没有人会把自己当宝贝。我突然觉得大家对于自由、简单或是实现梦想充满了期待跟最后的一点无助，而那个无助则是让你感到退却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入湾出海，广货行天下，悦木优品通全球肉牛产业交易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启幕。本次交易会呢，采用特装展示加产品品鉴加专场推介加精准对接加沉浸互动综合模式，设置品牌特装展示区、特色产品品鉴区、商贸洽谈对接区三大功能展区。呼伦贝尔市组团赴粤参展，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以及市内肉牛养殖、屠宰加工、冷链物流等多家本土龙头企业共同参会，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千亿级牛肉消费市场，积极推介呼伦贝尔草原牛肉的资源优势，全力推动优质草原肉牛产品入湾出海。
1: 展会现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携米面粮油、林下产品、休闲食品、酒水、文创等八大类150余款产品集中亮相。我市参展团重点展出草原肉牛、冷鲜分割肉等特色畜产品，同步参与国产肉牛产区专场品鉴、华南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产销集中签约等一系列重磅活动，依托广州中食展、悦木优品平台资源，参展企业面向大湾区采购商等专业采购群体开展专场品牌推介，与上万名专业采购决策者进行一对一商贸洽谈，全方位展现呼伦贝尔肉牛生态养殖标准化全链条加工的独特产业优势。
0: 活动现场配套非遗展演、产品品鉴等沉浸式的互动环节，吸引众多客商与市民驻足体验，让大湾区群众近距离感受草原民俗魅力，进一步放大呼伦贝尔肉牛区域公共品牌的影响力。依托本次展会的平台，我市多家企业成功对接大湾区重点采购商，达成了多项产销合作意向，持续拓宽外销渠道。
1: 肉牛产业是呼伦贝尔特色优势产业，是推动牧区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此次赴广州市参展，既是一次品牌展示，更是一场精准招商，一次深度产销对接。通过搭建起牧场到湾区餐桌的商贸桥梁，持续深化粤蒙两地产业协作，推动资源互补、市场互通。
0: 呼伦贝尔市呢，将持续做好本次展会参展成果转化落地的工作，用好展会搭建的产销对接长效机制，持续搭建南北产销桥梁，不断夯实肉牛全产业链建设，推动肉牛产业提质增效，让更多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优质农畜产品扬帆出海，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好了，以下的时间赶快进入说新闻的环节。

0: 都知道哈、啊，在上学期间呢，咱们要穿校服，
1: 哎，少不了这个校服的事儿哈、啊。
0: 对，而且这个校服吧，就是每个学校的校服呢，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你第一眼看见这个校服的时候，你就知道，哎，你看那个同学他是哪个学校的？
1: 没错，
0: 是吧？但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校服呢，是来自于深圳啊，咱们看看深圳的校服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开学季呢，深圳一款蓝白相间的校服火爆出圈，连带着把深圳校服真香的这个话题带上了热搜第一。
1: 嗯，
0: 不少网友呢是呼吁啊，全国推广这个模式，也就是说呢，一件简单的校服连着学校、家庭和社会，关注度实在是不简单。那这个校服如何冲上热搜第一呢？也凭什么被网民直呼真香呢？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1: 哎，说到这个校服，就想起来，其实小的时候真的觉得校服特别重要，
0: 哎，
1: 就跟那个红领巾一样哈。
0: 对，
1: 哎，就是我看网上就有人说，小的时候不戴红领巾，不穿校服，真的感觉天都塌了。要是谁说把校服丢了，那真的你不用回家了，回家真的少不了挨顿胖揍哈。
0: 不穿校服上学的话，那个老师他不同意啊，是不是？
1: 是啊，而且那个时候好像真的不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深圳校服一样这么好买哈。
0: 嗯， 嗯
1: 你这个校服丢了，你可能。就是需要跟老师联系，老师又要找反应馈给这个学校，
0: 对，
1: 好不容易才能再给你倒腾回一个这个校服来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深圳校服香在哪里啊？记者也走进了深圳校服门店探访，有采访了主管部门，部分的学校还有家长，探究各种原因。首先就是香在购买方便，
0: 嗯，
1: 不同于多数的城市啊，由学校统一订购，深圳市呢100多家生产商把校服销售网点铺到电商、学校周边和社区商超、文具店这些地方都可以买到哈，学生和家长就可以随时按需就近来购买，就跟点外卖一样省心。
0: 对，就像你比如说咱们买个本啊、买个笔啊，你只要是去那种文具店呐、啊、文教店，你都可以买得到，
1: 随时就可以买到哈。
0: 对，你看哈，还有呢，就是香在价格亲民。经营深圳校服10余年的店主谭先生他就说了，多数短袖啊、短裤啊，这都是30块钱左右就能买。
1: 嗯，
0: 部分小众的尺码，你看价格更低。一名正在挑选校服的女同学说，一套夏装不到80块钱，冬装外套也就100来块钱。
1: 哎，你看这个价格也很亲民哈。
0: 嗯，
1: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一套校服可能从1年级要穿到5、6年级。
0: 哎，
1: 然后所以刚买的时候就要买的特别特别大哈。
0: 大一点。
1: 对， 对，一方面呢就是为了这个省钱哈、
0: 嗯、
1: 另一方面呢也是避免说你这个总订来订去啊，换来换去哈，
0: 买的时候还不方便。
1: 没错、嗯、其次呢就是香在质量可靠，每一件正规的深圳校服都印有唯一的校服监管码、
0: 嗯、
1: 家长扫码就能看到生产编号，哎，质检的报告、生产企业和资质，真正做到了溯源可查，放心购买。白色的上衣呢还做了防透视处理，设计也很贴心。
0: 哎，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啊，你说20-30块钱，你平时买一个半袖，
1: 嗯，
0: 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可能吧？
1: 是啊，
0: 就即便你买到了，它那个质量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好？
1: 没错。
0: 但是你说这个校服的这个小半袖啊什么的，就才20-30块钱，而且呢，这个质量和生产企业他们的资质都可以得到保证。
1: 嗯，
0: 那这个还真的是让家长啊，让学生们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的穿。
1: 确实是香哈、啊。
0: 对。另外一种香呢，就是在物尽其用方面。你看，记者也了解到啊，2002年以来，深圳呢是将全市所有的中小学校的校服就统一为蓝白相间的这种款式和模式。
1: 嗯，
0: 也就是说，学生购买任何一款校服，在整个深圳市所有中小学那都可以使用。也就是说，你转学或者说升学，你就都不用再买新的了。
1: 哎
0: 哎，就除非你说你今年从这个1米6直接涨到1米8，你真的穿不了那个校服了，
1: 对，
0: 你再买新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他所有的这个小学和中学他们的校服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你就说转学呀、啊、或者说我升学，那就我穿以前的，我能穿就可以接着穿，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对，你看也避免了校服上的浪费了吧。
1: 是的，校服虽小呢，却事关千家万户。深圳校服冲上热搜的背后呢，也是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使然。深圳市教育局负责人表示，深圳校服管理是按照政府定标准、市场来供给、监管不缺位的原则，市场定价格、监管守质量，保证全链条透明公平。
0: 哎， 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你看咱们如果开那个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的时候，
1: 哎，
0: 你会发现呢，入场的时候就都各自穿着各自的校服，
1: 有这种方队哈。
0: 如果说深圳市要是开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的话，
1: 嗯，
0: 那就穿的全是一样的，
1: 哎，全都是这种蓝白相间的款式哈，
0: 也未曾不可吧？我觉着
1: 是的，
0: 也可以。其实校服的标准和款式相对稳定，你看它也避免了年年换校服的这种折腾。据了解呢，深圳市蓝白相间的这个校服基本款式呢，是自2002年确定以来就再没有大的这种改动，只是陆续增加了像这种速干的面料啊、冲锋衣呀、羽绒马甲等新的产品，也大大减轻了学生和家长花在校服上的这种精力支出，
1: 推动校服回归商品属性。教育部门从彩校包办者转变为标准的制定者，企业呢不再绑定学校，无需依靠渠道特权，而是靠面料品质、价格亲民和贴心的服务抢占市场，让校服市场更公平、更健康。
0: 对，也把选择权还给学生和家长。那么作为全国率先统一校服款式的城市，深圳市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校服的款式和标准，市场监管部门呢负责守好质量底线，少了家委会的这种招标和投标，没了品牌溢价的那种层层的掺水，学生和家长呢就完全按照个人喜好来选择款式就行。
1: 没错，从源头压缩寻租空间，校服采购吃回扣、变相溢价、招标猫猫腻等问题长期备受诟病，深圳市统一标准、统一素源，有效消除了一校一价、一商垄断的牟利空间。今年七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明确自愿选购、公开竞争原则，严禁强制购买和指定供应商，着力纠治正出多门、责任错位等问题。
0: 对，市场监管局呢也持续开展了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综合运用标准认证、抽查、监测、执法等手段，强化质量监管，筑牢安全底线。多地呢都在探索可复制的这种经验，你看北京呢就坚持属地管理程序公开，家长委员会全程参与，禁止以定点定商标来干涉交易。福建呢也将校服采购呢是纳入了学校三重一大的事项，家长和学生代表在评定组中占比是不得低于80%的。另外呢，像江西、辽宁等省呢也是推进了以市为单位统一款式和质量，企业自主生产、家长自主购买等等。
1: 哎，评价一款校服的好坏呢，往往不在于价格高低、品牌大小、款式多少，而是要看能不能让每个家庭负担得起，让每个孩子穿得起、穿得好，让校服不再是攀比的道具、牟利的工具，守护教育公平，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哈。这一条呢，其实说起来哈，让人真的有点揪心。
1: 嗯，
0: 有一个调查报告呢，就公布一个学生呢是没有按时到校，但是班主任呢就连续打了6通电话，但是也没有人接听，然后呢就紧急上门，开门的瞬间呢，这个酸臭废气涌出，母子昏迷，这个呢是楼下布料店偷排有毒气体所致。哎，这个事儿咱们来关注一下。
1: 好，哎，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26年的5月22日，居住在广东东莞一家出租的这种公寓之内哈。母子二人昏迷在屋内，导致失去了对外联络、求救的能力。这个班主任也是非常负责任哈，发现学生没有按时到校的班主任就多次联系无果，判断家中可能是发生意外了，立即驱车上门核实情况，在反复敲门呼喊无人应答的情况下，联系上了二房东，打开了房门，一股刺激性的酸臭废气就从室内涌出，母子二人随后被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0: 对，那么据东莞市政府门户网站9月15号公布的这个事故调查报告，经东莞市政府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东莞黄山公寓522一般中毒事故呢，是一起因一楼布料店违规向民用下水道排放锅炉有毒废气，造成了楼上租住人员一氧化碳中毒的一般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1: 涉事的布料店经营者何某礼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何某礼的刑事责任。布料店呢是将锅炉的废气私自接入地下排水管网，导致母子昏迷。哎，广东东莞市政府网站在9月15日公布的报告中也显示，何某礼的布料店呢于2017年入住黄山公寓一层，第一台锅炉呢是在2017年8月前后购买安装，使用的燃料是柴油，锅炉废气是室外直排，产生废气。

0: 呢，直接接入一楼公共排水立管，排入地下排水管网的这种方式。
1: 到了2026年5月，何某里布料店加工订单激增，新增夜班生产，燃气锅炉呢每日高频次的启停点火，燃烧工况持续恶化，液化石油气呢不充分燃烧，产生的含有高浓度的一氧化碳废气排入一楼公共排水立管后，废气沿着管道逐层向上渗透至4到11层的公寓，还就是渗到这个部分卫生间下水口哈。
0: 嗯，对，你看2026年5月21号呢，何某里的布料店这全天呢持续的生产，当天夜间19时至次日凌晨2点的时候，操作工值守锅炉，设备全程不间断的运行，大量含一氧化碳高温废气持续排入一楼公共的排水立管，完成了夜间排毒气的这个基底的积累。同日呢，虎门镇持续降雨，室外的气温也偏低，空气潮湿。812房间的这个租客。这个易某梅呢将房间的两扇窗户它是完全关闭的，入户门也锁闭，那么全屋呢没有其他的通风措施，房间内的两个下水地漏完全敞开，为有毒气体在室内的这种聚集也创造了密闭的环境。
1: 哎，可以说是事儿都赶一起了哈。
0: 哎，对，
1: 可能平时呢它这个也有这些废气的排这个是向上窜哈，
0: 嗯，
1: 但是恰好呢这一天天气又不好，家里的窗户都闭上了都关上了哈。哎，所以到了5月22日凌晨2点的时候，何某里呢关停锅炉，但是排水立管内残留的一氧化碳气体仍持续向812房间渗透。易某梅和程某阳母子二人呢在密闭空间内持续的吸入有毒气体长达6小时以上。哎，早上到了8点半哈，何某里以及他的配偶抵达到何某里的布料店，按照日常生产启动的流程，燃气锅炉持续满负荷作业，新增大量的含一氧化碳废气持续注入一楼公共的排水立管，沿立管向上扩散。812房室内呢，一氧化碳浓度持续突破安全限值，导致易某梅和程某阳母子二人持续的吸入含一氧化碳废气，最终完全昏迷，导致失去了对外联络求救的能力。
0: 对，其实我觉得平时如果他经常住在那儿的话，如果有排放这种气体，应该也会有一点能闻到吧。
1: 哎，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酸臭味儿哈。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呢，咱们家里面其实可以放一个那个报警器，
1: 嗯，
0: 就是一氧化碳的那种报警器，一旦屋里浓度超过了那个限值，它就会报警。
1: 哎，
0: 就在你没有昏迷之前它报警，你有求救的这个能力吗？
1: 是啊，我觉得可能他平时是不是就是忽略了这个事儿，或者觉得是什么下水道反味儿啊这种的哈。
0: 对 对, 对，
1: 就没太在意。
0: 嗯，你看5月22号11时的时候呢，这个新英豪学校开展了日常的晨检，班主任于大军核对学生到校名单的时候呢，就发现学生程某阳没有按时到校，也没有履行请假的手续。于大军呢通过班级微信啊手机号码多次联系程某阳的母亲易某梅，拨打6通电话均无人接听，微信消息也无任何回复。这个于大军呢就结合程某阳平时上课啊他从不旷课，家庭母子呢二人居住，哎，这种情况就判断家中可能发生意外了，就立刻驱车前往黄山公寓上门来核实情况。
1: 到了11时50分，于大军抵达了黄山公寓楼下，上楼之后呢反反复复来敲击812的房门，大声呼喊母子二人姓名，屋内没有任何回应，房门也是处于反锁状态无法打开。于大军就立即联系二手的房东，哎，苏某记，告知学生失联房门紧锁，敲门呢没有人应答的紧急情况，请求苏某记携带公寓门禁房门钥匙到场开门处置。
0: 对，11点55分的时候呢，这个二手房东啊苏某记就到达了812的这个房门口，然后呢也是用备用的这个钥匙打开了房门，然后入户。房门开启的瞬间呢，就一股刺激性的这种酸臭的废气啊就从室内涌出了。于大军呢和苏某记当即就察觉室内存在异常的气味，二人呢就立即进入房间查看，发现母子二人呢平躺于卧室的床上，全身无自主活动，大声呼喊呐、摇晃身体啊都没有任何的意识反应，随即呢就拨打了120的急救电话。
1: 哎，到了12时12分，120的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快速将伤者转运至东莞市滨海湾中心的医院急诊科。经医院检查呢，易某梅的碳氧血红蛋白是大概50.6%，程某阳的碳氧血红蛋白是50.8%。

0: 两人均为深昏迷的状态，初步诊断为急性的一氧化碳中毒。考虑两名伤者的伤情重，就将两名伤者转入重症医学科。
1: 对，截至事故调查报告定稿的时候呢，易某没昏睡，可自主睁眼，眼球可追随，但是呢不能够遵嘱完成指令。这个另外呢就是心率比较快，可见肢体痉挛，未见明显的肢体抽搐，四肢的肌力以及肌张力检查呢是无法配合继续康复以及对症支持治疗等等。另外呢，程某阳神志清楚，精神还不错，无发热无咳嗽，可以正常行走，独自蹲下较前呢是平稳，久蹲困难，端碗呢手持筷子呢较以前比较平稳，四肢的肌力啊肌张力也比较正常，持续密切观察病情方面的一些变化。
0: 哎，我觉得这算是好结果了哈，因为他都算是恢复意识了哈。
1: 对，
0: 哎，要不然的话，如果说这个老师呢没有及时的到达他们这个公寓啊，没有及时的打开门，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哈。何某李呢，作为何某李布料店的经营者，使用燃气锅炉未架设合规的高空排烟烟囱，将锅炉排烟管道四节排水管网长期排放有毒废气，导致两人重伤，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他的行为呢也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规定，涉嫌污染环境罪，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何某李的刑事责任。
1: 对，事故调查报告呢还指出啊，新英豪学校的班主任于大军在点名时候发现学生没有到校且无法联系家长之后，另外呢结合日常表现敏锐地判断了这个家庭存在安全风险，主动上门排查，及时发现母子一氧化碳中毒的险情，也成功地挽救了他们两个人的生命。
0: 没错，该行为呢充分彰显教师恪尽职守、仁爱担当的优良师德师风，建议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大军予以通报表扬，落实精神与物质奖励，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定中予以倾斜，同时加大市级宣传力度，组织广大的教职工学习借鉴，完善学生缺勤失联应急处置机制，同步开展居家安全科普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弘扬正能量。
1: 对，也就是说老师呢是非常的负责任，是吧？
0: 没错。
1: 另外呢就还有一点啊，咱们在平时居家生活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吧就看似安全，实际上呢真的存在很大的一些隐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使用的那个燃气和液化气儿，是吧？
0: 对。
1: 哎，这个呢你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关上。就很多人呢，你比如说用那个燃气管道也好，用那个液化气罐
0: 液化气，
1: 也好，他们经常就是把那个罐和管道一直开着。
0: 对。
1: 哎，然后就用那个燃气灶的那个开关来控制它。
0: 哎，就是这个用的时候就只开燃气灶的火，然后一关就完事儿哈。
1: 对对对，就这一点吧，其实我觉得就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0: 没错，
1: 就我们做饭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那个比如说液化气罐啊，就拧一下，是不是？然后呢，做完饭之后呢，你再拧一下液化气罐，这也不费啥事儿，是不是？
0: 对的。
1: 就那还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在哪呢？你比如说这个液化气罐吧，你用小火炖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一旦那个火苗灭了，
0: 哎，
1: 那它可窜出来的就是液化气儿了。
0: 哎，这时候就容易中毒了，是吧？
1: 对，就是这样。如果一旦遇到那个静电呐、火花啊，那就会产生更
0: 容易着火，
1: 着火爆炸的这种危险。
0: 嗯，
1: 哎，另外咱们再说到这个地漏的这方面的事儿哈，就平时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那个地漏吧，它有那种反味儿的那种装置
0: 啊。是的，是的。
1: 对，就是防止反味儿的那种装置。
0: 没错。
1: 哎，就是咱们它可以从上面往下漏。但是底下的气体和底下的水它是上
0: 不来
1: 的，
0: 嗯，
1: 对，咱们就可以用这种东西，是不是？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这个比如说陪读啊，或者说租住的这个房子啊，你可以问一问这个房主，你们家地漏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0: 哎，检查一下这方面的事儿啊。
1: 对，如果是那种简单的地漏吧，咱们也别怕花那点钱，
0: 哎，
1: 咱们给它换一换，是
0: 没错。关键时刻啊，它可能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都是那个平时居家生活里面的一些怎么说呢，小的环节容易酿成大事故的这个方面，
0: 没错，
1: 咱们要多多注意一点啊。来，咱们再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三条，同样是让人比较揪心的一幕啊！你看哈，最近的一个凌晨，在湖南衡阳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意外。一名小学生呢，凌晨坠楼，他是怎么坠楼的呢？是梦游坠楼，
0: 哎，
1: 然后呢是砸中了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 车辆呢是损毁比较严重的，车身定损呢近50,000元，但是因为车辆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这个孩子呢就仅骨折皮外伤，侥幸是保住了生命。
0: 你看说到这儿哈，我也觉得这是一场充满善意的救人事故哈、
1: 哎、
0: 要是没有这个车，你说这个小学生可能
1: 直接砸在地上那就危险了，
0: 是啊，他更危险了哈、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救人事故又带上引号了、
1: 哎、
0: 因为他在赔偿协商的阶段呢持续发酵，涉事的学生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态度反转，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要是50,000元哈，
1: 对，
0: 不仅要求这个车辆使用低价的拆车件维修以压缩赔偿成本，还以保护未成年子女为由要求车主删除网络相关视频，否则呢将提起诉讼。
1: 对，你看呢最近记者也了解到哈，目前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组织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协调处理，相关协调情况呢也尚未公布。公众热议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家长要求删除视频，这个是不是合理？
0: 哎，据媒体披露的公开信息啊，事故发生于9月7日凌晨2点到3点钟左右。衡阳一名小学生在梦游状态下自行开启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坠落、
1: 嗯。
0: 你说这个防盗网小窗可能也是挺好开的哈、
1: 哎，
0: 他这个梦游状态下都能把它给打开，
1: 嗯，
0: 哎，刚好就砸中了楼下停放的宝马轿车，猛烈的撞击就导致车辆的天窗天幕整体破碎，车内的座椅系统也严重受损，经保险公司定损，车辆维修费用约40,000元到50,000元。
1: 对，得益于车辆的这个缓冲作用吧，这一次高空坠落事故没有造成孩子重伤或者说伤亡，仅造成了身体划伤和骨折，没有生命危险。事发之后呢，孩子自行走回家中，家人随即送去医院救治，并主动报警处理。
0: 事故的初期呢，双方沟通十分温和顺畅，孩子家长也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对接车主周先生协商赔偿，还提出了要全额承担车辆维修期间的通勤打车费用。车主周先生呢也宽宏大度，哎，当场就婉拒了通勤补偿，表示优先救治孩子，后续只需要将车辆维修完好即可。周先生也坦言自己的车仅购买2年，此次能够救下一条生命是万幸。他说伤人的车常有哈，救人的车难见。
1: 嗯，
0: 车辆修复后呢他仍会继续使用，目前车辆也已经进入保险定损维修流程，后续将由保险公司对接家长来协商赔付事宜。
1: 对，但是随着定损结果出炉之后啊，这个双方的协商态势那就是急转直下了。
0: 哎
1: 哎呀，家长得知呢需要赔付近50,000元的维修费用之后，态度彻底转变，提出了2项争议的诉求。第一个呢就是拒绝使用原厂配件来维修，要求呢用拆车件修复车辆，以此呢降低自身的赔偿支出。另外呢就是以侵犯孩子隐私为由，要求车主全面删除网络传播的事故视频，扬言说啊，如果车主拒不配合的话，将通过司法途径起诉维权。
0: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拆车件呢一般是指从其他报废车辆上拆卸下来的二手零部件，对于家长的要求，车主这个周先生啊表示无法接受。他认为新车使用拆车件会严重影响车辆安全性能和车辆残值，无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呢，自己拍摄视频也就是为了留存事故证据，并没有侵权的恶意，对于家长的强硬谈判方式深感无奈，双方就此陷入僵持，纠纷至今没有妥善解决。
1: 据了解呢，这个事发当晚家长已经主动报警了，第二天车主报案之后呢，警方第一时间核实情况，对接双方。目前孩子伤情比较稳定，没有生命危险，车辆的赔偿啊、视频争议等等相关纠纷呢，仍在进一步的协商处理当中。
0: 针对本次事件中拆车件赔偿争议和未成年人视频传播争议两大核心矛盾，湖南光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福勇律师就向记者谈了谈他的看法。
1: 对，家长呢要求用拆车件维修车辆，这个是否合理合法？这个专业人士就认为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件当中呢，涉事小学生呢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高空坠落砸损他人车辆对应的全部财产损失，必须由家长全权承担赔偿责任。
0: 没错，同时呢，民事赔偿严格遵循填平原则，即侵权方呢需要通过赔偿维修，将受害人的财产恢复至受损前的原有状态。涉事宝马车 仅使用两年，属于准新车。原厂配件是保障车辆原有安全性能、车况和市场残值的唯一标准。拆车件呢，一般来源不明，没有正规的质保，存在安全隐患，并且必然会造成车辆的贬值，无法完全弥补车主的实际损失。
1: 对，另外呢，专业人士也强调哈，家长主张使用拆车件维修，实质上呢是试图单方变更旅行方式，将本应该由侵权方承担的风险成本转嫁给无辜的车主。这种省钱的逻辑呢，是违背了公平原则，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关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的规定。车主呢，有权拒绝低于原状标准的这种旅行方式，那么坚持要求使用原厂配件，或者说按实际修复成本来进行赔偿，这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行为。
0: 哎，说到这儿啊，我也觉得，你看这个车啊，它本来就属于救了你孩子一命哈、就像那个我们前段时间说那个武侠片里，这个大侠从山顶掉下来，然后掉到那个树杈上，这起到了那个树杈的
1: 作用
0: 哈、是啊，然后你还不给人恢复原样，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哈？
1: 就是。
0: 那么这个家长要求删除网络公开视频是否合理合法呢？律师也表示啊，这个事情需要严格的区分车主是留存证据和公开传播两种行为，不可一概而论。福勇认为，车主拍摄视频的初衷是为了记录事故现场，固定证据，这在法律上属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合理行为。但是如果这个视频呢，就是在私人范围内保存，用于后续维权，就不构成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的侵犯。
1: 但是呢，一旦视频在网络平台公开传播的话，且能够识别出该未成年人的面部特征、身份信息，或者说具体住址等私密信息的，就超出了必要限度了，就可能呢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在这个情况之下，家长就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5条关于个人信息处理应该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规定，要求车主呢停止传播，或者说对视频当中涉及未成年人身份信息进行遮蔽，或者说打码等等的一些处理。
0: 所以说这两件事啊，视频维权与车辆赔偿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不宜捆绑博弈。律师表示呢，家长承担车辆全额赔偿、原厂件维修修复责任是法定的财产侵权赔偿义务，不可免除，不可打折。那家长主张的删除网络公开视频，也是法定的对未成年人人格权、信息保护权利。
1: 对，家长呢可以依据要求平台啊车主下架公开视频，但是不能以此为筹码，你去胁迫车主接受你提出的那个拆车件维修的这个事儿，是吧？
0: 没错，
1: 来降低你自己的赔偿金额，更不能以此就是以起诉隐私权为由，要挟车主放弃合法财产的权益，将未成年人保护诉求吧捆绑民事赔偿溢价，这就属于过度维权。这个法律上的话呢，就是很难支持的。
0: 没错，律师建议呢，双方应该拆分争议，理性协商，依法处理。车主呢可以保留视频作为维权证据，同时主动下架、删除网络上公开传播的视频，或者是对未成年人的画面做打码模糊处理，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涉事家长呢，也需要正视自身监护失职的责任，摒弃低价维修的不合理要求，配合 4S 店使用原厂配件维修车辆，足额承担全部的定损损失。如果双方协商无果，可以通过正规的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的记者，共同来到莫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九月十三日，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正式圆满落幕。经过10天60场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各组别排名尘埃落定。女子组，印度队摘得冠军，中国队斩获亚军，日本队位列季军。男子组冠军由印度队拿下，韩国队获得亚军，巴基斯坦队收获季军。女子组冠军争夺赛在中国队与印度队之间打响。比赛一开场，双方便展开激烈对攻，你来我往之下，均未能破门得分。第二节比赛进行到1分30秒，印度队依靠默契的团队配合，垫球破门，率先拿下一分。失球后，中国队立刻发起猛烈反扑，可惜未能扳平比分。此后赛场持续陷入焦灼，比分一直没有变化。中场哨响，中国队0-1惜负印度队，收获本场赛事亚军。中国队队长韦奇晓：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所有人都挺努力的，而且这场比赛就是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很多挫折，但是呢，就是从他们进我们第一个球开始以后，之后我们都没有说放弃或者怎么样，我们还是正常打我们的。对，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打得挺好的，打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成长嘛，也是一个成长，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一个经历。后期的话，我们肯定会总结自己，然后改进不足的地方。
2: 其实这个亚青赛总共我们在一起队员和教练员的磨合期就是50天，还是小队员比较多，第一次站在赛场上的队员也比较多。然后第一次站在赛场上，就站在了冠亚军的这个舞台上，他有多少还有些紧张。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鼓励和给我们了更多的支持。今晚结束比赛，我们就是进入了总结，所以我们希望从心理啊，身体的结构啊，体能、力量、爆发，还有整体的技战术水平上，然后再进行磨练一下，磨合。加强学习，备战世界杯。对，
0: 男子组冠军争夺赛在印度队与韩国队之间展开。比赛开局，印度队就发起猛烈攻势。第一节8分01秒，印度队把握住短角球机会，率先破门。越战越勇的他们在12分23秒再度利用短角球完成射门，扩大领先优势。进入第二节，印度队依靠流畅的团队配合再下一城。此后，韩国队及时调整战术，场上局势一度陷入焦灼。第四节，印度队再次凭借短角球斩获进球，落后的韩国队没有放弃，全力奋起反击，在比赛临近结束时抓住点球机会扳回一分。中场前，两队依旧火力全开，持续猛攻，但均未能再次破门。全场比赛结束，印度队以4-1取胜，夺得冠军。据了解，此次赛事是亚洲青年最高级别曲棍球赛事，同时也是曲棍球青年世界杯的亚洲区资格赛。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赛事女子组前4名、男子组前6名队伍均可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此次出征的中国男女队均成功斩获世界杯入场券。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畅游南北哈，今天呢，咱们带你去一个一生必去的人间净土。这个地方说起来呢也挺神秘的哈，大家看一看是不是你想去的地方。
1: 是的。
0: 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人山人海、霓虹喧嚣，也看遍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景点，那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次机会哈，奔赴一场甘南的夏天。有人说呢，真正的远方不在遥远的国外，而在小众静谧的甘南。这片被称作九色香巴拉的这个秘境哈，也藏着中国最纯粹的高原风光，最浓郁的藏地风情，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最后的人间净土。
1: 很多人把西藏当作终极旅行梦想，其实不知道哈，甘南是温柔版的藏地，它没有极高的海拔压迫感，平均是2800到3500的海拔，温和不缺氧，老人小孩都能轻松鱼玩，哎，完全不用担心严重的高反。这里没有商业化的过度包装，雪山、草原、湖泊、古寺、村落完美相融，清风带着草木与酥油的香气，烟火与信仰共生，治愈所有的疲惫与焦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藏在西北的绝美秘境。
0: 对，来到甘南的第一站一定要去的就是拉卜楞寺。那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寺院之一，这里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这个转经长廊，绵延数千米，一眼望不到头。那么清晨的这个拉卜楞寺呢，是一天当中最温柔治愈的时刻，天光微亮，薄雾缭绕在红墙金瓦之间，肃穆又温柔。那么当地的藏族同胞呢，步履从容，虔诚地转动着千年的转经筒，一圈又一圈，指尖拂过斑驳的经文，心怀敬畏，奔赴信仰。
1: 行走在寺院的石板路上，耳边没有喧闹的人声，只有轻柔的诵经声、转经筒转动的咯吱声，还有风吹经幡的簌簌声响。红色的僧墙、金色的屋顶、洁白的哈达，随风舞动的五彩经幡，构成了最治愈的藏地画面。在这里不用追赶行程，不用刻意拍照，只是静静站立，看着阳光慢慢地洒满寺院，看着信徒虔诚地奔赴，内心的浮躁就会被瞬间抚平。这一刻你会明白，所谓的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般模样。
0: 对，离开了拉卜楞寺的话呢，不远就是辽阔无垠的桑科草原。不同于内蒙古草原的开阔和坦荡，桑科草原呢多了几分高原的灵秀和温柔。盛夏时节呢，整片草原绿意盎然，像一块无边无际的翡翠地毯铺展在群山之间，蓝天白云触手可及，成群的牛羊散落其间，白色的藏式帐篷星星点点地坠在绿野之间，牧人的歌声随风飘荡，温柔了整片的山野。
1: 在这里你可以抛开所有的束缚，肆意奔跑、拍照、吹风，感受自由的模样，哎，可以骑着骏马散步草原，追风逐云，沉浸式的拥抱大自然，也可以傍晚坐在草原上等待日落，看夕阳染红天际，晚霞铺满群山，晚风轻柔拂面，抬头就是漫天的璀璨星河，干净又浪漫。夜晚的桑科草原格外安静，远离城市灯光，星空清晰透亮，每一颗星星都明亮耀眼，让人忍不住沉醉在这片温柔的夜色里。
0: 如果说草原是甘南的温柔底色，扎嘎纳呢，就是甘南最惊艳的人间仙境。这座被群山环抱的藏式村落，藏在这个深山之中，山势奇峻，云雾缭绕，被群山、森林、草甸层层包裹，宛如隐匿在世间的世外桃源一样。扎嘎纳呢，在藏语当中呢，意为石匣子。四周奇峰耸立，峭壁林立，群山环抱村落，草木郁郁葱葱，溪流潺潺流淌，烟火袅袅升腾。
1: 清晨的扎嘎纳最是绝美，晨雾从山谷间缓缓升起，缠绕在山腰村落之间，整个村寨朦胧飘渺，宛若仙境。山间的木屋错落有致，青稞田层层叠叠，藏族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静又淳朴。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只有山野的清风、清脆的鸟鸣，还有最纯粹的田园烟火。站在观景台远眺，山水相依，村落静谧，一步一景皆是画卷，随手一拍呢，都是不用加滤镜的大片，让人忍不住感叹，人间仙境莫过于此。
0: 继续前行的话呢，我们奔赴甘南的灵魂秘境朗木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朗木寺呢不是一座单一的寺庙，而是一座一镇两省一寺两江的温柔小镇，被称作东方小瑞士。小镇安静古朴，白墙红瓦的藏式建筑依山而建，清澈的溪流穿镇而过，将小镇温柔分割。这里没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只有纯粹的藏地风情。僧侣踱步，经幡飞舞，炊烟袅袅，静谧又治愈。
1: 漫步朗木寺的街巷，你能感受到最真实的藏地生活。抬头是连绵的青山，澄澈的蓝天；低头是清澈的溪水。

0: 青青的草地，随处可见虔诚的信徒与慵懒的牛羊。傍晚时分，阳光温柔洒落，整座小镇被暖金色包裹，静谧又温柔。在这里呢，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所有的匆忙与焦虑都被治愈，只剩下平和与安然。
1: 来到甘南的话呢，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马曲黄河第一湾。我们印象当中的黄河呢，奔腾汹涌，浑浊壮阔，而在马曲呢，黄河却是温柔清澈的模样。马曲呢是全国唯一以黄河命名的县城，藏语意为孔雀河。黄河从巴彦喀拉山缓缓东流，在这里拐出了一道温柔的弧线，形成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绝美景观。
0: 一望无际的草原之上，黄河蜿蜒曲折，河水清澈湛蓝，像一条蓝色的丝带缠绕在绿色的大地之上，辽阔又治愈。尤其是傍晚日落时分，夕阳西下，余晖洒满河面，整片黄河湾金光粼粼，水天一色，壮阔无垠。站在高处远眺，山河辽阔，天地苍茫，瞬间就能读懂什么是山河壮阔，人间值得。
1: 看完了甘南的绝美风光，那一定要解锁的就是高原风味了。那么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藏地盛宴，甘南的美食融合了藏餐与西北风味，食材天然纯粹，味道淳朴鲜香，每一口都是高原独有的那种味道。
0: 必吃的就是手抓羊肉，绝对是甘南美食的招牌。本地的高原藏羊啊，肉质细嫩紧实，没有丝毫的膻味，只用清水简单炖煮，就能最大的程度保留羊肉的原汁原味。出锅的羊肉鲜嫩多汁，蘸上少许的椒盐或者是蒜泥，入口鲜香醇厚，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口下去呢，满是高原食材的纯粹鲜香。
1: 藏包呢，更是不容错过的特色美食，皮儿薄如纸，晶莹剔透，内里塞满了鲜嫩的牦牛肉馅儿。蒸熟之后呢，汤汁饱满，轻轻咬开一个小口，鲜香的汤汁呢瞬间迸发，肉质鲜嫩入味，再搭配秘制的那种酸辣蘸水，这个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0: 还有藏地特色的蕨麻米饭，以高原珍贵的蕨麻，也就是人参果，来搭配大米酥油精心的蒸煮而成。米饭呢软糯香甜，裹挟着酥油的醇厚香气，蕨麻清甜甘回甘，营养又美味，这也是藏族宴席上的经典主食，也是游客必尝的特色风味。
1: 除此之外呢，醇厚的手工牦牛酸奶，酸甜浓郁，解腻开胃，再加一勺蜂蜜，口感就会更好。热气腾腾的牦牛肉火锅，肉质紧实有嚼劲，汤底鲜香浓郁，暖身又治愈。还有酥油茶、安多面片、这个炕锅土豆等等这种当地的特色小吃，可以说每一样都正宗地道，让人回味无穷。
0: 很多人问甘南到底有多美，是拉卜楞寺的虔诚静谧，是桑科草原的辽阔自由，是扎尕那的仙气飘渺，是朗木寺的温柔古朴，是黄河第一湾的壮阔温柔。这里有雪山草原的纯粹，有古寺经幡的信仰，有烟火村落的温柔，有山河湖海的壮阔。
1: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世界岛都是成长的勋章，
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4: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又是我们的梦想秀板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哎，那他们是谁呢？首先有请两位小嘉宾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嗯，自我介绍一下，你们都是谁？
1: 大家好，我叫郝燕泽，今年6岁，我最爱的是，我来自海乐尔青青藤幼儿园，在那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包括我国的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
0: 哎呀，真不错！还有吗？
1: 我的业余爱好是乐高、轮滑、唱歌。我的梦想是变当科学家，发明一些有用的东西。
0: 嗯，非常伟大的理想，是不是？好，下一位。
2: 我叫于书晨。
0: 嗯，
2: 来自青青藤幼儿园云朵班，今年7岁。
0: 今年7岁了，是不是？好，那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郝燕泽同学不许再去触碰我的麦克风了，好不好？声音很大了。哎，好，因为我们两个小嘉宾啊，比较这个年纪上幼，是不是会出错哈？我们要有一些这种宽容的态度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呢？郝燕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内容？听你的老师说你会背古诗，是不是？
1: 对，
0: 擅长背古诗。
1: 对，
0: 那首先来给大家展示一番吧。
1: 行。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还有吗？
1: 小池送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一共会背多少古诗词？
1: 12首。
0: 这是其中2首，是不是？好，接下来才艺展示环节留给于书晨同学。于书晨，你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内容？你要来展示点什么才艺？
1: 古诗。
0: 好，来吧，两首古诗的时间留给你啊。
2: 9月9日，依山登秀地，唐王维。独自依山为异客，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登幽州台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恋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0: 不错。哎，你们两个都会背，那知道这些古诗词的含义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目前还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朗朗上口，就挺喜欢的，是这样吗？
1: 是。
0: 好啦，那新学期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郝燕泽，新学期到了，你们两个准备的怎么样？目前这个在新学期里，开不开心？
1: 开心。怎么了？
0: 开心到哪儿了？于书晨。
2: 新的学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快乐，新的生活，烦恼都像雪糕一样融化了。
0: 哎呀，烦恼都像雪糕一样融化了，你这么大的年纪还有烦恼？来说说你的烦恼吧。
2: 没有。
0: 那好可爱。哎，你有没有烦恼，郝燕泽？
1: 没有。
0: 都没有烦恼，是不是？新学期开心啊，都开心在哪儿了？在幼儿园里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和大家说一说？
1: 我感 觉得自己又长大了两岁。
0: 嗯，这新的一年长大了两岁，嗯，这是比较开心的。还有呢，幼儿园的生活怎么样？
1: 幼儿园的生活，不好不坏，整整好好。
0: 嗯，
1: 很适合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生活。
0: 啊，就是，一个中立的态度，是不是？啊，目前来看，不好不坏，怎么说呢？这个，这话打哪儿来呢？
1: 就是，那块不好不坏，还是正正好好，很适合像我这样年纪的小朋友生活。
0: 啊，饭菜可口。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相处的融洽。
1: 嗯，不好。
0: 哎呦，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不喜欢朋友。
0: 哦，那是最近跟小朋友们有分歧了，是吗？
1: 不是，我从上学期开始就不和那些小朋友好。
0: 哎呀，你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你觉得目前幼儿园里，你们班级里还没有，和你投脾气的小男孩？
1: 就是没有，没有和我们不是在一起玩儿。因为我们都有个性，我们个人讨厌个人。
0: 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脾气。谁都不能收敛收敛，是不是？然后我们就是像平行线一样，不相交，我们就各玩各的。
1: 我们玩的都是很少很少在一起玩，只有在那个中在这块中班的时候玩的还挺好，现在大班一点都不好了。
0: 没关系，可能时机还没到，可能在不久，就最近，可能你就会找到自己的好朋友了，好不好？来听听于书晨的这个幼儿园生活，他总结的怎么样？来，
2: 我跟他是一个幼儿园，天天堂幼儿园。
0: 我跟你是于朵吧？
2: 对，我跟同学玩的很好，饭菜很合口，很好，老师对我很好，总是让我们画画。我在新的一周学到了新的知识。
0: 哎呀，开学有两周了吧？三周了，快，是不是？学什么新知识了？小金想听一听。
2: 学到了新的古诗。
0: 我们云朵班也是大班，是吗？于书晨。星空班也是大班。然后我们在这个阶段就会学习一些古诗词，每周。是不是？每周学几首？
1: 我们是一周学一首，
0: 一周学一首故事。那每周都能保证完成任务吗？学的都能会？
1: 对，有的时候也有别的小朋友也不会。
0: 那你要碰到不会的小朋友，你能主动去帮助他吗？
1: 有的时候我也不会。
0: 你要不会的时候怎么解决的呢？
1: 努力努力再听一遍，
0: 自己再上上心，是不是？于书晨有相同的困惑吗？
2: 有。
0: 也有学不会的时候，是吗？
2: 不是。
0: 你有什么困惑，于书晨？
2: 我能学会上课好好听，每天能保证完成作业。
0: 每天还有作业呢，你们？
1: 对，我们也有作业，但是之前留的还挺多，现在一点都不多了，就两张小纸，之前都是两张，有时候是小纸，有时候是大纸。
0: 一般要写什么数字？
1: 我们有数学、语文、轻松书写、笔划等。
0: 哎呀，每天都有这么多任务啊。
1: 还有说你训练。对。咱们都有。
0: 你们两个就差不多学习进度，是吗？
1: 我们有的时候还会看一些科学小的视频，然后还有时候会听科学材料。
0: 那于书晨呢，也是一样的课程的，是不是？
1: 我们都是在一个幼儿园，当然一样了。
0: 那目前来看哈，你们幼儿园的生活哈，是不是有老师一直主导着？
1: 是是。
0: 那你们俩分别最喜欢的老师是谁？为什么？
1: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们之前去二幼的娟娟老师、海燕老师、那人老师他们。
0: 哦，你是以前是第二幼儿园的。我刚刚听到你一个老师的名字，交情还比较熟悉，海燕老师是不是？于书晨呢？
2: 我有燕子老师、孙老师、张老师、晨晨老师、佳佳老师。
0: 哎呀，都是你目前幼儿园的老师，是静静腾的老师们，是不是？你为什么喜欢他们呢？
2: 老师对我好。
0: 好在哪儿？比如平时怎么好的？会给你更多的展示的时间。会让你当小助手。你们在幼儿园里放饭的时候，谁帮助过老师当老师的小助手了？
1: 那个，我有时候不想帮那些发饭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些。能随便就能得到一些粘贴，但是我却不想发，因为发了走路太累。
0: 哦，目前幼儿园你是不是刚刚到这个幼儿园？到青青藤幼儿园？
1: 不是，都已经到了好几个月了。
0: 哎呀，那你目前好像还是不太适应这里是吗？
1: 都已经到了九个月了。
0: 那想着的还是以前幼儿园的伙伴们还有老师们是吗？
1: 对，我最想的是去二幼的伙伴们。
0: 为啥呢？
1: 因为之前我第一个就是去二，第二个就是去二幼，然后呢名字还很对，然后呢我就最喜欢的是去二幼儿园。我这是第二个，然后还是叫做去二幼，名字很对，所以我就最喜欢那里。
0: 看来是你跟那些小朋友也好还是老师也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这种不可割舍的感情，然后后来你到了这个幼儿园不太适应是吗？
1: 四个都有。
0: 都有自己喜欢的朋友和老师是吧？来，今天来到直播间了，你们俩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用一个词来概括，先让于书晨来回答好不好？于书晨，用一个词来概括你走进直播间的感受。
2: 原先我没有想到我能进直播间，我进了直播间，我感觉很惊喜。
0: 很惊喜，惊喜在哪儿？觉得这儿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是一样。
0: 一样的。啊，为什么呢？你以前来过？
1: 不是。
0: 就是妈妈和你介绍过是不是？
1: 对，
0: 大概是什么情况？跟你做了一个介绍，然后和你想象的是一样的是吗？但是来到了直播间以后惊喜在哪儿呢？
2: 惊喜在我没有

0: 很好。
1: 在这里说话很好玩，可以在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啊？
0: 是。
1: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行不行？我们一起来听首歌曲，你们两个有没有喜欢的歌曲？
0: 《永劫永起源》
1: 啊，你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叫做《义勇军进行曲》，是不是？你们两个会不会唱？
0: 我只会唱一半。
1: 哎，于书晨向教经撇了撇嘴，你肯定会唱，可能说这个歌名你不太知道是什么，那我们就一起跟着唱一唱，好不好？

0: 哎，虞书晨知道这个叫做《义勇军进行曲》了，是不是？
1: 嗯，
0: 是你也会唱，是不是？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哎，听一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0: 爸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4: 我的梦想是一个生日派对。
5: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6: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小晶。有梦想的心灵终将发光，越过高山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梦想的光芒终将把我们的人生旅途照亮。那在今天的梦想秀板块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来自海拉尔区青青藤幼儿园云朵班的于书晨和星空班的郝燕泽小朋友。那刚刚呢在节目的上半段啊，他们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在幼儿园生活的点滴，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了解一下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儿哈。哎，教警想提出一个问题了哈，这次谁先来回答？郝燕泽示意我啊。那这个问题就是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你会选择哪三个？为什么？
1: 活泼、可爱、乐于助人。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乐于助人我会感到很开心。
0: 然后你就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男孩是吗？
1: 对的。
0: 好，于书晨来三个词形容自己。
1: 画画好。活我跑步快。
0: 你擅长运动还喜欢画画是不是？平日里啊，刚刚于书晨正好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哈，他自己的爱好画画，喜欢跑步是不是？那郝燕泽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呢？
1: 我的爱好是轮滑、乐高、唱歌。
0: 哎呦，那一会儿能不能给大家再唱一首一展歌喉？有没有准备想唱的歌？
1: 没有，我只准备了还有一点古诗。
0: 还有分享古诗的这个欲望和我们是不是？行，一会儿哈，一会儿我们会有预留一些时间留给你好不好？那教训有一个问题啊，邀请于书晨来回答，就是为了喜欢的事情，你有没有坚持过什么比较困难的事儿？
1: 我为了画画好，第一天和第二天画的没有那么好，第三天画的还行，第四天画的特别好，越画越好。如果不坚持，那就会越来越不好看。我坚持了，全家都说我画画好看。
0: 那目前你最得意的一幅作品叫做什么？绘画作品梅花。是国画还是创意画？
1: 油画。
0: 是油画啊。那现在你这个阶段学习油画会有专门的老师去教授你吗？
1: 有。
0: 在学习油画是不是？你觉得想把这个油画画好要需要做到几点？
1: 需要把轮廓整出来。需要调好色。
0: 要注意色彩搭配。
1: 对，
0: 要把这个花的这个位置都找对了，
1: 涂均匀。
0: 还要涂均匀。那你坚持了多久了画画这件事儿？
1: 从去年9月1开始，练画画的，
0: 到现在也有半年多了，是不是？怎么发现自己喜欢画，爱画画，画画画的好的？
1: 我就是想画画。
0: 喜欢有这个兴趣是吗？
1: 对，画画好玩。
0: 画画好玩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来郝燕泽说说，你有没有一直坚持做的事情，从没放弃过，有困难也自己去克服和战胜？
1: 我为了搭好乐高。所以我就算乐高再难我也要努力。第一天搭的还不算很好。第二天还行。然后第三天也算行。第四天搭的非常非常好。
0: 越来越好。
1: 对。慢慢的我就像老师一样好了。
0: 哎呦，你们乐高也有课程，也有老师去教你们怎么能给它拼出各种图形是不是？
1: 对。 现在我从4岁一直上到我已经6岁了。
0: 嗯，那你的乐高作品，你最觉得很完美的是什么名字？作品名称？
1: 哦，这个呀。
0: 嗯，你打了一个什么？你给它命名了没有？
1: 叫做那个。
0: 什么形状？你和大家描述一下就行。嗯，
1: 吊桥
0: 啊！一听到这个名字，乔君就大概能想象出来，是一个宏大的巨作，是不是？
1: 不是，是在森林里的一座吊桥。它吊在里头，但是下面没有河水，就是防止有人走过，被野生动物给咬伤。
0: 嗯，哎。看看，这么有想象力，是不是？去搭这个吊桥的时候，还想给这个吊桥还丰富了好多这个内容在里面，故事内容是不是？
1: 本来在野生动物住的地方就会有老虎、狮子，它们都是肉食动物。
0: 哎，看来你还喜欢阅读，知道肉食动物、草食动物是不是？还有杂食动物这些分类。哎，来，
1: 我还知道杂食恐龙，草食恐龙、肉食恐龙呢。
0: 是的。来，跟教经说一说，你们两个平时喜欢读书吗？喜欢阅读吗？
1: 我每次都想
2: 要早读晚读。
0: 啊，早上要读，晚上也得读。
1: 但是我换一页，
0: 一天换一页。
1: 但是我呀，这事情。课程很多，回来每天回来都得8-9点了，所以就读不上那么多故事，
0: 就睡觉了。那睡觉之前能不能预留出来5分钟？先读5分钟。
1: 但是我还没有刷牙洗脸，我刷在那块吃完晚饭就得写作业，然后还得刷牙洗脸。然后
0: 那好吧，周一到周五太繁忙了，

0: 不妨把阅读的时间挪到周六日。
1: 六日我也有很多的课，
0: 是不是？那好吧，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相信未来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对于时间的管理能力也越来越强了，会给自己预留一些阅读的时间，好不好？
1: 等到我长到成年体，我想上多大的班就上多大班。
0: 那恐怕不赶趟了，要从小就开始阅读，那是童子功，是不是？来，于书禅说说你的阅读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1: 早上不管上学不上学，早读晚上，早读晚读是必做的。早读完了就收拾我那些东西，然后去上学去上，回来
0: 早上
1: 就洗个手，换个衣服，然后就写作业，吃饭的时候就下楼吃饭。
0: 哎，那通过于书晨简短的这个介绍，皎晶能够感受到于书晨小朋友是一个，不管说这个生活习惯还是学习习惯，都目前来说建立的比较好的一个小朋友了，是不是？那我特别好奇，就是你的早读内容和晚读内容是不一样的吗？比如说早读你会读点什么，晚读你又读什么？
1: 一样，但是篇不一样。
0: 比如说今天早上读的那篇内容是啥呀？
1: 假如我今天读的是第一篇古诗，然后晚上就需要读第二篇古诗了。
0: 那早上背的还记得吗？来背一遍，背诵一遍。
1: 背哪个？
0: 今天早晨背的那个。有点想不起来了。
1: 能想起来。
0: 来吧，时间交给你。哎，郝燕泽，来，你给我们来个承上启下好不好？
2: 是古诗吗？
0: 对，古诗背诵阶段了，你的强项。
2: 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这是谁的诗？
2: 柳宗元的呀。
0: 没错。来吧，于书晨，想起来没有？你的古诗词展示环节又到了，有点想不起来了。
2: 静夜思。
0: 好，来。
1: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不错，好，接下来郝燕泽，又到你了。
2: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0: 于书晨，又准备好了吗？不能背对方互相背过的啊，不能重复。刚刚我记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于书晨在节目开始和大家分享了，是不是？来吧。来个春晓。
1: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我知多少。
0: 不错，好，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又要闯关了啊。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事儿哈，是你以前不敢做，但是经过自己的勇敢尝试，发现自己能做成了。
1: 我上轮滑的时候，为了想上姑娘帅气，就努力坚持。现在都已经上大班，就差一级就要上成兵了。
0: 那有没有经历过摔的特别疼痛的这个阶段？咋克服的？
1: 我努力让自己忍，但是有时候也会哭。
0: 也会哭。
1: 我们
0: 这
1: 地板都是瓷砖地板，在那块滑了滑。然后小班呢，就是

0: 在一个垫子上坐着，然后裸小壮壮啥的。
1: 现在会压到了吗？
0: 我现在已经停止轮滑了。
1: 哎呀，
0: 因为我那个脚崴了，所以不敢上，等到我脚恢复才能上。
1: 那这个轮滑现在目前不学的一个阶段了，是不是？那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压到？
0: 什么叫压到啊？
1: 就是右脚往左脚上面去迈，需要抬起脚来，就是尤其是拐弯的
0: 时候。我现在不会了，现在我就是摆臂收腿那个弯道啥的，我现在已经学大半了。
1: 那弯道应该就没问题了，是不是？感受过那种风驰电掣的滑轮滑的感受了没？速度有没有速度你？
0: 我从上去二六的时候就开始上轮滑，也是从我四岁开始。
1: 但目前还没坚持下来是吗？
0: 不是，是因为我脚崴了，所以
1: 被迫的不能坚持下去了，是不是？
0: 因为我脚崴了点，等到脚恢复了才能上。
1: 哎，对，等到脚恢复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轮滑队伍当中，再和大家一起去感受轮滑带给我们的快乐，好不好？
0: 好，
1: 来吧，于淑晨，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
0: 有，我妈妈先买回来的自行车还带辅助轮，有辅助轮，我还需要姥爷扶着我。先我骑了几下摔倒了，但我很坚强，我没哭。后来我卸下辅助轮，也不用姥爷扶着了，我自己也能骑了。
1: 哎呀，那相信在快到来的这个夏天里，你又可以骑着自行车在小区里面去感受这个风从耳边掠过了，是不是？期待吗？好。哎，郝燕泽，有问题。
0: 我呢，没有于淑晨这么大，我从四岁开始骑。我现在，由于现在是冬天，妈妈不让我骑自行车了，所以辅助轮的那个自行车，一直在车库里放着。
1: 没问题。
0: 但是现在我膝就是有点小。
1: 哎，该换了，是不是？你们年龄，
0: 我用的是大自行车。
1: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个子长高了，我们不光要换我们的衣服、鞋子，还有你们伴随的你们成长的自行车、各种玩具，是不是？也又该更换了，是不是？那你们两个回头可以，是不是可以约在一起骑一骑自行车？
0: 我们没有我们不是好朋友。
1: 还就得好朋友才能约呀。是不是？
0: 对，你别看我和那个光武禅禅玉，我们都是好哥们和好兄弟
1: ，
0: 好兄弟，还有我们都是在一起。之前我们也都是在区二幼一起上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孩子，你说我这个人边界感，
0: 然后我们交成了好朋友。然后个人加了个人的微信。
1: 哎呦，你们这么小就有微信了？于淑晨也有吗？
0: 我有平板。
1: 也有。
0: 然后
2: 平板。
0: 我的小天才手表里面还存着禅玉的。
1: 那你一直屡次提到禅玉这个人，是不是他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了呗？
0: 不是。还光武晨也挺好。
1: 看来你朋友还挺多的，是不是？你这个人边界感很强，可能跟陌生不太熟悉的女生恐怕还不能够一起去约着说骑个自行车，是不是？
0: 骑过。我和柴玉天有时候他的小区就在我们小区的对面。所以我们每次回到家，之前我们上中班的时候，每次回到家都
1: 一起骑一会儿。
0: 不是。回到家第一句话便是，妈妈给我和那个阿姨我们一起打了个电话，所以我们约着一起骑自行车，然后还拿了点小东西。
1: 那娇娇，我现在问你，不提你的朋友了，从今天做节目起， 余书辰能不能成为你的朋友？有这样的一次这种经历？
0: 嗯，
1: 恐怕不行，我是男神是吗？
0: 嗯
1: 嗯，好吧。
0: 我唯一一个女生朋友就是柴玉。
1: 嗯，好吧。余书辰内心还觉得我能看出来一些想法，是不是？好吧，那我们有自己的玩伴，是不是？那就各自开心吧，好不好？来，还有一个问题，嗯，刚刚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板块叫什么？谁记住了？叫梦想秀。嗯，那你们两个的梦想是什么？余书辰先来说一说。
0: 我的梦想是当为一名医生。
1: 哎呦，嗯，为什么呢？
0: 因为医生能救人，能保护国家的人。
1: 嗯，医生能够救死扶伤，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身边有没有医生的叔叔阿姨，或者是爸爸妈妈是从医的？
0: 我妈妈是老师，我爸爸开商店的。
1: 哦，那为什么你是受谁的影响呢？你想做一名医生？嗯，你小的时候去医院有过这种经历，有一个阿姨对你特别照顾是吗？那是为啥嘞？就是觉得我就想帮助别人，是不是啊？嗯，帮助别人战胜病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
0: 被车撞的轻一点我还能治疗。
1: 嗯，那不会是未来你想做一名外科医生吗？
0: 嗯，
1: 啊，伟大的理想，很了不起。那娇晶也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好不好？
0: 嗯
1: 嗯。哎，郝燕泽，到你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当科学家。
1: 啊，对，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和大家提及了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为啥嘞？
0: 因为可以发明一些有用的东西，
1: 嗯，
0: 来帮助到大家。
1: 比如说，目前你最想发明的，你认为的有用的东西是什么？
0: 坦克，因为我想发明坦克，干上军人去打坏蛋。
1: 哦，看来你的梦想还有一个次生梦想，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是不是？
0: 然后那辆坦克，我要把它给设置的多么丰厚大，
1: 嗯，
0: 然后，是咬合力装甲
1: 啊，行，
0: 怎么都打不碎。
1: 你的这个词儿，焦金竟然不懂。好，等我也稍后学习一番，好不好？刚刚说什么装甲？
0: 就是装甲，
1: 嗯，
0: 和主炮威力都很强。
1: 这是哪儿来的术语？
0: 还有机动能力也很强，可以迅速躲开敌人炮火。
1: 嗯，
0: 但是机动能力，不强也没事儿，因为装甲够厚，击中了也没有一点损伤。
1: 嗯，这是哪儿学来的？
0: 我总是听过坦克的故事，所以我就知道。然后还总、之前还总看坦克的动画片，所以知道。
1: 嗯，余书辰和焦晶一样一脸迷茫，听他讲的还津津有味的，是不是？我们回头也可以了解一些坦克内容，是不是？坦克呀，什么装甲之类的一些知识，是不是？
0: 还有动力，炮，火，主炮威力和防御能力，等等。
1: 好，感谢你今天能够给我们开启了另一扇知识的大门啊，让焦晶也有一些收获。好了，那节目看了下啊，这个时间我们节目进入到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互动，你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
0: 可以自我介绍。
1: 有没有一些新的收获？
0: 可以让我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 嗯，不错。余书辰，你有没有新的收获？最开心的事儿又是什么？
0: 有。
1: 嗯，
0: 我能学到，我现在我很紧张。我能学到表演没有什么紧张的。只是表个小眼。
1: 只是表个小眼啊，也就是说来到直播间其实一开始是有些许紧张的，是不是？但是呢给自己在心里面也打气儿了，是不是？觉得我能行，是不是？在学习当中是不是也一直要有这样的信心给到自己？刚刚听闻老爷介绍，余书辰平日里啊是一个 对于名词解释特别擅长的小女生，是不是？
0: 嗯，
1: 那究竟要随机考核一下你了啊。
0: 好，
1: 看看你能不能解释明白一个词。
0: 好，
1: 来，这个词就叫设定。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设定。
0: 就是在战争时候，那些敌人，日本或者什么的人，就会打咱们中国，就需要用枪射中他最虚弱的胸口地方，打他，这样他就会死掉，这就叫
1: 设定，是吗？很可爱的解释。其实这个设定，娇娇突然觉得好像出这么一个问题有点不太合时宜啊。
0: 或者躲在一个地方射中一个敌人。
1: 嗯，其实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有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陈设，固定不动。嗯，还有第二个方面叫做拟定。哎，
0: 还有的是时空爆弹，可以将对手定在原地，大概维持2-3秒的时间。
1: 哎，你这可能就是第三种新的一种理念和说法了啊。好，那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还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你们两个有没有没说完的话？
0: 没有。
1: 嗯，有没有想对我们这个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说点自己的心里话？
0: 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个人爱好吧。
1: 啊，对的。
0: 希望大家能守住个人的爱好。
1: 嗯，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说不忘初心，是不是？
0: 嗯嗯，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梦想和我一样成真。
1: 嗯，希望大家未来在这个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梦想成真，是不是？嗯，不错。来，于书晨，
0: 希望大家成的梦想都能早早的实现。
1: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通过自己的坚持不懈和努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嗯，好了，那让我们和朋友们
0: 能够学习到新的知识。
1: 哎，每一天都能够学习新的知识，然后每一天都坚持阅读的好习惯，是不是？让我们用阅读点亮生活，好不好？
0: 好，
1: 好，那就和朋友们说再会吧。嗯，那我们的节目也邀请未来长大的你们，有机会还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你们的生活学习当中的点滴，好不好？
0: 好，
1: 嗯，来吧，说再会吧。嗯。
2: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1: 好的，朋友们，稍后17点呢，您将继续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边走边听。感谢朋友们对于本期节目的关注、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听说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9: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1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11: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8: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2: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陈楚生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我们听到的这首《有没有人告诉你》是陈楚生结合自身多年在外漂泊经历而创作的一首歌，记录了离家远行后对于家人朋友浓浓的思念，是他独自在外生活的心境的一个总结。整首歌呢，其实很容易让听众产生共情，道尽了独自身处陌生城市的孤单与绵长的思念，采用内心独白的表达方式，把异乡漂泊的孤寂、心底的思念与淡淡的伤感和陌生城市的环境进行相融，层层烘托出浓郁的忧郁氛围，完整的勾勒出漂泊者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

0: 首歌延续了陈楚生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曲风深情忧郁，旋律质朴流畅，没有繁复的修饰，只有简单真挚的表达，诉说着异乡游子的心酸与牵挂。距离与时间慢慢冲淡了曾经的温情，反复的自问藏在漂泊者心底的胆怯与脆弱。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是能轻轻地触动着听众内心的柔软之处，唤醒大家心底关于思念漂泊的共同记忆。
1: 在这座城市的距离，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晓得》。

我们听到的这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陈楚生将异乡和回忆再度深入，是延续着以往忧郁而伤感风格的情歌，只是华丽的钢琴与弦乐让他这份伤感不再单一，诉说着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去时光，透着一种古典式的悲情，在弦乐的缓缓推进里，仿佛是一本旧书被打开了，属于每个人的过往都是一件压在箱底的外套，沾染着过去的气息却无从传起。这首打上绝对陈楚生烙印的怀旧情歌，不但延续了有没有人告诉你的伤感与经典，更将感情融入的愈加自然温暖。

盆出生，会是系创作弹唱于一身的一个人。他的每一首歌呢都内涵丰富，歌声忧郁伤感情深，低音浅唱中就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听着这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不禁让人感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总会有一个被时光抛弃而难以释怀的名字，是一张不可触碰的网，是心里永远的痛。每个人呢都可以从中寻觅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因为一场思念而辗转难眠的夜晚，因为一个名字而泛起层层涟漪的心事，在这首歌浅吟低唱中就被娓娓道来了。

歌手我等待的陈楚生弹着吉他，用低沉的嗓音吟唱着成长的诗，轻柔的吉他音缓缓切入，间奏配合着有力的鼓点，营造出了一场有力的内心成长独白。其实每次聆听陈楚生的歌声的时候啊，我们仿佛是搭上了回忆的小船，也有着一丝感同身受。从心怀憧憬到经历社会的残酷，虽然内心深处会寂寞，但看到每一个仍然为梦想努力的人，就找到了可以勇往向前的理由。

0: 每一个人的一生其实都在等待，从昨天等到今天，从今天等到明天。等待仿佛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常态，我们会等一个电话，等一趟公交地铁，等着生日愿望能够实现，等着久别重逢的那一天。无数的人从我们的世界路过，我们终究在等待些什么呢？很多人可能用尽一生都在寻找。
1: 在一望无际飘着勤劳的渔人。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是陈楚生自弹自唱的歌曲《姑娘》。

我们听到的这首《爱的尽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陈楚生与王栎鑫的一次对话。王栎鑫在他的歌里说，爱的尽头是黑暗，是因为他在爱走到尽头的时候，对那些黑暗与荒芜的滋味有着切骨的感受。而陈楚生温柔地回应他，爱本永恒却短暂，看透世界的荒凉，请爱你自己的模样。那种宏大而温柔的爱流淌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这样的歌声里因为有爱，似乎也有了神圣的光辉。而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被打动，是因为我们内心也会有这样的爱和温柔，或者是说渴望着这样的爱与温柔吧。

有疑问才会有思考，有思考才会有答案，是期待已久的小黑暗，也是一次有关爱的探讨引发的灵感。白天的尽头是夜晚，情绪的尽头是沉默，生命的尽头是死亡，那么爱的尽头是什么呢？小时候走的每一条路都很漫长，仿佛是没有尽头的，长大之后很多事情呢却又那么的短暂，到不了终点也留下了遗憾。其实关于爱的话题很宽泛，尽头当然也不尽然，爱自己也是众生的浪漫。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以陈楚生演唱的《落日旅馆》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3号，农历8月13，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惠良主持。
1: 杜惠良会见内蒙古金融监管局高望东一行。
0: 根河市登上同城旅行暑期限域目的地订单量增幅榜首。
1: 扎兰屯市法制副村长上岗履职，法律服务精准到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惠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重要指示，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立足我市现有制造业基础，抢抓政策机遇，用好以商招商、产业图谱招商，推动先进制造业不断演练、补练、强练，要聚焦种芯工程、寒地测试等重点赛道，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优化高校专业布局，集聚培育高素质人才，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基础研究走深走实。要锻造新时代过硬公安队伍，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守护社会稳定等一线工作中锻炼本领，提升心智战斗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强化系统思维、工程思维，锚定6个强势建设目标和8个行动推进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要扎实做好秋冬季旅游，持续掀起旅游热潮，要抓实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

0: 他是想。
1: 9月21号，市委书记杜会良会见内蒙古金融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高望东一行。杜会良对高望东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四个区党委15751工作部署，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全力推进生态、农牧、文旅、能源、开放。 品牌六个强势建设，希望内蒙古金融监管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呼伦贝尔，聚焦我市重点领域和核心产业，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深化央地监管协同，强化信息共享与常态对接，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优质金融供给激发地方发展新动能。高望东表示。 内蒙古金融监管局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支持实体经济，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王猛、贾孝明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0: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联合携程旅行、同程旅行、美团、抖音生活服务、小红书5家平台，全景剖析2026年暑期文旅市场发展态势，梳理形成了暑期旅游市场10大特点。根河市在2大核心板块中被提及。
2: 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畅、李自强的报道。在报告避暑经济兴起，凉快从天气变成消费资源板块。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暑期县域订单量增幅前10名中，大多数目的地都是根河市等高海拔或高纬度地区。在目的地梯队互补、传统顶流与县域小城各美其美板块，暑期订单量增幅最大的前10大县域目的地。
3: 增幅均达到75%以上，根河市以155%的同比增幅位居该平台榜首首位。在2026年暑期奔现游热潮中脱颖而出。北京游客吴先生，
4: 作为避暑的选择，可以绝对是一个避暑胜地之一吧。饭店老板也很热情，就是很愿意跟我们聊天之类的。然后包括这个刚才住房的时候，还在酒店里备了一些咱们这块的这个特产。
2: 啊，就是挺让我意外的。大连游客王先生，
5: 气候非常凉爽啊，风景也比较宜人，啊，这些树木啊、河流啊，我们在我们那边很少，这边比较宽广阔一些，看着特别舒服，心情比较愉悦吧，还是值得一来的，不虚此行吧。
2: 告别盛夏清凉，大兴安岭腹地的根河悄然切换秋日景致，解锁全新文旅看点，立足暑期积累的良好口碑与市场热度。根河市精准把握季节更替的文旅机遇。
6: 顺势承接流量势能，全力做好秋冬文旅衔接文章。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荣环，
7: 为了接住当前的一个文旅热度，我市也是将抢先抓这个金秋临海和冷极的冰雪资源，做精秋季的金韵根河品牌，用好社交平台承接线上流量，做优内蒙古冬季旅游启动仪式、冷极马拉松等节庆赛事。 升级冰雪驯鹿沉浸式体验等文旅产品，同时也完善旅游配套，深化跨区域联动，持续丰富全季的旅游文旅供给，推动咱们根河文旅从夏季单季的火爆向四季可游、冬夏两旺来进行转变。
1: 为深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延伸法治服务触角，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扎兰屯监狱联合成吉思汗镇人民政府、扎兰屯市司法局。
0: 为镇区周边12个行政村聘任12名法治副村长，为基层社会治理驻驻法治动能。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岱、程继堂的报道。在扎兰屯市程吉思汗镇繁荣村，新聘任的法治副村长郑走村串户的忙碌着，聚焦村民关心的土地承包、婚姻家庭、借贷纠纷、反诈防骗等热点问题，开展专题讲座，用身边案例阐释法理，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扎兰屯市程吉思汗镇繁荣村村民苑文静。
8: 法治副村长经常来我们村开展普法宣传，给我们的老百姓讲解法律知识，解答了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我们收获特别大。
0: 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法治副村长。

0: 贺云龙。
1: 作为法治副村长，我将立足岗位职责，依托法治资源，紧贴村民生产生活实际，开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入户宣讲，把常态化普法宣传融入乡村日常，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心解答百姓法律疑问，用心做好基层法律服务。
0: 法治副村长是当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源头治理的重要抓手。此次聘任将政法力量直接配置到村级一线，有效补齐乡村法律服务力量短板，为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注入专业力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监狱刑罚执行科副科长朝克达来：
2: 我们将持续深化司法联动，以优质法治服务赋能基层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全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乡村、平安乡村贡献政法力量。
3: 当前正值秋季打筑草的黄金期，新巴尔虎右旗依托牧区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专业团队深入各嘎查开展打草服务，夯实辖区畜牧业稳产增收、牲畜安全越冬的物资基础。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田浩林的报道。
4: 连日来，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齐齐格勒嘎查社会化服务团队抢抓秋季打草窗口期，忙碌奔走在草原各处，上门为牧户开展打草作业。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齐齐格勒嘎查社会化服务团队打草队队员孙权：
5: 到现在已经为十户牧民完成打草作业，草场5万亩，后续我们会盯紧天气，抓住晴天，抓紧干活，保质保量，推进剩余作业，实实在在帮牧民减轻负担，保障畜牧业平稳越冬。
4: 据了解，齐齐格勒嘎查社会化服务团队自2023年成立以来，始终以牧民需求为导向，以牧草运输、剪羊毛、牛羊运输、打草、捆草等为主要服务内容，全面推行牧区一站式社会化服务，提升牧民生产生活质量。该社会化服务团队为嘎查牧民提供打草服务，收费标准低于市场价格，降低牧民的生产成本。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齐齐格勒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委员会主任石广德：
6: 就是年初的时候，1、2月份，就是饲草、饲料、牧草的调配、配送，完了到了4、5月份就开始剪羊毛、清这个棚圈，8月末开始打草、运草，还有销售的为牧服务的这个工作吧。就到冬季的话，可能是这个雪大多破雪呀、开道啊，保障这个牧民的生产生活上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畅通。
4: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持续深化牧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改革，整合畜牧资源，加快构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新型牧业服务体系，推动供销合作社从传统流通服务向全程牧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助力牧民增产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7: 阿尔农旗间和达斡尔鄂温克族乡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主线，立足乡域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培育与人才建设双向发力，以特色产业提质夯实富民根基，以乡土人才培育激活内生动力，全方位多层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走深走实。请听阿尔农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8: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五龙泉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林地资源，持续扩大坐产养殖规模。目前全村坐产放养面积达22500亩，村级坐产养殖体量位居阿尔农旗首位，是全乡极具代表性的绿色支柱富民产业。五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学文：
5: 我们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立足本村林地优势，不占耕地，依山兴业，把小小坐产做成了村民就地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绿色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收、产业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接下来，我们将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持续规范养殖标准，提升养殖品质，让林下坐产产业成为我村乡村振兴、富民强村的坚实支撑。
8: 人才振兴是赋能乡村发展的核心动能。富集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中心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办学宗旨，推行村庄是教室、村干部是教师、现场是教材的教学模式，走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化办学路径。目前，培训中心累计承办各级各类培训班120余期，覆盖各类农村实用人才1.2万余人次。因和乡立足全域统筹，多点发力，全方位构建多元协同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扎实推进富集村秸秆打包、和平村农产品仓储包装等重点项目建设，深挖民俗文旅资源，依托基亚泰风情园、敖立百亿民宿等文旅载体，丰富民俗体验、乡村休闲、康养旅居等业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因和达斡尔鄂温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郭亮。
5: 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为乡村振兴明晰了发展方向，明确了实干路径。伊和乡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立足本体资源优势，多点发力，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群众增收、集体经济壮大，持续夯实产业根基，赋能乡村发展，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群众富足、和美乡村新画卷。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0: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9: 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阿荣旗利民村3000亩土地集中经营，村民入股分红又务工；
3: 满洲里市开展违规停放车辆及占用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
7: 金秋送岗惠民生，实干圆梦起新城；根河市开展百至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阿荣旗长巴旗鄂温克族乡列民村积极探索统众共富发展新模式，通过土地集中流转、集体统一经营、村民入股共享的发展机制，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有效盘活农村零散耕地资源，破解分散种植效益偏低、管理粗放等难题，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1: 近年来，列民村立足土地资源优势，以合作社集中流转整合耕地3000亩，吸纳12户村民入股参与集体经营。今年，合作社实行大豆、玉米分区标准化种植，各类作物各种植1500亩，连片农田长势均衡，郁郁葱葱，田间丰产态势良好，丰收在望。为保障全程机械化作业，提升种养质效，合作社配齐完善农机装备，现有拖拉机5台、收割机4台、新式播种箱10个，全部统一规范存放，管护到位。将在秋收时节全面投入田间作业，实现降本增效、高效秋收。同时，合作社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带动50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长期参与田间管护、农事作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增收。目前，地块大豆即将收割完毕，玉米将于11月进入集中收获期。列民村村民郭旭海。
12: 在这个列民村合作社充当司机，耕田耕地维修，感谢村里面给我提供的岗位，带来一定的一个额外的收入。
11: 统众共富新模式改变了以往农户分散种植、各自经营的传统模式，有效降低农资、人工、耕种等生产成本，大幅提升粮食产量与土地利用率。通过资源整合、统一管理、抱团发展，真正实现了土地增值、集体增收、群众受益的多重效益。 利民村两委

0: 畅通的城市人居环境。满洲里市于近期开展违规停放车辆及占用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目前全市范围内僵尸车、工程机械、大型货车违规停放和私自侵占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正在有序推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1: 日前，记者跟随满洲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南区街道办工作人员来到满城新世界 A 区十号楼北侧停车场，现场看到几辆大型货车车厢停放在居民楼前的公共区域，挤占着公共停车位和居民出行通道。交警队工作人员走到违停大车前示意查验证件，耐心向司机讲解相关规定，引导其驶离。满洲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一边将专项整治公告逐一张贴在违停车辆上，一边来到一旁的停车场，找到占有公共车位堆放杂物的主人，现场宣讲政策，劝导其自行整改，并一同将杂物清理归位。街道办工作人员则走进临街商户开展宣传，发放宣传单，同时在社区微信群里转发整治公告，扩大宣传覆盖面。市民张松：
2: 开展这个整治活动，把这些大车一挪走之后，对这周围的环境和邻里之间的关系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一出门有些大车真是非常不方便，而尤其这些托管中心，我这有孩子什么的，一出门更是不放心。你说小车还能安全一点，那大车盲区太大，让我们很担心。而现在开展整治活动之后，让我们对孩子就是安全呐、对家人安全、车辆安全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满洲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南区大队长王德志：
3: 为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打造那个舒适的人居环境，我局呢与交警大队、街道办事处呢联合开展了全市停车秩序的这个专项整治行动，然后通过提前发布公告、发布宣传单，然后入户劝导的这个方式，对这个排查中发现的违规停放车辆、僵尸车和占用公共停车位这些不文明的这个行为进行那个治理。对于拒不改正的呢，我们将依法将车辆和物品挪到指定的地点存放。那个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积极这个配合我们这个整治工作，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这个城市环境。
4: 日前，金秋送岗惠民生，实干圆梦启新城。2026年根河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冷极广场举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田野的报道。
5: 活动现场人气火热，不少求职者来到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岗位信息，了解薪资待遇、用工要求。政策宣讲人员耐心为群众讲解就业扶持相关政策，为求职群众答疑解惑。本次招聘会创新活动形式，歌舞表演、马头琴演奏、旗袍秀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丰富了现场氛围，为招聘会增添了不少看点。求职者赵贺：
6: 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的求职就业平台，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现场工作人员也很耐心。
5: 今年以来，根河市已累计举办线下招聘会5场，共计收集各类岗位信息2604个，前4场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52人。通过开展多场不同主题的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人员、失业人员和退役军人等重点就业群体，整合本地及周边旗县优质岗位资源，对接域外企业，逐步摸索劳务输出，搭建起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的双向对接桥梁，切实破解供需对接难题。下一步，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还将结合技能培训，持续开展小而精现场岗位推介活动。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吕莹莹：
7: 并用微信公众号线上宣传手段和零工市场线下实体阵地，让群众能够就近就地就业，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就业难题。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日， 牙克石市暖星社区接到牙克石市技校和牙克石市林校家属楼小区居民反映，小区便道经常有大型货车通行，便道路面较窄，行人多，大车通行不仅碾压路面，还极易引发刮擦、碰撞等交通安全事故，也影响居民生命安全。

0: 希望社区能及时给予解决。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麻世泽、江怡静的报道。
1: 群众有呼声，社区快响应。经现场实地勘察，结合居民诉求与现场实际，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后，及时将情况反映到街道。街道与社区联动发力，在技校小区和临校小区便道出入口醒目位置安装大型车辆禁止通行警示牌，以清晰明确的标识从源头管控货运车辆驶入，切实解决大车扰民、损毁道路、威胁出行安全的难题。牙克石市暖泉街道暖兴社区党委书记孙斌霞：
2: 群众的诉求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民生实事，我们第一时间上报暖泉街道，街道迅速反应，对接交管部门，确定警示牌安装位置、数量，尽快落实整改，消除出行隐患。
1: 警示牌安装后，对过往大型车辆起到良好警示作用，有效降低便道内大车通行频次，既保护道路路面，又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牙克石市暖泉街道暖兴社区居民王树明：
3: 为了延长该路的使用寿命，同时不至于扰民，该小区的居民向社区提出诉求，社区高度重视，及时请示办事处为此路设置和安装了警示牌，使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心里踏实，幸福感满满。
1: 倾听群众呼声，办好民生小事，从居民发声、实地摸排到设施落地见效，体现的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基层治理理念。一块警示牌守住路口安全，也架起党群连心桥，把群众呼声变成看得见的安全感，把小事办实办好，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4: 近日，2026内蒙古甜菜单产提升基础培训班在额尔古纳尔市举办，来自全国农技推广机构、各大科研院所、制糖企业的权威专家及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共同探索甜菜产业良种培优、提质增效、智慧发展新路径。在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牧场有限公司、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与机械化甜菜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参训人员通过实地观摩和专题培训的方式，系统学习甜菜种植新技术。据了解，自2018年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与机械化甜菜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落地额尔古纳以来，作为实验示范基地承办单位的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深耕含育甜菜科学化、标准化、智能化种植领域，在不断的探索实践总结出适配高寒地区的种植技术体系，形成了9项核心技术，甜菜平均单产从2.3吨提升到3.14吨以上，亩均效益稳定在500元以上，实现了面积单产总产效益四增的良好发展态势。培训当天，农业专家和技术骨干们现场观摩了甜菜新品种引进筛选、国产品种种植密度优化、新型功能性肥料应用、全程机械化作业、无人机遥感苗情监测等先进技术与智能装备。来自国家糖料产业技术研究领域的多位农业专家分别结合各自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分享了甜菜前沿科研成果、先进栽培技术和产业发展经验，全方位多角度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为额尔古纳及全区含地甜菜产业提质升级、种源自立自强提供技术引领。此次培训活动进一步搭建起了国家级科研平台、农技推广部门基层种植主体、制糖企业的沟通对接桥梁，为实现甜菜科研成果在额尔古纳转化应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业银行消费帮扶融媒体行动调研组深入鄂伦春自治区，调研当地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情况。调研组前往北京绿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走进设施大棚，实地查看番茄、草莓等果蔬培育长势，详细了解设施农业建设、品种培育、产销对接等情况。 调研组认真听取企业发展介绍，围绕冷粮果蔬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强化金融助农支撑等方面交流探讨，助力特色果蔬走出鄂伦春，以金融力量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报道。
4: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旗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5: 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构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

0: 市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

0: 世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杰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0: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2: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9: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1: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3: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4: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7: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19: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20: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9: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18: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 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2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

0: 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沃野平畴尽欢歌，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各地开展丰收庆典，礼赞耕耘，致敬农民；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生态赋能换新貌，和美乡村幸福农；
0: 绿博会贯通产销全链路，内蒙古好物加速对接全国大市场；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旦皮罗，挑起跨越92年的民族情谊。
0: 内蒙古六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1: 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施行。
0: 全区博士创新站交流暨基层组织赋能活动举办，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又到一年丰收时，内蒙古田野间遍地生机，特色产业结出富民硕果。今天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各地开展一场场热闹的丰收庆典，礼赞耕耘，致敬农民。请听报道。
2: 哎呦，我孙淼，23号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赤峰市主会场庆祝活动在素有世界小米之乡的傲汉旗举行。活动现场，麻袋跳小米搬运接力赛、地瓜大王称重比赛热火朝天，农牧民成了丰收节真正的主角。傲汉旗丰收乡格德营子农民吕志明：
3: 我们组是得了第一名，他这个小米也是挺沉的，然后就想着快点快点，然后能为我们这个集体增加荣誉，希望咱们这个丰收节然后越来越火。
2: 赤峰市粮食产量连续13年保持在100亿斤以上，牲畜存栏居自治区首位。2012年，敖汉汉作农业系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世界首个汉作农业类农遗。赤峰市农牧局副局长孙志强：
4: 今年全市的粮食预计总产将超过140亿斤，14连丰已成定局，全市的畜牧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今年6月末，全市牲畜存栏2447.5万头只，居全区首位，继续抓好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农牧业更强，农村牧区更美，农牧民更富裕。
5: 在班纳尔市临河区甘昭庙镇农光村文化广场上，村民们把自家地里的玉米、辣椒、西瓜、小柿子等一一陈列。村民乔富成：
6: 将近我种了100来亩玉米，种了10亩青椒，玉米也在成熟期还没收割，青椒已经收割完了，产量也可以。今年的总体来说，收入还是比较好的。
5: 现场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小麦、葱头、玉米、彩椒等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晒出了农光村产业发展的好风景。今年农光村积极推动农田连片、产业规模化发展，通过土地整合发展玉米、洋葱、麒麟瓜、西红柿等特色种植。班纳尔市临河区甘昭庙镇农光村党支部书记乔振海：
7: 让农民打住脚沾风采，把丰收的喜悦变成发展动力，继续抓好粮食生产，发展特色产业。
8: 通辽市的主题活动除了吃美食、购特产、看表演，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让人眼前一亮，展示区内智能灌溉设备、优质粮食良种、现代化农机装备、新型农资产品以及各类食用种养技术悉数登场，不少农牧民和市民前来观展，市民纳人高娃。
9: 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科技含量很高的农具产品，每一个粮食、每一个水果的科技含量更高了，也更能体现咱们通辽市的科技事业、科技行动更能落地落实了。
10: 包头市开启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全市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当地农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上演，来自文化、科技、卫生、农业等多个部门的专家和志愿者开展了农技理论宣讲、科学知识普及、医疗义诊等各类便民服务。包头市农牧局市场与对外合作科孙强：
11: 集中展示全市的粮食生产以及特色种养、农畜产品品牌培育、农牧业产业集群发展的丰硕成果。
1: 连日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兴安盟通辽市，实地见证当地深耕生态治理、盘活特色产业、实现沙地披绿、乡村增收、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请听报道。采访团走进兴安盟科右中旗新家木苏木浩利宝嘎查，当地在沙丘上种植文官果，采用综合措施治沙，已栽植文官果30.82万株。依托中宣部定点帮扶，科右中旗三年间累计治理沙地约132万亩，消灭5.9万亩集中连片裸露沙地，提前一年实现全域无蝗。这里的治沙成果也让记者真切看到了群众从生态改善中收获的实惠。兴安盟科右中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包思琴毕利格
12: 推行这个防沙治沙的这个以工代赈模式，参与沙地治理的这个农民达到10万人次，发放劳费大概是6900万元左右，这样呢既有生态效益也有经济效益。
1: 民族画报社高级记者腾俊，
13: 第8次来了，变化比较大。随着媒体团来到科右中旗科尔沁沙地，看到了满眼都是绿色，整个治沙成果让人欢欣鼓舞。利用我的镜头把这个绿色拍好，宣传好。
1: 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西巴彦塔拉村正是谷穗飘香。2017年，当地实施生态综合治理，保护耕地1.5万亩。2018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何胜军牵头成立粮食种植合作社，吸纳全体村民入股，累计分红超240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2.3万元，实现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各族群众共享产业收益。在场媒体记者实地感受了这里作为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发展实力。学习强国总编室记者刘春雨。
14: 刚才采访的那位阿姨就是满面笑容，我们问她说为什么说要来这边跳舞嘛，她说到一个词是热爱。我觉得当一个人他能够提到热爱的时候，就说明他自己首先生活有一个真正的富足，所以他在精神上才可以去追求自己真正所喜欢的事情，这个也是让我心里感到非常感动和向往的。
0: 第13届绿博会展示了内蒙古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搭建起产销对接、区域合作的大平台。各项专场推介和产销对接活动推动内蒙古好物加速对接全国大市场。今天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5: 绿博会的意义不止在展，更在练。在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主题推介活动上，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分别与京东集团以及一系列金融、保险等机构开展了签约。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是农业农村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共建的国家级牛羊肉产业交易流通综合平台，接入了金融、保险、物流、溯源等服务。运营不到一年，交易额已突破82亿元，业务覆盖10多个省份，上线客户超过1700家。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运营负责人彭程，
16: 绿博会呢汇聚了我们炎黄9省和自治区12盟市的各类企业啊，尤其牛羊肉企业呢数量非常多，然后呢能让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个牛羊肉企业啊、饲料饲草企业呢啊积极的加入我们这个大平台。
15: 平台枢纽在打通供应链，产地专场则在对接采购端。绿博会上，巴彦淖尔专场把河套平原的向日葵、鲜食玉米等特色产业集中推到采购商和消费者面前，并现场发布采购需求。这不仅是品牌展示，更是从产地到餐桌的直连。青格乐餐饮创始人吴宝林：
17: 通过绿博会，有更多的企业来参展，我们能捕捉到自己在食材运用或者新品推介上能捕捉到更新的产品和更优质的别的一些信息为我们所用。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留园村，看一担皮箩挑起跨越92年的民族情谊。
0: 湘桂黔交界腹地，千年侗寨留园村依山而建，临水而栖。1934年的那个冬天，风雪交加的黄昏时分，一个疲惫的身影一瘸一拐地走进侗寨，敲响了11岁侗族少年杨昌斌家的门。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刘源村村民杨昌斌儿子杨胜雀，
18: 开门就倒下了，他们想着看看的，那他帽子上有个五角星，他们就看看的，这个可能是好人哦，红军战士是人民的队伍，接着就把他收留进屋了。
0: 刘源村是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挺进三江大地的第一个村寨。就在几天前，红军在这里留下了猪嘴里吐铜钱的故事。当时红军因为物资匮乏，吃了侗族老乡杨光斌家圈里的肥猪，在猪头里塞了300多枚铜钱，还留下了一张纸条。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史志研究室党组书记杨海红，
19: 帮助老百姓救活搞生产，这跟之前的国民党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让通道的各族群众打心底里爱这支部队。
0: 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侗族百姓心里有杆秤。见到这名红军伤员，身为侗族的杨昌斌父子不假思索就收留了他。后来才知道，伤员是瑞金人，名叫邱显达，当时只有22岁，小腿因感染严重化脓。通道侗族素有百草皆药的传统，杨昌斌父子上山采草药，每天给他清洗伤口。3个多月的朝夕相处，邱显达给他们讲了很多共产党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临走时，邱显达说，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没什么可报答你们的，给你们织一担皮罗留个念想吧。杨昌斌儿子杨胜雀，
18: 我爸爸就舍不得他，爸爸就说，我们通道收最佳好了，你不要回去了，现在要回去了，就找大部队去了，我打了胜仗一定来看你们。
0: 邱显达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他养伤的地方，正在酝酿一场改变红军命运的思想交锋。1934年12月11日，就在刘源村的这个侗寨里，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交换意见，例如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为次日通道转兵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而像邱显达这样因伤病失散一心归队的战士，正是因为红军选择了西进贵州的生路才能追上队伍。一个人的生路与一支军队的生路在这个湘西小县城里交汇。邱显达走后，杨昌斌一直守着这担皮骡等他回来，但始终杳无音信。也许杨昌斌的红军阿哥像千千万万红军战士一样倒在了长征路上。杨昌斌常和后辈们说，留住皮骡就留住了红军精神，就留住了侗江人民对红军的挂念。长征路上有无数个邱显达，也有无数个杨昌斌，他们或许没能再相见，但他们用信任编织的皮骡已经编进了这片土地的记忆里。90多年前，侗、苗、汉各族群众同心协力，用草药救治红军伤病员，护红军过通道。90多年后，各族群众共居一个县，共种一片药，共走一条振兴路。当年为红军疗伤的侗江草药，如今成了通道县的支柱产业，正在汇集更多的人。
20: 内蒙古台消息，今天第14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开幕。本次活动围绕共享开放新机遇，共筑草原新思路主题，立足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定位，推动中蒙人文

0: 经贸、文旅等多领域深度合作，助力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中蒙两国政府、媒体、高校、商协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草原丝路友好合作新篇章。本届文化周活动将持续到25号，涵盖综合展览、文艺演出、蒙古国青年歌曲大赛、图书出版交流、中蒙医义诊、会见会谈等12大类23项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内蒙古6家企业入围。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居第88名，惠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113名，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121名，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219名，内蒙古蒙泰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286名，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位居第491名。
0: 9月23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施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把加快科技强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为核心立法目标，从构建全链条制度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创新投入保障、优化创新生态等多个维度搭建完整制度框架。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张文涛，
3: 新修订的条例从创新资源获取、财税支持、国企考核3个层面构建企业创新激励体系，特别是针对基层科技管理力量薄弱的这些短板，条例第5条明确，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强化科技管理力量支撑，充实人员力量，强化服务职能，提升基层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水平。
2: 条例增设专章，建立基础研究稳定投入机制，设立联合基金集聚科研力量，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条例补齐成果转化链条短板，支持概念验证中试基地建设，开辟技术转移人才独立职称评审通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针对人才引育留用，条例设置专章，对科技人员作出规定，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评价、合理流动全链条保障机制。张文涛，
3: 这次新修订的条例立足我区发展实际，出台一系列务实的法治举措，将为全区科技创新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1: 9月23号，全区博士创新站交流暨基层组织赋能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区相关博士创新站负责人和驻站博士、专家学者及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交流互鉴，推动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4: 会上，浙江省院士服务中心项目主管王礼前、宁夏大学副教授施可仁分别做了报告。9位博士创新站代表围绕创新站在引才育才、课题研发攻坚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做经验分享交流。博士创新站进站博士、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申远介绍，从2025年他们进驻内蒙古蒙骏马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博士创新站后，已累计授权专利16项。
5: 把行业内最需要解决的痛点问题梳理出来，进行联合攻关之后，把高效的科研模式搬到企业的生产线上，真正做到产业与教育相结合、产业与科技相结合。
4: 博士创新站作为促进建站单位和建站博士团队双向共同成长的科技创新服务载体，有效打通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的微循环。内蒙古翼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峰表示，企业去年在自治区科协指导下建立博士创新站，解决了企业发展中许多科研的痛点难点。李峰，
6: 博士工作站来了之后呢，就我们就相当于这个团队中间呢，我们加了这么一个环节，哎，就把前端的痛点能及时的反馈后端的开发，后端开发也相应的呢及时的收纳前端的问题。
4: 截至目前，全区已认定102家博士创新站，其中10家被认定为自治区级示范博士创新站，覆盖农业、新能源等多个领域。自治区科协将持续深化博士创新站建设，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基层倾斜，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
0: 请听简讯。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展，内蒙古5家

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我区降水稀少，以分散性的小雨天气为主。
0: 气温方面，全区最高气温在10度到34度之间。过去24小时变温来看，阿拉善盟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等地气温下降，降温幅度在1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
1: 趋势预报，未来3天我区伴有降水降温和大风天气，大兼岭沿线局地有雨夹雪，阿拉善盟东部至呼伦贝尔市大部有小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部分地区、赤峰市北部和西部、通辽市西北部和兴安盟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可能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阿拉善盟西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南部等地降温4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阿拉善盟北部至赤峰市西部风力偏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以上。
1: 提醒和建议，降水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使能见度下降，对交通有不利影响，驾车减速慢行，出行具备好雨具，避开低洼积水区域。另外呢，早晚体感偏凉，加之后期气温明显下降，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感冒。东北部局地出现霜冻天气，建议做好农作物防冻、设施农牧业防风保温工作。另外，请听众朋友们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情况。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度到23度；巴彦浩特小雨转多云，13度到21度；乌海多云，13度到26度；临河多云转小雨，14度到25度；包头多云转小雨，12度到23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12度到21度；吉宁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二连浩特多云，11度到27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7度到24度；松山多云转阴，10度到21度；科尔沁晴转多云，8度到21度；乌兰浩特多云，7度到19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度到16度；满洲里多云，-3度到17度。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是秋季第4个节气。秋分之分含两层意旨，一为昼夜均分，二为居于秋季90天之中而平分秋色。民间因而有秋分秋分，昼夜平分之说。在天文意义上，秋分是太阳自北向南越过赤道的具体时刻，此后北半球的白昼逐渐短于黑夜。
0: 进入秋分，北方冷空气活动增多，降温加快，昼夜温差加大。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雨季刚刚结束，凉风习习，碧空万里，风

0: 和日丽，秋高气爽。秋分之后，太阳直射的位置移至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少，而地面散失的热量却越来越多，气温降低的速度明显加快。农谚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
1: 今年秋分的四大特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早秋分，凉飕飕。2026年秋分的精准时间为9月23号，农历8月13，早上8:05。对比常年的秋分，今年的秋分集齐了四大罕见特征，每一点呢都值得大家重视。
0: 第一，今年是少见的上午秋分，往年的秋分多在午后、傍晚甚至是夜间，而2026年今年秋分交接在清晨的8:04，属于正统的早秋分。民间老话说，早秋分凉飕飕，晚秋分暖悠悠。早秋分最大的特点就是秋凉来得更早，来得更稳，不会出现往年秋后回温和秋老虎反复的情况。
1: 那么这就意味着今年深秋降温的节奏更快，昼夜温差会急剧拉大，白天干爽舒适，夜间寒意刺骨，很容易引发受凉感冒、关节不适，大家最好循序渐进添衣，避免冷热交替引发身体不适。
0: 月中秋，五谷熟。第二呢，秋分逢月中，年景更平稳。翻看农历的日历，今年的秋分落在了8月13，处于农历8月正中的位置，属于典型的月中秋分。老一辈农谚有这样一句话：月中秋，五谷熟；月末秋，粮难收。
1: 在传统的农耕经验里，月中交接的秋分代表节气绝对规整、风调均匀，还有寒热均衡。秋季呢，天气会相对稳定，少极端暴雨、寒潮等恶劣天气，对于秋收晾晒、秋种育苗十分有利。那么预示着今年秋收圆满、颗粒归仓，是妥妥的丰收好兆头。
0: 今年的秋分第三个特点就是昼秋分，阴阳平。白天秋分，阴阳平和，少灾样。今年的秋分交接是在白天的清晨，区别于夜间秋分。古人极为看重节气交接的时辰，认为昼秋分阴阳平，夜秋分阴气盛。
1: 白天迎来秋分，天地之间阴阳之气均衡调和，秋燥秋寒的邪气不会骤然加重。那么对于人体的养生来说呢，今年秋分后的气候温润有度，不会出现过度干燥或过度寒凉的情况。只要合理作息、清淡饮食、润肺防燥，就能平稳地度过秋季，减少换季多发病。
0: 今年秋分的第四个特点，上午秋分大雪封门。民间有这样一句农谚说，上午秋分大雪封门，下午秋分单衣过冬。按照民间以中午12点为一个界限的说法，今年是8:05交接，属于上午秋分。也就是说，如果秋分在上午交节，冬天就会特别冷，大雪能把门堵住。如果秋分是在下午交节，冬天反而偏暖，穿一件单衣就能扛过去。
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农谚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局限性，不能当作精准的天气预报。真正决定冬天冷暖的是大气环流、海洋温度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还是要以气象部门的官方预报为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耳边响起的是五月天的这首《私奔到月球》。可以说，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轻快，也很治愈，像一场逃离人间琐碎的温柔奔赴。我们生活当中呢，偶尔给自己留白，暂时抛开烦恼与压力，留一点时间，热爱生活，取悦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世间最美的情愫，从来都不是张扬，藏在眉眼之间，落在心底深处。就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心恋》，这首温柔的旋律特别适合大家安静的去聆听，也适合放慢脚步，感受生活那些不声不响的小美好。

茫茫人海当中呢，总有一个悄悄住在你的心里，成为独家记忆。这首《他》温柔上线之后，不是花滑呀，清澈的唱腔，唱。

下面我们切换一下节奏，来自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瞬间哈，这个氛围感拉满。听着这首歌，我们的身体好像也不自觉地跟着律动起来。做自己有态度，自在随性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所以呢，放平心态，不攀比，不盲从，活得舒服自在，比什么都重要。

时光慢下来，这首王若琳的《亲密爱人》缓缓地流淌着，沙哑慵懒的声线把岁月里的深情与陪伴娓娓道来。人间烟火最珍贵，不过有人懂你，陪你，温暖着你。

海龟先生的这首《玛卡瑞娜》自带随性的文艺气息，律动是非常那种松弛的感觉，像是挣脱束缚、随心而行的生活态度。生活不必处处紧绷，偶尔随性一点、洒脱一点，跟着新的方向，日子才能更加有滋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你》这首歌，安静入心，把心底最柔软的心事轻轻地诉说给你。下面这首来自达达乐队的《不经意间》，怀旧感满满，不经意的遇见，不经意的心动，不经意的离别，都成为了青春里难忘的片段。时光匆匆，很多美好都猝不及防，愿我们珍惜当下，不负每一次不经意的相逢。

下面这首歌呢，是唱出了成长路上的独立与蜕变，就是离开我的依赖，非常走心的一首歌。人总是要学着慢慢长大，戒掉依赖，学会自愈，独自面对风雨，学会内心强大，照顾好情绪，自愈成长，做自己的避风港。

下面这首是国风韵味十足的一首歌《惊鸿一面》，一曲婉转悠扬，一眼惊鸿，三生难忘。歌声当中呢，感受这种古典雅致之美，也愿我们在烟火人间守护一份清雅与温柔。

我们在歌声当中哈，能感受到自由、远方，当然还有肆意生长的美好。就像赵雷的这一首《我们的时光质朴又治愈》，抛开世俗纷扰，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去吹风，去散步，去感受生活，平凡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

人间有风有雨，有烟火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惊喜。就像这首《多爱这人间一趟》，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心怀热爱，不负岁月，多爱这人间一趟，好好生活，慢慢相遇。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布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3号，农历8月13，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惠良主持；
1: 杜惠良会见内蒙古金融监管局高望东一行；
0: 根河市登上同城旅行暑期限域目的地订单量增幅榜首；
1: 扎兰屯市法制副村长上岗履职，法律服务精准到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惠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重要指示，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立足我市现有制造业基础，抢抓政策机遇，用好以商招商、产业图谱招商，推动先进制造业不断演练、补练、强练，要聚焦种芯工程、寒地测试等重点赛道，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优化高校专业布局，集聚培育高素质人才，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基础研究走深走实，要锻造新时代过硬公安队伍，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守护社会稳定等一线工作中锻炼本领，提升心智战斗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强化系统思维、工程思维，锚定6个强势建设目标和8个行动推进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要扎实做好秋冬季旅游，持续掀起旅游热潮，要抓实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1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内蒙古金融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高望东一行。杜惠良对高望东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全力推进生态、农牧、文旅、能源、开放、品牌6个强势建设，希望内蒙古金融监管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呼伦贝尔，聚焦我市重点领域和核心产业，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深化央地监管协同，强化信息共享与常态对接，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优质金融供给激发地方发展新动能。高望东表示，内蒙古金融监管局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支持实体经济，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王猛、贾孝明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1: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联合携程旅行、同程旅行、美团、抖音生活服务、小红书5家平台，全景剖析2026年暑期文旅市场发展态势，梳理形成了暑期旅游市场10大特点。根河市在2大核心板块中被提及。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畅、李自强的报道。
2: 在报告避暑经济兴起，凉快从天气变成消费资源板块，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暑期限域订单量增幅前10名中，大多数目的地都是根河市等高海拔或高纬度地区， 在目的地梯队互补、传统顶流与县域小城各美其美板块，暑期订单量增幅最大的前十大县域目的地增幅均达到77%以上，根河市以155%的同比增幅位居该平台榜首首位，在2006年暑期奔县游热潮中脱颖而出。北京游客吴先生。
3: 作为避暑的选择，可以绝对是一个避暑胜地之一吧。饭店老板也很热情，就是很愿意跟我们聊天之类的。然后包括这个刚才住房的时候，还在酒店里备了一些咱们这块的这个特产，就是挺让我意外的。
2: 大连游客王先生，
4: 气候非常凉爽啊，风景也比较宜人，啊，这些树木啊、河流啊，我们在我们那边很少，这边比较宽广、广阔一些。看着特别舒服，心情比较愉悦吧，还是值得一来的，不虚此行吧。
2: 告别盛夏清凉，大兴安岭腹地的根河悄然切换秋日景致，解锁全新文旅看点，立足暑期积累的良好口碑与市场热度，根河市精准把握季节更替的文旅机遇，顺势承接流量势能，全力做好秋冬文旅衔接文章。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荣环。
5: 为了接住当前的一个文旅热度，我也是将抢先抓这个金秋临海和冷极的冰雪资源，做精秋季的金韵根河品牌，用好社交平台承接线上流量，做优内蒙古冬季旅游启动仪式、冷极马拉松等节庆赛事，升级冰雪驯鹿沉浸式体验等文旅产品，同时也完善旅游配套，深化跨区域联动，持续丰富全季的旅游文旅供给，推动咱们根河文旅从夏季单季的火爆向四季可游、冬夏两旺来进行转变。
0: 为深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延伸法治服务触角，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扎兰屯监狱联合成吉思汗镇人民政府、扎兰屯市司法局为镇区周边12个行政村聘任12名法治副村长，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法治动能。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代、程继堂的报道。
1: 在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繁荣村新聘任的法治副村长，正走村串户的忙碌着，聚焦村民关心的土地承包、婚姻家庭、借贷纠纷、反诈防骗等热点问题，开展专题讲座，用身边案例阐释法理，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繁荣村村民苑文静。
6: 法治副村长经常来我们村开展普法宣传，跟我们的老百姓讲解法律知识，解答了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我们收获特别大。
1: 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法治副村长贺云龙。
7: 作为法治副村长，我将立足岗位职责，依托法治资源，紧贴村民生产生活实际，开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入户宣讲，把常态化普法宣传融入乡村日常，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心解答百姓法律疑问，用心做好基层法律服务。
1: 法治副村长是当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源头治理的重要抓手。此次聘任将政法力量直接配置到村级一线，有效补齐乡村法律服务力量短板，为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注入专业力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监狱刑罚执行科副科长朝克达来。
8: 我们将持续深化司法联动，以优质法治服务赋能基层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全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乡村、平安乡村贡献政法力量。
1: 当前正值秋季打筑草的黄金期，新巴尔虎右旗依托牧区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专业团队深入各嘎查开展打草服务，夯实辖区畜牧业稳产增收、牲畜安全越冬的物资基础。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田浩林的报道。
9: 连日来，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齐齐格勒嘎查社会化服务团队抢抓秋季打草窗口期，忙碌奔走在草原各处，上门为牧户开展打草作业。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齐齐格勒嘎查社会化服务团队打草队队员孙权，
10: 到现在已经为十户牧民完成打草作业，草场5万亩，后续我们会盯紧天气，抓住晴天，抓紧干活，保质保量，推进剩余作业，实实在在帮牧民减轻负担，保障 畜牧业平稳越冬。
9: 据了解，齐齐格勒嘎查社会化服务团队自2023年成立以来，始终以牧民需求为导向，以牧草运输、剪羊毛、牛羊运输、打草、捆草等为主要服务内容。

0: 全面推行牧区一站式社会化服务，提升牧民生产生活质量。该社会化服务团队为嘎查牧民提供打草服务，收费标准低于市场价格，降低牧民的生产成本。辛巴尔虎右旗克尔伦苏木奇吉格勒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委员会主任石广德：
1: 就是年初的时候，一二月份，就是饲草、饲料、牧草的调配、配送，完了到了四五月份就开始剪羊毛。清这个棚圈，八月末开始打草、运草，还有销售的喂牧服务的这个工作吧。就到冬季的话，可能是这个雪大多破雪呀、开道啊，保障这个牧民的生产生活上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畅通。
0: 近年来，辛巴尔虎右旗持续深化牧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改革，整合畜牧资源。加快构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新型牧业服务体系，推动供销合作社从传统流通服务向全程牧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助力牧民增产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阿尔努齐坚和达斡尔鄂温克族乡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主线，立足乡域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培育与人才建设双向发力。以特色产业提质夯实富民根基，以乡土人才培育激活内生动力，全方位多层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走深走实。请听阿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建玲的报道。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五龙泉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林地资源，持续扩大坐产养殖规模。目前全村坐产放养面积达22500亩。村级坐产养殖体量位居阿隆旗首位，是全乡极具代表性的绿色支柱富民产业。五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学文：
4: 我们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立足本村林地优势，不占耕地，依山兴业，把小小坐产做成了村民就地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绿色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收、产业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接下来，我们将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持续规范养殖标准，提升养殖品质，让林下着产产业成为我村乡村振兴、富民强村的坚实支撑。
3: 人才振兴是赋能乡村发展的核心动能。富集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中心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办学宗旨，推行村庄是教室、村干部是教师、现场是教材的教学模式，走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化办学路径。目前，培训中心累计承办各级各类培训班120余期，覆盖各类农村实用人才1.2万余人次。因河乡立足全域统筹、多点发力，全方位构建多元协同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扎实推进富集村秸秆打包、和平村农产品仓储包装等重点项目建设，深挖民俗文旅资源。依托基亚泰风情园、敖立百音民宿等文旅载体，丰富民俗体验、乡村休闲、康养旅居等业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因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郭亮：
4: 阿隆旗第17次党代会为乡村振兴明晰了发展方向，明确了实干路径。因河乡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立足本体资源优势，多点发力，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群众增收、集体经济壮大，持续夯实产业根基，赋能乡村发展，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群众富足、和美乡村新画卷。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利民村3000亩土地集中经营，村民入股分红又务工；
5: 满洲里

0: 市开展违规停放车辆及占用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
1: 金秋送岗惠民生，实干圆梦启新城，根河市开展百至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阿荣旗、茶马旗、鄂温克族乡列民村积极探索统种共富发展新模式，通过土地集中流转、集体统一经营、村民入股共享的发展机制，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有效盘活农村零散耕地资源，破解分散种植效益偏低、管理粗放等难题，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3: 近年来，列民村立足土地资源优势，以合作社集中流转整合耕地3000亩，吸纳12户村民入股参与集体经营。今年，合作社实行大豆、玉米分区标准化种植，各类作物各种植1500亩，连片农田长势均衡，郁郁葱葱，田间丰产态势良好，丰收在望。为保障全程机械化作业，提升种养质效，合作社配齐完善农机装备，现有拖拉机5台、收割机4台、新式播种箱10个，全部统一规范存放，管护到位。将在秋收时节全面投入田间作业，实现降本增效、高效秋收。同时，合作社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带动50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长期参与田间管护、农事作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增收。目前，地块大豆即将收割完毕，玉米将于11月进入集中收获期。列民村村民郭旭海。
4: 在这个列民村合作社充当司机，耕田耕地维修，感谢村里面给我提供的岗位，带来一定的一个额外的收入。
3: 统种共富新模式改变了以往农户分散种植、各自经营的传统模式，有效降低农资、人工、耕种等生产成本，大幅提升粮食产量与土地利用率。通过资源整合、统一管理、抱团发展，真正实现了土地增值、集体增收、群众受益的多重效益。列民村两委成员党雪林。
4: 我们村通过统种共富，把3000亩土地集中连片经营，不仅降低种植成本，提高粮食产量，还吸收本村50名村民就地务工，让集体强大起来。村民也得到了实惠。
3: 列民村将持续深耕统种共富产业模式，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农机配套，拓宽增收渠道，持续盘活乡村土地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规模化现代农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为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切实消除道路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隐患，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人居环境，满洲里市于近期开展违规停放车辆及占用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目前，全市范围内僵尸车、工程机械、大型货车违规停放和私自侵占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正在有序推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5: 日前，记者跟随满洲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南区街道办工作人员来到满城新世界 A 区10号楼北侧停车场，现场看到几辆大型货车车厢停放在居民楼前的公共区域，挤占着公共停车位和居民出行通道。交警队工作人员走到违停大车前示意查验证件，耐心向司机讲解相关规定，引导其驶离。满洲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一边将专项整治公告逐一张贴在违停车辆上，一边来到一旁的停车场，找到占有公共车位堆放杂物的主人，现场宣讲政策，劝导其自行整改，并一同将杂物清理归位。街道办工作人员则走进临街商户开展宣传，发放宣传单，同时在社区微信群里转发整治公告，扩大宣传覆盖面。市民张松。
6: 开展这个整治活动，把这些大车一挪走之后，对这周围的环境和邻里之间的关系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一出门有些大车真是非常不方便，而尤其这些托管中心，我这有孩子什么的，一出门更是不放心。

0: 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积极这个配合我们这个整治工作，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这个城市环境。
1: 日前，金秋送岗惠民生，实干圆梦启新城，2026年根河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冷极广场举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田野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人气火热，不少求职者来到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岗位信息，了解薪资待遇、用工要求。政策宣讲人员耐心为群众讲解就业扶持相关政策，为求职群众答疑解惑。本次招聘会创新活动形式，歌舞表演、马头琴演奏、旗袍秀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丰富了现场氛围，为招聘会增添了不少看点。求职者赵贺：
3: 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的求职就业平台，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现场工作人员也很耐心。
2: 今年以来，根河市已累计举办线下招聘会5场，共计收集各类岗位信息2604个，前4场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52人。通过开展多场不同主题的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人员、失业人员和退役军人等重点就业群体，整合本地及周边旗县优质岗位资源，对接域外企业，逐步摸索劳务输出，搭建起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的双向对接桥梁，切实破解供需对接难题。下一步，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还将结合技能培训，持续开展小而精现场岗位推介活动。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吕莹莹：
4: 并用微信公众号线上宣传手段和零工市场线下实体阵地，让群众能够就近就地就业，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就业难题。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日，牙克石市暖兴社区接到牙克石市技校和牙克石市林校家属楼小区居民反映，小区便道经常有大型货车通行，便道路面较窄，行人多，大车通行不仅碾压路面，还极易引发刮擦、碰撞等交通安全事故，也影响居民生命安全，希望社区能及时给予解决。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马世泽、江怡静的报道。
7: 群众有呼声，社区快响应，经现场实地勘察，结合居民诉求与现场实际，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后，及时将情况反映到街道。街道与社区联动发力，在技校小区和林校小区便道出入口醒目位置安装大型车辆禁止通行警示牌，以清晰明确的标识从源头管控货运车辆驶入，切实解决大车扰民、损毁道路、威胁出行安全的难题。牙克石市暖泉街道暖兴社区党委书记孙斌霞：
8: 群众的诉求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民生实事，我们第一时间上报暖泉街道，街道迅速反映对接交管部门，确定警示牌安装位置、数量，尽快落实整改，消除出行隐患。
7: 警示牌安装后，对过往大型车辆起到良好警示作用，有效降低便道内大车通行频次，既保护道路路面，又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牙克石市暖泉街道暖兴社区居民王树明：
9: 为了延长该路的使用寿命，同时不至于扰民，该小区的居民向社区提出诉求，社区高度重视，及时请示办事处为此路设置和安装了警示牌，使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啊心里踏实，幸福感满满。
7: 倾听群众呼声，办好民生小事，从居民发声、实地摸排到设施落地见效，体现的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基层治理理念。一块警示牌守住路口安全，也架起党群联心桥，把群众呼声变成看得见的安全感，把小事办实办好，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1: 近日，2026内蒙古甜菜单产提升技术培训班在额尔古纳市举办，来自全国农技推广机构、各大科研院所、制糖企业的权威专家。

0: 家及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共同探索甜菜产业两种培优、提质增效、智慧发展新路径。在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牧场有限公司、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与机械化甜菜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参训人员通过实地观摩和专题培训的方式，系统学习甜菜种植新技术。据了解，自2018年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与机械化甜菜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落地额尔古纳以来，作为实验示范基地承办单位的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深耕含育甜菜科学化、标准化、智能化种植领域，在不断的探索实践总结出适配高寒地区的种植技术体系，形成了9项核心技术。甜菜平均单产从2.3吨提升到3.14吨以上，亩均效益稳定在500元以上，实现了面积单产总产效益四增的良好发展态势。培训当天，农业专家和技术骨干们现场观摩了甜菜新品种引进筛选、国产品种种植密度优化、新型功能性肥料应用、全程机械化作业、无人机遥感苗情监测等先进技术与智能装备。来自国家糖料产业技术研究领域的多位农业专家分别结合各自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分享了甜菜前沿科研成果、先进栽培技术和产业发展经验，全方位多角度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为额尔古纳及全区含地甜菜产业提质升级、种源自立自强提供技术引领。此次培训活动进一步搭建起了国家级科研平台、农技推广部门基层种植主体、制糖企业的沟通对接桥梁，为实现甜菜科研成果在额尔古纳转化应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业银行消费帮扶融媒体行动调研组深入鄂伦春自治旗，调研当地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情况。调研组前往北京绿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走进设施大棚，实地查看番茄、草莓等果蔬培育长势，详细了解设施农业建设、品种培育、产销对接等情况。调研组认真听取企业发展介绍，围绕冷凉果蔬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强化金融助农支撑等方面交流探讨，助力特色果蔬走出鄂伦春，以金融力量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报道。
0: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在海拉尔区的正阳街，有一座复建的清代的衙署，青砖灰瓦，古朴庄重。推开那扇门啊，时间仿佛就倒流回了1732年。那一年，清雍正十年，为了巩固《尼布楚条约》划定的北部边疆，清廷从布达哈地区迁来了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等各族的兵丁3000名，编入八旗，驻守呼伦贝尔。城址呢，就定于海兰尔，命名呼伦贝尔城，从此海拉尔建成，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也正式设立。在接下来的200年里，这座衙门一直是呼伦贝尔地区集军政职能于一体的最高衙署，统辖着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额尔古纳河，南至索约尔基山，北到呼马尔窝集的广袤区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呼伦贝尔市全境。2009年啊，复建的副都统衙门重新落成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走进这座衙署，听一听讲解员讲述那段跨越两个世纪的历史记忆。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上次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衙门整体的展厅情况以及左司里的场景。今天我们首先啊，要到右司展厅去看一看，听一听讲解员的讲解。
1: 我现在来到右司。右司第一个展厅主要介绍的就是从1732年到1932年海勒尔各项事业的一个发展，当时也是形成了一个城市的基本格局。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当时海勒尔的一个全景，还有海勒尔的正阳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大堂，也就是呼伦贝尔副都统他的办公室，里面也就是主掌官印的地方，当时升堂。我们在电视剧当中也可以看到威乌升堂，也就是在这里升堂。而且当时谈判的什么中俄尼布楚伊界条约、中俄阿巴哈伊图界约都是当时在这里谈判的，而且与黑龙江将军都是在这里谈判。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右司的第一个展厅，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军械库。右司的第一个展厅主要介绍的就是从1732年到1932年间海勒尔各项事业的一个发展，当时海勒尔形成了一个城市的基本格局，就是铁路两侧以俄式建筑风格的新街，古城向四周辐射的是汉式蒙藏式风格的旧街，形成了三山环抱，二水穿流。三山是由西山、北山、东山，二水是由海勒尔河和伊米河。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1904年海勒尔新街的一个建筑和海勒尔当时的一个全景。可以看得出，我们现在看得出这些是当时的哪一部分吗？已经看不出来。我们再看到这几幅图片，这就是海勒尔市街，当时是1930年，它是以俄式建筑风格的新街，是以俄式建筑，我们可以看明显的看出它是俄式建筑。再看这幅图片，是1931年的海勒尔正阳街，当时的正阳街是以铁路两侧风格的旧街，蒙藏式的一个旧街建制，这是当时海勒尔的一个全景。这个展板主要介绍的就是在1882年呼伦贝尔副都统在海勒尔设文庙并设

学馆，也是海勒尔第一所学校。当时是附校舍两间，设学馆一人，招收八旗子弟，年收学生48人。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官员的子弟才能上学，招收八旗子弟，而且一年才招收48个学生。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展板介绍的，也就是在1896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清政府允许俄罗斯修建从海参崴至哈尔滨、赤塔至哈尔滨、哈尔滨至旅顺的一个丁字形铁路。我们可以看得出，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海勒尔火车站，还有满洲里火车站。当时的建筑就已经非常好了，可以看得出它是俄式的建筑风格。这就是民国时候的满洲里火车站。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些展示品，这就是当时的药碾子，碾药用的，还有斗，这就是当时的斗，这是小斗。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当时的一个大斗。我们再来看到这幅展柜，这面这个展板主要介绍的是海勒尔的第一所医院。我们应该不知道海勒尔建立的第一所医院是什么医院吧？海勒尔建的第一所医院是铁路医院，这是当时铁路医院的一个场景，它的一个照片。海勒尔第一所医院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建立的铁路医院，第二所医院是在民国11年1923年11月海勒尔设立的官医院，同时设有红十字医院。在1931年呢，呼伦贝尔境内有医院7所。我们再看到这面这些宗教，还有关帝庙、土地寺、关岳庙，还有一些城隍庙、娘娘庙，这些呢都是在1900年被入侵的沙俄军队烧毁，在后来在吕蒙商的帮助下，他们赞助给他们复原。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右司司长他的办公场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当时仿制他们的一些桌椅。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幅画，画面上面是两个鹿，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还带鹿角。我们看现在我们这三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他身前的补子，在最一开始在左司的最后一个展厅，我为大家介绍过补子。补子他身上纹的图案代表他们是分别是文官还是武官，而且可以看出他们是极品。我们可以看到他桌面上的这些竹简，这些竹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书，可以看出当时是在竹简上写字，可以展示出是真的非常困难，因为竹简它是一条一条，它的字体是有非常有规则的，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字体也很板正。现在我们用的本呢，就是比如说 A4 纸啊，它是没有格子的，我们想写多大就写多大，但是在当时是不可以的，他们的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看到身后他的四幅画，还有这些仿制的桌椅。我们可以看到桌椅上这些雕刻呢，在当时也是非常精致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刚才我问的大家身上那块补子它是什么吗？现在我来告诉大家答案，他身上刚才纹的是孔雀，他是文官，他是正三品。接下来我们来到右司的最后一个展厅，最后一个展厅相信大家会非常的了解，如果大家经常看清廷剧呢，我们会经常听到他的名字，知道是谁吗？估计大家只知道，但是不知道他是呼伦贝尔的名人，那就是海兰察。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场景，就是海兰察在云南与尼泊尔作战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在站在高高的土地上，当时拿着我们现在所说的望远镜去看对面的敌人离我们有多远，然后征兵是多少，我们出战是什么时候出战，几时能胜利，需要多少粮食，备战多久，准备在一会儿扎营多久。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也是非常辛苦的。我们所看到这个蓝色，它就是海兰察，他身穿的是蓝色盔甲，他是正蓝旗，他的盔甲边上呢是没有红色边镶的，所以他是正蓝旗。海兰察他是鄂温克族，也是一个鄂温克旗人。我们在没有我介绍之前，大家看电视剧是不是一直也不太知道海兰察是哪里的人？其实海兰察就是我们呼伦贝尔的一位名人。海兰察呢也是在58年病故，同年清廷又赐海兰察一个武壮的称号。海兰察共图像紫光阁4次。为什么叫做图像紫光阁？图像紫光阁就是

他如果立功了，在他一个固定的图像紫光阁这个屋子里，贴上他的照片，证明他立功了。然后一共看他这一生立功了多少次，这就叫做图像紫光阁。这就是右司的展厅，右司的展厅为大家都介绍完了。下面我们来到外面的雕刻物，我们可以看一下。外面雕刻物呢，就是当时呼伦贝尔的骑兵经常会被清廷派去远征，当时那是一个出兵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也真的是人高马大呀，我们可以看到那幅场景，当时他们身穿着盔甲，带马上有套着马鞍处于征兵，身上配着他们的刀剑。我们可以看得出真的是出征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心里很忐忑，因为家里在右司的第三个场景的时候我说过，当时会有一些官兵阵亡，因为他们家里还有他们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也是很担心的，孩子还那么小。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征兵处去的一个场景。

0: 很多人对于陈列柜里的官服和铠甲啊都比较好奇。清朝官员的官服呢等级森严，从颜色到图案，从顶带到补子都有严格的规定。文官绣飞禽，武官绣猛兽。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武官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子。副都统呢是正二品武官，补子上绣的正是狮子。但呼伦贝尔地处边疆，武备呢也是尤为重要的，所以除了官服，这里还陈列着各式的铠甲。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当时武官的第一品的补子，一品是麒麟。麒麟在古代传说中是神兽，大代理说毛虫360，以麟为长，是龙，是凤，是麟，龟，兽，四灵之一。我们可以知道麒麟在我们现在也是一个神兽。二品是狮，我们可以看到在刚最开始进来的大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边界防守的一个哨兵，他们胸前纹的就是狮，所以当时是武官，他是二品。三品是豹，豹跟虎它有一定的相差，但是它俩都是差不多，但是豹要比虎更厉害一点，所以它是三品。四品是虎，虎是山兽之君，一山不容二虎，这个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吧。所以说当时四品，我猜测啊，是应该只有一个四品，都说一山不容二虎。五品是熊虎丑。我们看到六品是彪，彪是怎么来的呢？都说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它比老虎还要略微低一点，是有虎然后其中挑选一个它作为彪。七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都是胸前和背后的补子，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补子是背后的补子，因为它中间没有开缝。我们看到底下的补子就是它胸前，因为胸前它需要系扣，所以它的补子分为两节，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是有一个缝隙，每一块补子它胸前都有一块缝隙。我们再看文官的补子，这九副就是当时文官的补子。一品仙鹤，仙鹤美丽超逸，高雅洁胜圣洁。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仙鹤都是飞得很高，长得很漂亮，所以它是一品。二品是锦鸡，我们说呼伦贝尔副都统它为第三阶正二品，它是文官，所以它胸前纹的都是锦鸡的图案。三品是孔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官员帽子上面都有一个孔雀毛，孔雀它不仅羽毛美丽，而且特别有品性。我们再来看四品云雁，大雁往南飞，经常雁群飞的时候会排成一字或者人字形，这我们在现在也可以看得到。五品呢是白衔，白衔它的羽毛是白色，有细黑纹，脸上会有红。

0: 红色的翅。我们可以看到六品是露丝，露丝呢又称为白鸟，它也是洁白的羽毛。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一品一直到九品呢，它们的纹的都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是会在细节当中分辨出很多。我们再看到七品是露丝，露丝肯定大家很就是听说挺多，稀翅，大家听说的这个名字感觉到很稀奇，但是我一说它的俗话大家就知道了，稀翅就是鸳鸯。我们现在所说的鸳鸯就是当时他们七品西翅。我们再看到八品鹌鹑，鹌鹑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吧。再看九品练雀，大家一般都说九品芝麻官，这就是九品练雀。九品芝麻官指的也就是文官的芝麻官。我们可以看到练雀纹的是很好看的。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的是演武厅，这就是眼界演武厅的一个展示图，当时他们的八旗的服装。我们可以看到正黄旗的铠甲是这样的，这是镶黄旗的铠甲，它是红边里边镶着黄色的。我们再看到下面是正蓝旗的铠甲，还有镶蓝旗的铠甲，它们都是用红边来镶的。我们可以看得出不管是镶黄旗还是镶蓝旗，他们都是用红边来镶着这个。还有正白旗、镶白旗的铠甲、正红旗还有镶红旗的铠甲，只有镶红旗的铠甲它是用白边镶着的。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清代八旗的铠甲。
1: 讲解员说啊，这些铠甲大多呢是用牛皮制成的，上面镶嵌着铁片，既能防御刀剑，又能抵御严寒。有的铠甲还配有护心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着这些官服和铠甲啊，我们仿佛能够看到200多年前那些从布达哈前来的索伦达乌尔、鄂伦春、巴尔虎兵丁穿着这样的铠甲，骑着马沿着额尔古纳河巡逻，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演武厅是当年副都统衙门操练官兵检阅武艺的地方，呼伦贝尔地处边疆，紧邻沙俄，战略位置是极其重要的。从1732年建成起，这里的官兵就承担着巡边戍边、抵御外敌的重任。清朝对呼伦贝尔的武备非常重视，驻防这里的八旗官兵每年春秋两季呢都要进行集中的操练和检阅，演武厅就是他们展示骑射搏击阵法的地方。讲解员告诉我们啊，演武厅里陈列着当年官兵使用的各类的武器，从冷兵器到火器，每一件都带着岁月的痕迹。
0: 我们现在即将进入的是演武厅，演武厅主要展示的就是当时他们清代的一些冷兵器、一些火器，还有当时这个四旗是怎么演变的，还有变为八旗之后他们的图案是怎么来区别的。我们现在即将进去看。如果我不告诉大家它这个四旗和镶八旗是怎么区分，估计大家也看不出来。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区别这个镶旗和正旗，以后我们看清剧的时候，清朝剧也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哪个旗下的。我们现在即将进入的就是演武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展柜里展示就是当时清朝的一些冷兵器。第一个是锣，我们可以现在在一些扭秧歌当中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打锣，还有刀，还有这些是护卫刀，这个是盾，还有我们身后的这个当时是他们铠甲戴的一个帽盔。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头顶会戴一个这么沉重的，想想当时的人他们是多么辛苦呀。这边就是由我们的四旗变为镶八旗一个演变过程，变为八旗的一个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四旗是有正黄旗、正白旗和正红旗，还有正蓝旗，这是当时的四旗。他们变为八旗之后呢，是分别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和镶蓝旗。我不说大家如果把下面的字盖掉大家一定认不出来，下面我教大家怎么去区别这些旗。我们可以看到规则型图案就是正旗，规则型，看到这个正黄旗它是规则型的图案，如果它是黄色它就是正黄旗，如果它是白色就是正白旗， 蓝色就是正蓝旗，红色就是正红旗。如果是像上面这种不规则形的图案呢，那就是镶旗。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中间是黄色，那它就是镶黄旗；中间是白色，它就是镶白旗；中间是红色呢，它就是镶红旗。像最后一个，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是什么旗了吧，镶蓝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当时他们出战的一些剑，我可以看到他们后面的羽毛都已经没有了，这就是用过的剑，我们收集回来的。这就是当时清代的一些火药火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当时他们清朝做饭用的一些铁锅，当时的铁锅都是在悬挂在空中底下烧火然后这么做饭的，可以看到这锅有大有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什么旗，大家，我刚才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旗，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打在公屏上告诉我这是什么旗。还有这边大家还记得不，那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如果是规则型的图案呢，它就是正旗，如果是旁边是不规则型图案呢，它就是镶旗。正旗是什么颜色，就是正什么旗，镶旗是中间是什么颜色，就是镶什么旗。我们现在即将看到的就是当时的十八般冷兵器，这就是当时说的十八般冷兵器，我们展示的只是一部分，这边就是当时十八般冷兵器的一些简介。我们现在所看的就是清代官兵的一个旗士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穿着这么厚的衣服，然后戴上刚才我们看到他的头盔去打仗，而且当时还要需要扛着枪，这个枪也叫做抬枪，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完成的，这就相当于一个狙击枪。我们现在狙击枪是有架子，但是当时是没有架子，需要用一个人去在前面扛着。他们每个长度代表他们每个射程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从上面的1米8、1米5、1米到50厘米的枪的长度，也就证明他们的射程还有力度都是不同的。我们再看到这副展柜，就是当时清代用的一些冷兵器，剑、弓、弩、盾牌。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这个弓箭一个人应该是完成不了的，但是当时他们为了战胜，还是会义无反顾的自己一个人去拿着弓弩箭盾牌去征战，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呼伦贝尔的一个土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箭的一个简介，箭它分为前锋、戟、刃、后锋、翼、本和关，它是箭头进去了，如果需要拔出来的时候，它后面是带着刺的，我们可以看得出。这就是当时一个盾牌和一个盔帽铠甲的一个展示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盾牌是非常大的。我们呼伦贝尔副都统它分为唐司、大唐、左司还有右司，右司主要掌管的就是新兵的升职、加薪、土地管理、教育、事业还有户口。左司的事务是真的是很繁忙啊，如果换到我们现在应该相当于好几个部门了，当时也是人少，他们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所以说当时的人们真的是为我们打下了这个江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一座衙门就是一部浓缩的北疆戍边史，它见证了多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呼伦贝尔的历程。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汉、回、朝鲜、俄罗斯等等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守护着这片土地。好了，朋友们，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落下帷幕，金丝路奖各项大奖现场揭晓。本届电影节共征集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参赛参评，题材包罗万象，风格融突中西，融通中西。23部优质影片入围中评，并最终评选出10大奖项。当地时间9月23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摩洛哥已经承诺合作，防止7月30号和31号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自治市的事件再度发生。此前有消息称，23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自治市的情况。阿尔瓦雷斯同时表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对摩洛哥的访问将在未来数周内进行，但尚未给出具体日期。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108人获救。该客轮12号从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在航行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点左右失联，随后确认倾覆。救援人员日前在船舱内及中加里曼丹省沿岸发现多具遇难者遗体。搜救部门表示，潜水员正重点搜寻船舱，由于水下能见度低，水流湍急，搜救工作面临困难。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 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亚运快报，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男乒男团、国乒男团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连续9届亚运会晋级决赛。金牌赛，国乒男团将与日本争冠，冲击亚运9连冠。乒乓球女子团体半决赛，国乒女团3-0击败朝鲜队，决赛将对阵日本。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6: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小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6: 决胜时刻
18: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劈波斩浪，一日五金。男足比赛当中第三轮，中国男足0-0战平阿联酋队，小组头名出线。亚运会其中项目呢是正式开赛，首场遭遇战，中国队斩获一枚银牌。竞技体操男女团体赛，中国队问鼎双冠。首先来关注一下举重项目，亚运会的举重比赛今天展开了首个比赛日的争夺。女子53公斤级，中国选手赵金兰发挥稳定，以抓举94公斤、挺举124公斤，总成绩218公斤获得银牌。朝鲜选手江贤晶是以223公斤获得金牌，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哈。那本届赛事的规则呢，公斤级别和参赛名额全面的更新了，完成了大规模新老交替的中国队，现在仅有李文文和刘焕华两名奥运冠军坐镇，其余8名选手呢都是首次参加大型的综合性的国际赛事。这支由奥运冠军和新锐力量组成的队伍如何面对这次的考试，我们来连线一下在日本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一奇。管一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杭州亚运会上呢，其实朝鲜队是小试牛刀啊。在之前的比赛中，我们说了，其实有很多的比赛，由于朝鲜队被盗，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啊整体的一个对手啊，没有完全的是体现出来。这次呢，朝鲜队已经在女子小级别上给了我们一点点的小震撼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53公斤级的较量。
1: 好的，首先呢，可能给大家并不熟悉赵金兰这位选手啊，其实在没有调整级别的时候，他是参加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在2025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呢，他还是参加女子49公斤级，现在是增重啊，晋级到了女子53公斤级。可以说呢，赵金兰的适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今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上，他是举出了214公斤级的总成绩，举重亚锦赛呢，他是表现出了216公斤啊，他此前最好的成绩也是216。赵金兰这个级别上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这个朝鲜的选手叫江贤晶啊，他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呢，以前是参加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总成绩呢曾经达到过234公斤，也就是说超赵金兰此前的最好成绩18公斤。当然那个时候呢，他是参加55公斤级的比赛，近期的他的成绩呢有所下降，去年是表现在214公斤。但是呢，在2025年的这个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呢，也是214，也就是说，目前和赵金兰最好成绩对比呢，赵金兰大概是有2公斤的优势。但因为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女子53公斤级呢，它是一个全新级别的比赛，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呢，赵金兰也是刚刚晋级到这个级别上来的，所以说她的水平和能力呢，需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吧。今天的抓举，赵金兰开把的重量就要到了94公斤级，94公斤和朝鲜选手江贤晶是完全一样的，但我们呢比江贤晶是早登场一位。赵金兰和江贤晶第一把抓举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但是第二把啊，赵金兰要到了97公斤，这次试举呢，他是出现了重心不稳的情况。而朝鲜选手江贤晶呢，第二次试举同样要到了97公斤，顺利完成了，这样压力就给到了赵金兰一侧。赵金兰第三次抓举97公斤呢，还是失败了。而江贤晶呢，第三把是要到了99公斤，顺利完成了。这样呢，三把抓举结束，赵金兰的成绩是94，朝鲜选手江贤晶呢是99，我们呢和对手是相差了5公斤。随后的挺举比赛呢，赵金兰第一把是要了118，第一把赵金兰挺举118呢，非常轻松的完成了。江贤晶呢，第一把的118也没问题。之后呢，江贤晶第二把要了一个122，再起来的时候翻手腕的这一次啊，身体有点摇晃，但最终还是几次晃动身体之后完成了直立，还是成功了。赵金兰挺举第二把要到了123，但是翻起的时候呢，身体不稳，没能撑起来。江贤晶呢，第三把要了124，成功完成了。赵金兰第三把124也是成功起来了。这样抓举和挺举相加的总成绩呢，实际上赵金兰就是输了那个抓举的5公斤啊，最终是拿到了银牌，江贤晶拿到了冠军。今天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情况就是这样，好的。
0: 嗯， 这次的出战的名单啊，相比较比如我们全运会看到的当时的名单，包括当时我们认为国内的一些好手，变化是非常大的。你刚刚说到是女子53公斤级，其实包括女子61公斤级杨柳月啊，女子77公斤级的这个何仁秀，包括86的吴艳啊，这些大家其实都不太熟悉，包括男子60的杨洋，65公斤级的这个何跃基啊，还有这个85公斤级的陈顺男，95的图毅啊，我们这次呢真的是在为奥运周期啊储备新的力量。现在是更新换代了吗？还是说以前我们说有些成绩好的老将未来还会再出征？只是这次呢是两老带八新啊，去这么去打一下看看啊。
1: 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吧。首先呢，这次比赛从国家队的参赛的战略安排来说呢，因为今年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举重世锦赛，就是在咱们中国的宁波来。

0: 来举办的，所以呢，中国举重队在这次亚运会之前的队内选拔赛上呢，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安排，以参加世锦赛的队伍为主，参加亚运会呢为辅，也就是说呢，在队内的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的冠军去参加世锦赛，第二名参加亚运会。当然啊，这里边也有个别队员兼顾这两个比赛，比如说男子的何跃基、刘焕华，他们两个就将同时参加亚运会和世锦赛。女队的杨柳月，她也要参加世锦赛，但是世锦赛的名单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公布啊，也不排除有一些运动员会因为伤病的情况不会参赛。不过当时咱们的这个整体选拔规则就是这样定的，两个比赛由于非常近啊，是不可能兼顾的。亚运会的举重是23号到27号，就是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那么举重世界举重锦标赛呢，是在10月在宁波举行啊。这个世界举重锦标赛的它的影响力和意义呢，可能更大一些。以前可能大家对世锦赛没有这个概念，因为觉得世锦赛嘛，可能咱们中国队更多的是集中在奥运会上面啊。但因为这次也是新级别，洛杉矶奥运会第一个积分赛，世锦赛呢它是奥运会的资格赛。所以呢，中国举重队非常侧重于参加这个更优秀的选手，让他们去参加这个世界举重锦标赛。所以呢，排兵布阵会对我们的亚运会的成绩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咱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呢，还是会去备战这个洛杉矶的奥运会，因为这个洛杉矶奥运会这个周期呢，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国际举联这次规定呢，洛杉矶奥运会在整体的选拔过程中，要评选出男子和女子各一人作为最优秀的选手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并且这两个选手男子女子各一人呢是不占用你这个代表队的名额的。所以说呢，这个名额哎，对咱们中国举重队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很有吸引力的。而咱们国家队的这个队内选拔赛呢，是6月份在天津的蓟县训练基地进行选拔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李文文在这个女子大级别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亚军，冠军呢是李岩，所以呢李岩要去参加在宁波的世锦赛，李文文呢就参加亚运会了，他在选拔赛当中名次排名第二。所以说这个啊是咱们这次亚运会可能这些名字啊没有那么熟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好，所以说呢，大家没有看到比如说像罗世芳啊、侯智慧啊，就是刚刚管其实说的，其实大家还要去打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比赛。所以呢，亚运会这个级别呢，我们就是以两老带八新，但其实这个更新换代是必然的啊，也要去做的。那从首天比赛来看呢，朝鲜举重队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哈，不仅由这个李胜金打破了世界纪录，还在这53公斤级项目上战胜了我们的选手。可不可以说未来在这个稍后登场的比赛中，朝鲜队在各个项目上都会成为中国队竞争最有力的一个争夺者？
0: 首先给各位做一个更正啊，因为刚才咱们这个确说的信息有一点点的一点点有的偏差啊。这次的举重的比赛呢，是从9月23号开始，一直比到这个9月29号哈、啊。刚才说的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另外呢，就像郝迪刚才所说的，这次呢，咱们的几位运动员嘛，就像除了今天登场的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满以外啊，其他的几位选手呢，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有水平的。比如说这个杨柳月啊，她是又要比这个亚运会，又要比世锦赛的，她是比女子61公斤级的，她今年才20岁，来自于福建。这个选手啊，其实过去参加女子59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晋升到了61公斤级。在今年的这个全国举重锦标赛当中呢，他的成绩是248公斤。但是呢，他也参加了今年的举重亚锦赛。当时呢，亚锦赛因为还是老级别啊，他参加的63，所以呢，获得成绩是251公斤级，获得了抓举的金牌，也打破了抓举的世界纪录。但就像郝迪你所说的啊，咱们和朝鲜选手的这个对抗，确实是一是我们这个举重的一个主旋律吧，因为我们的杨柳月呢是在总成绩上输给了一位朝鲜选手，叫做李舒。李舒是举出了253公斤级啊，但杨柳月呢在最近的重庆大奖赛呢又参加了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因为这个选手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啊，他可能还要参加举重世锦标赛和亚运会这两站比赛，所以对他来讲呢，他也实际上也没有去降体重。这个水平和成绩呢还是挺高的，但是这也是他的成绩，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呢 还是一位朝鲜选手，叫做金日景啊。金日景也是女子59公斤级的选手，过去呢跟中国的选手罗石芳是有一拼的啊，两人打的也是有输有赢。最好成绩呢是249公斤，他的历史最好成绩呢就是249，但这是他当时参加女子59公斤级的比赛成绩，现在晋级到了61公斤级，应该讲成绩是有所提升的，很难预测。确实啊，就像你所说，咱们和这个朝鲜的这个对抗啊，确实是有输有赢。就像这个金日景啊，这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冠军，当时呢就是赢了咱们的中国选手罗石芳的。其实除了朝鲜选手的一个对抗呢，其实咱们可能还要注意一些，比如说中亚的选手，主要的一个人员呢就是刘焕华。刘焕华呢，他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男子102公斤级的冠军，也是我们男子大级别的一个重大突破。特别是奥运会上啊，这么多年的比赛当中，我们大级别此前一直没有拿到过冠军，刘焕华呢就是拿到了这个冠军，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是由于现在级别的变化啊，现在奥运会也没有这个男子102公斤级这个级别了，刘焕华呢现在不得不把自己的级别又提升到了男子的110公斤。其实熟悉刘焕华的这个听众应该都知道，2021年他参加全运会的时候是男子81公斤级，5年多的时间，他横跨了6个级别，从男子的81公斤级，现在已经上涨到了男子110公斤，这个增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他其实刘焕华，我跟他交流啊，他跟我说，他这些年好像每天就没有做别的，就是一直在增加，为自己增加体重而去奋斗。但是呢，我觉得刘焕华这个奖还是比较谦虚的，因为无论是他过去参加的男子81、89、96、102还是110，他都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名次吧。像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刘焕华呢是获得了金牌，他的总成绩呢是420公斤，穿插举呢又比原来的成绩提高了4公斤，应该呢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吧，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86，现在已经来到190了，挺举是230，总成绩呢已经达到了420公斤，并且呢在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是加到了239，但没有起来啊，这说明呢刘焕华还是有这个自信和胆量去挑战这个更高的重量的，并且如果举起这个重量呢，他的总成绩就达到了429公斤，就超过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的朱拉耶夫创造的当时男子110公斤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是428公斤。但目前呢，今天我跟刘焕华还交流了一下，他说自己还是在增加体重和增加力量，更好的去适应这个新级别自己的这个水平和成绩。我预计啊，刘焕华和我此前在全国举重锦标赛上和他沟通的时候相比呢，他已经具备了430公斤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吧，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就要看比赛的实际情况了。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除了朝鲜选手以外，中亚的选手，比如说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啊，这位选手其实从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就和刘焕华一直在竞争，到现在呢依然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朱拉耶夫啊，可也是一位名将了啊，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男子94公斤级的冠军，杭州亚运会呢是男子109公斤级的冠军。哎，你看这个跟刘焕华的轨迹非常像，也是一直在增重。现在这个选手呢是打110公斤，他原来是打109的，所以说现在可以是他最好的一个体重的一个状况。因为巴黎奥运会呢，他是比102公斤级的比赛，他降7公斤级的，降七公斤，
1: 他拿了个亚军。
0: 对，所以很影响他的水平和发挥。朱拉耶夫呢，在2025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参加男子110公斤级的比赛，实际上是获得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而且是打破了挺举和总成绩的2项世界纪录，总成绩达到了428，这个水平是很高的，可以说是，刘焕华主要的竞争对手。另外呢，还有比如说中国台北队啊，有一位叫做陈百仁的选手，也具备一定的实力啊。因为他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的抓举是举出了189，但是呢，挺举当中是3次失败，没有成绩。因为据我了解呢，这位陈百仁选手呢，他的平时训练呢，已经有接近430公斤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说这个级别上呢，我非常期待刘焕华这次亚运会上能和两位选手对拼一下啊。刘焕华呢，我觉得是具备这个能力和对手竞争的，而且还要去比这个世界举重锦标赛，我非常期待在这个级别上啊，亚运会比一次，然后咱们世锦赛再比一次，看看刘焕华能赢几次。好的，
1: 嗯， 朱拉耶夫之前是抓举、挺举、总成绩达到过428，应。

0: 但是呢，河野姬和刘焕华，按照我的了解呢，他们是会兼顾的比赛。女队呢，杨柳月也是要参加世锦赛的。举重锦标赛呢，它的影响和意义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它的这个资格，它是一个奥运会的资格赛。咱们呢，目前的主要任务呢，还是备战2028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说，这次世界举重锦标赛在中国举办，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将是时隔31年啊，中国再次承办世界举重锦标赛了。所以说，中国举重队呢也是非常重视。此前呢，这个战旭刚主任呢也跟我们交流过，说今年我们这个争取这个亚运会和世锦赛，我们都给大家多拿几块牌回来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国际举联呢，要评选出男女各一人啊，洛杉矶州系的这个最优秀选手来参加这个洛杉矶奥运会，而且不占用自己的这个名额。大家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叫做最优秀的选手？不是说每个级别当中都选出一个最优秀选手，而是男子所有级别当中选出一位最优秀选手，女子所有级别当中选出一位最优秀选手。他的办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根据世界大赛当中破世界纪录以及总成绩世界纪录的这种选手就可以积分。如果破总成绩世界纪录呢是3分，抓举是1分，挺举是1分，通过破世界纪录得分来最终判断出来啊，哪位选手男选手女选手是最好的那个最优秀的选手。这个选手呢就不占用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代表队的参赛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名额了。说实话啊，国际举联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对咱们中国队呢其实不是太有利的，因为8月1号以后实施的这个新奥运标准呢，它制定的原有世界纪录的标准，对中国运动员来说，可能打破世界纪录呢就很难，所以说对我们就不太有利。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美国选手林福斯啊，他现在是女子77公斤级的选手，那么他可能在这个级别上定的世界纪录的相对偏低，那么他破世界纪录的次数就会很多，那么他的得分就会很高。我们是在这里要为大家做一个区别啊，不只是说要破纪录这么简单，还要多次破纪录。而且呢，新的级别不是从8月1号开始实施嘛，那么他就制定了这个原有世界纪录的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制定的就很有学问了。比如你把这个纪录原来制定的相对低一点的话，那么破纪录就容易，这个难度就减小了，破的次数越多，那么你的这个得分就越高。而且呢，说实话，以前我们这个奥运会资格呢，咱们通常基本上就是举一次啊，咱们通过这个好成绩举一次成功了，我们是一直以练代赛啊，咱们就能够拿到奥运会资格了。现在可能这样的一个备战的一个情况啊，也要做出调整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规则要求我们必须要多次参赛，我们要一直的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我们要努力争取每一次比赛都去冲击世界纪录，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中国举重队啊，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面啊，多拿下这一个参赛席位。因为中国举重队嘛，也确实是咱们奥运会上的一个金牌压舱石，它多一个席位，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就是多一枚沉甸甸的金牌。好的，
1: 好的，关琦。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后方前锋，烟雨再生，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

0: 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
8: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12: ，China， 赢！

0: 10:29，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男足比赛。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中国男足呢在非常艰难情况下0-0战平了阿联酋队哈，小组呢排名第一，5个积分出现了。因为呢另外一场比赛朝鲜队是大胜伊朗队，所以呢这个比赛还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有意义哈。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在前方采访的《田周报》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我看这个思辰在转播过程中呢，一怒也是就是很愤怒，就是这整体来说，这支阿联酋队啊，从比赛啊打不开局面开始，就用了很多的这个柔道啊，就是暗杀，不是暗杀，
2: 就是小动作比较多吧，而且裁判的执裁的尺度可能上半场和下半场也有比较大的差距。
0: 他某种程度上他那个动作是很隐秘的，你知道吗？他是比如说把那个我们队员抱倒之后，在倒地的过程中还给两拳，你知道吗？就是我说，就是全是暗拳啊。小瑞先说这比赛现场观赛的感觉啊。
1: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看了20分钟或者30分钟的比赛进程，就会觉得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东尼奥式的比赛。
2: 对。
1: 包括比赛的下半场，中国队的换人时间也比较晚，也是70多分钟才开始换人。所以说呢，最后这个0-0的结果呢，我觉得也是再次体现出安东尼奥他的标签，他的风格。当然呢，这场比赛跟前面两场比赛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阿联酋队呢，其实这场比赛之前的，就上一场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他们是改打了5后卫，所以中国队在比赛之前呢，也是做出了比较细致的调整。我看赛后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2: 5-3-2对5-3-2。
1: 还真不是，别看中国队是5-3-2的阵型，但其实，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其实是变成了5-4-1，也是因为对方他也是一个5后卫的阵型，既然对方也是一个比较偏重防守百大巴的阵型，那我把球员都堆在中间，其实没有办法去拉扯空间，所以在上半场有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吧，王玉栋就经常拉到左边，包括这个。右边有的时候是杨七上去，有的时候是毛伟杰上去，
0: 就终于听劝了，把这个中场的防线给布置开了，是吧？
1: 对，因为对方本身就是集中在中路，如果我们强打中路，其实机会是不多的。
2: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杨七或者毛伟杰上去的时候，可能还有像补位啊这些，其实都做了比较好的布置。
1: 是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大家觉得，还是安东尼奥的老套路老战术，但是在细节方面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当然呢，可能你像左路呼和涛跟王玉栋的这个组合没有打出来，
1: 对，
0: 好几次其实王玉栋有的时候从边上内切到中间的时候，呼和涛也没有送出这种传中啊。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因为这样的打法，这样的一个策略也是比赛前两天去调整的啊，所以这个效果有一些瑕疵也比较正常。
2: 嗯，
0: 尽管像胡国涛跟王玉栋过去在伊万的时候，伊万交国家队的时候，他们也搭档过，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
2: 嗯。今天啊，我们说对方整个的案权小动作多到什么程度呢？在最后一刻，同时倒地的有中国三个队员，就是我们中国队有三个队员被踹翻、打翻，然后呢抱摔，就是同时躺在场上有三个人，就新加坡的裁判眼睛已经不够用了，你知道吗？就已经看不过来，就哪边我们人倒了。但是这个比赛我们要说一下这个主裁的问题的话，是不是今天这个整个的吹罚尺度稍显有点不统一？就你比如说这比赛眼瞅的啊，整个的这个火药味在对方的这个就是啊加力下呢不断的提升，是不是没有很好的控制好这个场上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啊？
0: 我觉得主要还是基于两支球队不同的一个比赛态度啊，特别是阿联球队也不想是小组赛回家啊，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只要1-0获胜就能出现。
2: 嗯，
0: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也反映出他们心态上的一种提高。
1: 嗯，
0: 包括球队，可以说在这个比赛策略上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啊，比方说激怒中国队啊，或者说安排中国队某些球员下场就是可能会是他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好在中国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其实王玉栋和对方球员下半场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对，
0: 因为确实那个时候，就是存在动作比较偏大，然后关键要看主裁判他的这个尺度上会是怎样的一个处理。好，但就是一张黄牌，
2: 给朱晨杰了，
0: 影响了这场比赛。
2: 当时那个
0: 没有赛后的报告里，纠正了。
2: 纠正了，
0: 王玉栋没有，朱晨杰没有黄牌，
2: 就是相当于发错人了，是吧？就两个人其实纠缠在一起，是王玉栋和对方那个就是上手运动员，但是呢，主裁在场上的时候找错人了，以为是朱晨杰呢，是吧？
0: 对，因为赛后报告是有一个纠错。
2: 对，因为当时朱晨杰吃黄牌我都懵了，就朱晨杰完全在场面上没有参与任何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就一直在后场。
1: 对，
2: 完主裁把他叫过来给个黄牌，王玉栋自己也懵，哎，我的黄牌在哪儿？我没给我黄牌。
1: 这也就意味着王玉栋在下场比赛，因为他累计两张黄牌就不能够登场了。你觉得这个对于中队下场比赛打泰国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包括咱们的后手，咱们的首发可能会有什么样重新的安排呢？
2: 就是我们先不光王玉栋吧。今天吃了好多黄牌。
0: 现在这场比赛就是王玉栋，是要面临这个
2: 停赛。
0: 就是下场比赛是王玉栋停赛，只有王玉栋一个人。
1: 对，但是因为咱们这场比赛毕竟有四张黄牌，所以其他球员如果再往下打也比较危险。嗯。
0: 对，因为这个黄牌，我在比赛之后也和球队方面进行了确认，他其实是半决赛之前才会有这个清零，也就是说现在有一道黄牌的球员他还要去面临四分之一决赛的锁边，如果再到黄牌就会停赛。那么现在除王玉栋这两张之外，中队还有6个人身上有黄牌，其中包括5名球员以及主教练安东尼奥，也就是说四分之一决赛如果安东尼奥都吃黄牌的话，这半决赛他也没有办法去现场指挥。所以这方面球队今天晚上回到酒店，据我了解也是做出了这方面的强调吧，就是给大家在思想上上一上弦，因为毕竟还是得需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今天其实我觉得黄牌发的稍有点特殊，这个主裁判再提升比赛的这个控制度，但是呢一度呢就是这个牌啊这个力度控制不好。你可以把比赛呢节奏稍微吹得慢一点，对吧？有动作你就叫停，让双方这个火气不要增，但不是每一次停都要给中国队一张黄牌啊。所以这个就比赛就是让他给控制的整体感觉呢是支离破碎哈。
1: 但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他很多判罚也是因为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是
2: 没有压
1: VAR 的，
2: 看不到，
1: 所以很多小动作呢可能是没有被看到，而中国球员被激怒之后的一些所谓的报复动作吧，我们加引号的，可能反而是被看见了，所以导致实际上这场比赛虽然对方的小动作 非常多，但是我们的黄牌反而比对方还要再多一张。那现在就是还是那个问题，那王玉栋下场上不了，那有可能是谁来去代替他的位置呢？
2: 会计文
0: 现在来看就是会计文和拜拉姆二选一吧。
1: 嗯，但这两个人的特点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啊。
0: 但是从球队整体战术需要来讲，
1: 嗯，
0: 可能拜哈拉姆
2: 更合适，
0: 一开始是比较重要的，
2: 对，
1: 嗯，
0: 所以说可能他打首发打先发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2: 嗯，因为我们下一轮是打泰国嘛，
0: 防守，
2: 对，
0: 对，要考虑到防守和整体，因为会计文呢毕竟还是攻防一手，
1: 对，
0: 很多时候他和球队这个整体的防守啊，这是不是他特别擅长的地方。
1: 嗯，哎，你刚才说到这个攻强于守，那就是下场是打泰国。如果是按照我们既有的印象来讲呢，那泰国队的实力可能会在中国队之下，当然这都是传统的印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打这种守的策略？
2: 那肯定的。现在打谁都这个套路。
1: 小瑞你怎么看？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因为中国队跟泰国队在去年十月到现在已经踢过四次了，
1: 对，
0: 双方的这个对彼此的了解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呢，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两支球队之间都要去彼此的去研究对方。你像泰国队这次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他也打过五后卫，甚至今天和日本队的比赛，我刚刚看完比赛的这个现场。泰国队有段时间都打成了6-2战斗，
1: 嗯，
0: 这其实也是，一种他们的尝试吧。所以我觉得跟泰国队的比赛，中立自身变化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时间不够，只能说像今天的比赛，比如5-3-2，局部时间内去改成5-4-1，做一个调整，细节上的调整，但是整体框架、整体的战术风格，我觉得变化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呢，就在今天晚上回到酒店以后呢。中国队的这个教练组，包括这个工作团队啊，
1: 嗯，
0: 开始紧急搜集泰国队的材料，
1: 啊，
0: 也是研究泰国队这个亚运会和U23亚洲杯到底有多少人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因为是这样，泰国队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很奇怪，非常奇怪，就他的用兵呢，每场比赛都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有一些主力球员吧，可能前两场比赛对手比较弱，他们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不上，有一种感觉是泰国队好像在为何赛赛而流利，或者说是在，去故意释放一些烟雾弹。包括这场和日本队的比赛，他有五个主力都没有出场，当然其中有两个人是因为身背一张黄牌，是要予以雪藏。所以我觉得，就包括今天中国队教练组，包括工作团队，为什么连夜去搜集材料，去重新研究这支泰国队呢？也是因为这场和日本队的比赛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参考价值。
2: 嗯，现在八强的对阵我们是打泰国，然后呢，如果是能够再晋级的话，会打韩国和越南的胜者，对吧？然后呢是下半区乌兹别克斯坦对沙特阿拉伯，日本呢对朝鲜啊。今天朝鲜队呢是应该赢了伊朗4-1是吧？超大比分，就是我看那他们主教练也说了，朝鲜队就是。太执着于进攻了，这队走不长。上回是说我们太
1: 执着
2: 于
1: 防
2: 守
1: 了，
2: 你们也走不远。这回伊朗队回家了，你知道吗？这个比赛，反正这个朝鲜队这个能力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2: 当然，这也是得益于说这场比赛，我觉得伊朗队应该多多少少有点松懈，应该是。
1: 嗯。
2: 否则能力上两队实力还是比较接近的哈。好，那回头和小瑞呢，我们继续连线啊，关注前方这个比赛的深入。谢谢小瑞今日连线。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目光转向体操赛场，在前三个比赛当中。第20届的亚运会体操项目决出了男女团体和男女全能的4枚金牌，那中国体操队呢是获得其中的3枚。我们连线一下体操评论员钟宇峰，宇峰晚上好，宇峰晚上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宇峰，我们先从可以，我们先从男队聊起啊。其实男队2块金牌，一个是男团，一个是全能，都拿下来了。但是这两枚金牌拿到的过程和以往我们看到的每次中日对决非常相似，就是不到单杠项目落地那一刻，你都不知道最终的冠军会是谁。这是不是说明，尽管和巴黎奥运周期相比，可能两队换了一些团队的成员，但总体来说，这两支世界体操男 团的顶尖的球队，包括顶尖的全能的选手。

0: 他们的实力差距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1: 啊，是的，就是现在男子体操这个世界格局依然是中日之间的一个对抗，不管是团体还是全能方面。
0: 嗯。
1: 所以这次亚运会其实男子体操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因为马上亚运会结束之后就世锦赛了，两队呢、嗯、都是几乎啊派出了这个主力选手都来参赛啊，所以这次的两块金牌对于中国的团体而言，还是对于张博恒的个人权的而言，都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0: 嗯，和巴黎洲区相比呢，咱们中国队这边是张博恒、邹静媛，还在队中日本的是桥本大辉和高胜支柱，也继续作为他们的主力，作为他们的支柱。不过相比日本队，我觉得咱们的所谓新面孔好像还是少了一些。邹静媛、张博恒、蓝心宇、孙伟，这都是经历了三个周期的备战了。经常关注中国体操队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像孙伟已经超过30岁了，然后包括蓝心宇，好多人还觉得不太熟，实际上蓝心宇也是从东京周期开始就已经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具备相当的实力了。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哪怕是最年轻的田浩也24岁了，所以其实一方面我们在庆祝胜利，我们也一方面在考虑这支队伍是不是隐隐的有一些新老交替的问题。包括到洛杉矶还有两年的时间，如果团队当中的成员在这两年的时间伤病控制出现一些问题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会在某一个拼图上面缺一块？
1: 确实对于两支队伍的年龄架构呢，咱们是要比日本队要成熟一些。
0: 嗯，
1: 主要是因为咱们目前的后备力量确实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充裕，尤其是对于全能选手而言，而日本队他们的培养的模式，他们就是更加注重全能，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会有不断的全能的新星啊、出现。包括像其实像桥本大辉和冈胜支柱两位的选手的年龄也不算大哈，
0: 对，
1: 所以他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当打之年。我估计后面不管是洛杉矶还是再往后的布里斯班，他们可能都会继续带领着这支队伍。包括这次他们其实有位新星叫做角街友情，但是呢这次也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呢，在今天的团体赛当中只上了两项。
0: 嗯，
1: 中国队呢，就像您说的啊，其实不仅仅是像您的提到的孙伟啊，包括邹静媛，还有蓝心宇的东京周期选手。其实张博恒也是，
0: 对
1: 啊，他当时
0: 是
1: 东京差点就上了嘛，
0: 嗯，
1: 啊，就田浩稍微的年轻一点点，但是咱们呢，对于这个可能20岁左右的选手呢，咱们确实稍微的少一点点哈，所以对于这个梯队的建设，我确实咱们得有一说一，这个跟日本相比，咱们的人才的厚度会少些，但是呢，你要放观到整个全球的话呢，能够跟日本去 PK 这种全能底子啊，这种人数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打得过他，这也是得益于他们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模式吧。
2: 嗯。
1: 啊，但是我相信咱们后面的有一些比较年轻的选手，因为从这次今年其实还有这个青年的比赛和成年比赛，像在遵义啊进行的亚锦赛是一级比的。我们在青年组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有潜力的选手。
0: 嗯
2: 嗯。这次比赛呢，观赛的感觉，桥本大辉啊，整个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啊。但是我们这边呢，其实大家发挥的还比较稳定。
0: 其实桥本是这样，他的全能比赛状态其实出现了一些起伏。但是呢，在今天的团体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桥本大辉还是这支队伍当中表现最出色或最稳定的定海神针的一员。
2: 嗯、
0: 这里面其实就是虽然我们的这些选手呢，年龄结构上会更成熟一些，但相对的我觉得抗压能力也会更强一些。那么日本队的选手呢，因为是在主场作战，然后还有一些年轻的选手加入到这支队伍当中，所以导致其实他们的稳定性在中国队其实给机会的情况下也不是能够把自己100%的实力发挥出来，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和纰漏。这个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我们的女队，我们这次女队呢相比而言啊，好像是在这个周期的前两年也出了一些苗子，我们的年龄结构也更加合理，一些老队员的状态保持也不错，但是呢好像还是背上了比较沉重的心理压力，包括女团包括女子的个人的全能。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像女团今天是跳马比赛一上来就比得很紧，看到高低杠平衡木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很为这些小姑娘紧张。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种比赛对于这样一个年龄结构趋于合理，带上了一些年轻队员的这支中国女队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亚运会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
1: 是的，这次的中国女队她其实年龄就像您说的啊，特别合理。她其中有老将，像杜思雨，她是02年的选手。
0: 嗯，
1: 按照我们以往可能对于体操这个项目的一些刻板印象嘛，觉得可能女孩到了

0: 20岁就该退役了。但是像杜思雨他本身呢，在他可能16岁到24岁之间的时候，他没有获得正式的，比如说像亚运会啊或者世锦赛的这种正选的名额，他一直都替补，但他一直是在坚持练习，也就像你说的状态保持非常不错。他呢现在在像跳马当中呢，他拥有了7×2这样的一个高难度，咱们打团体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难度动作，包括他的高低杠，今天也是拿到全场最高分。他不仅能够在这两项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个成绩，也是中国队特别需要的一个成绩，尤其在面对新队员的时候，像柯沁沁他才16岁，今年是第一次升成年组，面对这些新选手的比赛，他作为大姐姐在下面给大家提供到的一些情绪价值上的一些这种提供，包括说整个团队给大家融合到一起，让咱们能够更加高效发挥。就像今天能看到的，我们在团体决赛发挥比我们预赛发挥好太多了，因为确实预赛当中呢，可能咱们也中国女队就是向来就会比较慢热啊，可能预赛可能不一定比得那么好，但是今天的决赛确实发挥了，几乎都是发挥出每个选手的最佳的一个水准了啊。虽然可能当中会有一些那么小小的失误，但是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呢，这次亚运会收获一定会非常多，尤其对柯沁沁而言，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而且她是咱们中国女队在洛杉矶奥运周期就是重点培养的一位选手啊，她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1: 对，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因为像这一次战胜柯沁沁的山原爱子，她3年前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甚至都已经当记者去采访亚运会了，但是没想到再次回到竞技赛场，她还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拿到一个个人全能的冠军，包括我们张钦莹也是反而在年纪偏大了之后在全能的项目当中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也让像柯沁沁这样的小姑娘不至于过于紧张，因为过去我们的小女孩太紧张的原因就是你会觉得到了18岁我就该退役了，那么现在呢，我刚16岁，我才刚刚参加成年组的比赛，相当于我这花期就只有2年的时间，每一次比赛你都会非常的紧张，现在看见这些大姐姐给他们去做的这个榜样或者这个人生的模板，你就会知道哦，没有关系，我的职业生涯还长，所以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调整和调动自己。
2: 柯沁沁16岁，0.4分，刚刚说了，输给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哈、啊，就是这个比赛呢，其实稍显有些遗憾。其实今天比这个全能团体的时候，我看他坐那块儿，就是每次比赛结束之后就有心事儿，就是自己也在算这0.4分，就心想怎么就输了呢？就是应该还在回忆这个个人全能比赛的一些细节，包括今天其实也出现一些小的失误啊，因为年轻。某种程度来说呢，的确需要一些比赛来交一些学费。
1: 对，而且你给他的压力太大了，什么连续多少年我们都没有丢过这枚金牌等等，这确实对于一个刚升入成年组的小姑娘来说压力有点过大了。
2: 但我其实通过看这个比赛，我个人觉得就是体操项目其实让运动员稍微的成人化一些，年龄大一些呢，其实是有观赏性的。比如说今天菲律宾就那一个稍微欧洲化那个选手，也整体感觉他这个比如说双杠比赛中他的这个每一杠
1: 高低杠，
2: 高低杠这个比赛中呢，它的美感就包括其实它这个自由操这个美感，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会让人感觉这个项目不能完全都是女孩子来参加，就是很多时候你还是要一些，比如说，女人啊，包括就我们说这个日本选手山原爱子26岁这种老将，就叫老将了，就是他们来比和这个不同选手有不同的一些美感。当然柯沁沁这个我们其实基于很多的一个厚望哈。我们最后再来说说未来几天单项比赛中啊，我们还有哪些单项具备夺金的能力，或者是给大家提供一下看点啊。
0: 这次亚运会呢，它的赛程相对而言缩短的比较短，像以往我们可能是男子预赛比一天，女子预赛比一天，再比男子全团体女子团体，再比男子全能女子全能，改到单项。但因为这个今年的赛程缩短了，咱们才比完这个3天时间，马上就到最后的单项决赛了。单项决赛呢，也是这个就跟之前没区别了，分2天比，头一天是5个项目，第二天也是5个项目啊。明天要比的呢是男子的自由操、女子跳马、男子的鞍马和女子的高低杠，还有男子的吊环。咱们呢可能够比较有夺冠实力的是在女子高低杠和男子的吊环当中。高低杠呢，预赛咱们的两位就是高低杠最强的选手吧，邱启源和朱思雨都出现了失误，但是呢，邱启源还是排在咱们队内的3名，就所以通过这个柯沁沁啊，因为他的高低杠没有那么强的冲击力，因为预赛排名第一是日本选手嘛，所以可能就是教练组啊，包括说整个代表团决定呢，还是让这个邱启源来代表 中国队去拼这块高低杠的金牌、
1: 哦、
0: 因为这种情况在前面出现的这个亚锦赛当中也出现了、嗯、也是因为预赛的失误就没进决赛，但是呢毕竟他第一是高低杠的世界冠军，而且是奥运会的高低杠的亚军、嗯、所以他整个的能力还是摆在这儿的，但是明天的比赛呢希望他能够及时调整嘛，因为他这两场比赛的失误都是同一个动作，只要他能稳定住这块金牌其实还是比较希望的，但是就看他的临场发挥了。然后在吊环当中呢，咱们是蓝星宇和这个邹静远一起比赛，蓝星宇呢两场的比赛稳定输出15分以上的分数啊，目前来说如果按照这个节奏走，他也是最有希望去拿这块金牌的选手。可能对他有一些挑战的第一个是咱们的同胞啊邹静远，第二个就是这个日本的一位单项吊环选手，因为日本本身单项吊环就弱，所以这次他们为了补团体就单独上这位选手，通过前两场比赛他的分数还其实挺可观的。剩下比赛呢，女子跳马是杜思雨进决赛，但是我们的难度要看他到决赛去不去冲一下了。整体而言可能我们冲金牌的实力会没有那么说哇一切肯定成了就是金牌，但是呢发挥好了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去拼一块奖牌的，包括说还可以看到丘克维金呐。然后在男子的自由操当中呢，张博恒本来是进了决赛，但是他选择了退赛，因为从他的前面的比赛来看呢，他的难度第一不占优势，第二个他本身又有伤，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把更多重心放到第二天的单杠和双杠当中，这两块两个项目他更有实力去冲击奖牌甚至是金牌。所以呢自由操他选择放弃，只有孙伟一个人参加决赛了。当然可能这个项目我们要拿金牌比较难，因为有奥运冠军菲律宾的尤洛，他的整体的难度和质量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是自由操。然后呢在男子鞍马当中呢，我们比较遗憾啊，预赛我们没有进决赛，不是说咱们发挥的比较差，主要是第一个现在男子鞍马非常卷，很多的像奥运会的鞍马亚军这个哈萨克选手库尔巴诺夫都没有进决赛。所以呢你不仅要有难度，你还得有质量，你还得有稳定，你才可能去拼这个单项决赛。但是单项决赛有两名中国台北的选手啊，有那个大比较熟悉，就是李志凯，他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鞍马的亚军，他这么年呢也是老将了，起起伏伏的，咱们也祝福他明天啊能有个好成绩吧。
2: 好的，感谢今天钟宇峰的点评，稍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闻所未闻。
3: 31岁四届亚运会，徐嘉余100仰再进52秒大关，老将回春靠什么？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继续来观察亚运会上中国体育的新动向。这两天啊，游泳赛场捷报频传，那我个人最关注的一个成绩来自徐嘉余，男子100米仰泳51秒98，在这个项目上52秒啊，其实就像一个天堑，即使是常年保持顶尖的徐嘉余，也有快10年没有摸到过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跨过30岁之后，2025年徐嘉余的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曲线，半决赛仅游出53秒14，无缘决赛。而在那年的全运会当中，徐嘉余虽然轻松夺冠，但是52秒39的成绩也距离52秒大关有着不小的差距。在31岁的年龄再次摸到职业生涯绝对速度的高峰，贾瑜的回春案例就值得琢磨了。是他去年在世界赛遭遇滑铁卢之后回去加练了吗？事实上从绝对训练量的角度，他练得比以前还要少了。过去啊，咱们常讲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这种训练理念呢，起源于上个世纪，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体能类对抗类项目的重要指导思想。今天咱们不能绝对的说三从一大过时了，但对于比赛经验丰富、技术能力拔尖的老将来说，恐怕还有要更新的观念来去指导训练。因为年轻时啊，运动员普遍恢复快，所以你可以通过堆运动量来刺激成绩。但是运动员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肌腱、关节、神经系统恢复的速度都在下降，如果还按照年轻时的训练量硬顶，很容易出现伤病和过度疲劳。所以现代训练更强调的是负荷管理 load management。 什么是负荷管理呢？就是控制运动员在某一个时间段承受了多少刺激，恢复的怎么样，动态平衡下一次训练应该给多大的刺激。专业训练理想的过程是训练、疲劳、恢复、身体适应强度，最终达到能力的提高。但如果下一次上量的训练来得太早，强度太大，这个循环呢就会变成训练疲劳没有恢复，继续高强度训练更疲劳， 表现下降，伤病风险增加，直至受伤停训。其实相比于伤啊，运动员更害怕的是停。一旦停下来，不说武功尽废，但也需要从头再来，此前的训练量都白堆了。所以成熟运动员最需要做的就是维持那个脆弱的动态平衡，不是猛猛练，而是练得精准。徐嘉余在过去一年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训练理念转型的过程。100米仰泳这种项目，出发、入水、水下海豚腿、转身、划水频率、身体流线型，最后15米的速度保持，每一个环节都依赖力量和神经控制。因此，一个31岁的徐嘉余不需要在所有指标上都击败22岁的年轻人，他可以通过技术效率、力量保持、比赛经验和节奏把控，把年龄带来的部分损失抵消掉。过去呢，我们习惯把刻苦等同于上量，把老将坚持想象成咬牙硬顶。但是徐嘉余这一年的轨迹恰恰说明，中国竞技体育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理念转型。我们从把运动员训练得更强，逐渐转向了让运动员把自己已有的能力使用得更有效率。当一位老将学会了更聪明地和自己的身体握手言和，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中国体育的传奇们可以把巅峰拉得更长，把职业生涯走得更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总决赛在杭州同步举行，来自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超1.4万名开发者经过2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最终70个项目进入了总决赛。比赛设置了心智基座、无界应用、前沿探索和具身未来4大赛道，参赛团队通过项目路演、技术答辩及现场任务测试接受决赛检验。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议会表示，由于涉及军事机密，该笔追加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仅在财政委员会与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内部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呈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

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基地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23号上午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亚运快报，亚运会24号将产生55枚金牌，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张展硕目前已经夺得4金，24号他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当日还将决出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乒羽两大项目24号均将决出团体金牌，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对手，男队将冲击9连冠，女队也将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3连冠，已经连续2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北京今夜到明天将有小雨，明天白天气温明显下降，公众请适时增添衣物，雨天道路湿滑，出行需留意交通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9月23号，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中洋溢着喜悦。秋分时节有何传统习俗呢？老舍、迟子建等作家笔下的秋分又是怎样的景致呢？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秋分时节感受一年的丰收图景。秋分承接着白露的清露，其实寒露的微凉，此时阴阳相伴，一半是夏的余温渐渐退去，一半是秋的盛景缓缓铺展。此后北半球白昼日渐缩短，黑夜慢慢变长，天地之间风不再燥热，雨不再滂沱。千百年来，节气指引着农耕的节奏。在我国传统农耕历法当中，秋分不单单是一个划分季节的时间节点，更是大地交出答卷的时刻。秋分的到来意味着一年劳作进入收尾与接续的关键阶段，收一年的果实，耕来年的土地，播下新一季的希望。自2018年起，每年农历秋分被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古老节气与时代庆典相逢，在秋收、秋耕、秋种交织的三秋。

0: 芒世界，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处处涌动着耕耘之后的欢喜与滚烫的期盼。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沃野千里节目，一同走进全国最大的粮仓黑龙江，去感受五常优质稻产区的精耕细作。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十分之一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六步先米的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九成熟先割的稻谷运到现代化工厂，他们将走过一段精心呵护的旅程。先割、先谷、先存、先碾、先装、先食，六步先米的每一步都要抢占先机。这是储存稻谷的低温桶仓，最大的能装10000吨稻谷。
1: 现在的温度是12.3到13度，我们这个气密仓还配了一套充氮气系统，用氮气把氧气置换出来之后，我可以让水稻始终处于一个低氧的环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水稻的新鲜度。
0: 新鲜稻谷储存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在低温环境中，稻谷的胚芽能够很好的保持活力。低温存放一年，稻谷的发芽率还能达到90%。好吃的大米还需要先碾、先装、先食，脱离稻壳的保护，大米会迅速氧化，口感、香气包括营养都在流失。经过30多道工序，碾好的大米进入包装车间，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隔绝氧气，锁住营养和新米的鲜味。就这样，一粒稻米在精心护送下即将走上餐桌。如何焖好一锅米饭并不简单，其中的道理也需要数字化。高明博士将展示米饭蒸煮过程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取同样重量的四管新米、四管陈米，加入测鲜剂，米质新鲜呈现蓝色，米质老化呈现黄色。
2: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检测，今天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来。那我们要求的话是85分以上，哎，这就是93分，其实已经就是非常新鲜的稻谷了。
3: 陈米的新鲜度值，然后同样的操作方式，倒进去之后把它放进我们的一个测鲜机里，然后也同样的检测。
2: 好，那我们的陈米其实只有56分，这个新鲜度其实就是完全达不到我们的一个要求了。因为它在储藏过程中，它的这个会不断的被氧化，然后它这个脂肪酸值会逐渐增高，然后再分解，它会影响这个整个米的这个风味。
0: 选好新鲜大米开始淘洗，和印象中的常识不同，大米的淘洗并不会让营养流失。
2: 表面的这些白粉，说白了它就是淀粉，那淀粉的话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对于现在来说没有那么高了，把它留下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口感会有一个很黏的一个糊口的一个口感。
0: 淘洗5次，浸泡30分钟，这样高温蒸煮米粒才能均匀受热。
2: 因为我们是靠这个水来传导这个热力的，所以你只有把这个水在米粒里面分布更均匀，那我每一粒米才能均匀受热。
0: 蒸好的大米及时开盖打散，散去多余的水蒸气，保温状态下再盖焖10分钟。这 些简单易行的步骤能给米饭增加4分十位值。十位值是国际通行的大米综合口感的评判标准，4分十位值差不多就是普通大米和优质大米之间的差距。
2: 只有每一步做好，才能把这个食味逐渐给它增上去。
0: 米饭端上餐桌，新鲜大米的活力被唤醒、激活、定格。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0: 藏千年民俗，秋分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智慧与精神寄托。古时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人们在这一天设案祭拜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只是秋分的月亮并非每一年都恰逢满月，后世慢慢将祭月仪式迁移至八月十五中秋，中秋赏月拜月的习俗由此兴盛。但追根溯源，中秋的礼俗源头正是秋分祭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一起了解这其中的故事。
1: 浩魄当空宝镜生，云间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腰麻休向眼前生，灵察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在诗人眼中，平分秋色的似乎是中秋的满月，可见圆月是秋分之时必不可少的标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月坛。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月圆，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调至每年的八月十五，这就有了中秋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民间秋祀的重要活动主要是拜月祭月，一方面表达对月神的感恩，另一方面期望月神在未来给予更多的庇佑和福祉。所以每逢中秋节，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不同的祭月、拜月、赏月、闹月、跳月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以感谢大自然，感谢天地，感谢月神，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的尊崇。
2: 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穿着汉服呢去拜月。拜月呢，基本上也是一种仪式。我想呢，它应该是也是跟古代人的这种祭祀仪式有关。也就是在院子里面天朗气清的时候，摆一个桌台，桌台上面放上蜡烛和各种好吃的，比如说果实、水果和瓜子啊、花生等等。我们呢就会排成一个队然后拿着就是手里拿着香去祭拜天神，对着这个神天神鞠几躬，然后呢将香插到香炉里，这么一个流程。之后呢也是在做各种的传统游戏，比如说投壶呀、猜字谜呀、吟诗作对呀，或者是各种下棋呀等等这样的活动。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既然我们已经这么繁忙，而且呢已经遗失了很多传统，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有仪式感呢？
1: 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月 月饼也有广式的皮薄馅足，苏式的葱脆咸香，滇式的油而不腻，京式的绵软清甜。尽管南北方的人们在过节的习俗和仪式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这个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对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寄托思乡之情，念亲之意。在民间乡土之间，秋分还流传着许多饶有趣味的民俗，代代相传，融入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比如在岭南地区，人们还保留着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在当地特指一种野苋菜，当地人也把它叫做秋碧蒿。每到秋分，当地居民便结伴到田野间采摘秋菜。这种野菜清脆鲜嫩，采回家之后与鱼片一同熬煮成一锅秋汤。民间流传俗语，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碗温热的秋汤，寄托着百姓祈求阖家安康、岁岁顺遂的朴素心愿。一碗野菜熬成的汤水，吃的是时令风物，盼的是人间安稳。一首歌曲《天净沙·秋思》之后，我们继续品读秋分之美。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它是

0: 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山河万里，秋意万千，不同的作家以笔墨描摹秋分的山河，有人写山水的诗意，有人写乡土的烟火，有人写秋日里深沉的生命感悟。老舍先生在济南的秋天里，把秋天里的济南写得如诗如画。秋日的济南，老城静立，清溪环城，远山层叠，蓝天澄澈，秋阳晴暖，凉风轻轻拂面，山水相依，老城与秋色相融，构成独属于济南的诗意秋光。老舍笔下的秋天，没有萧瑟悲凉，满是温润平和的美感，是山水老城在秋日里舒展出来的安然模样。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老舍笔下的济南的秋天。
3: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中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做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么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的。山顶上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做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换，忽然黄色。

更真了些，忽然又暗了些，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忽然像有股细风替自然调和着彩色，轻轻地抹上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蓝得像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了，晴暖的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像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高的更高了些，低的更低了些，山的棱角曲线在晴空中更真了，更分明了，更瘦影了。看山顶上那个塔，再看水，以量说，以质说，以形式说，哪儿的水能比济南呢？有泉到处是泉，有河有湖，这是由形式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泉是那么清，泉是那么甜。哎呀，济南是自然的情人吧。大明湖夏日的莲花，成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了。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绿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这种鲜绿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他们知道他们那点绿的心事，他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波，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他们一两下，幻女的影儿吻他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他们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呐、啊。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儿，山影儿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而不动，水而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

说老舍笔下的济南之秋是北方古城静谧的诗境，那么在迟子建的文字中，大兴安岭的秋天迎来盛大的收获，人们忙着起土豆、收白菜、采摘乡野间的浆果、收割各类杂粮，辽阔的原野之上到处都是劳作的身影。他写土地的慷慨，大地把一整年积攒的养分化作沉甸甸的果实回馈给耕耘者，也写劳作的辛苦，风霜日晒，双手布满劳茧，每一份收获都来之不易。在他的文字里，丰收从来不是轻松的喜悦，它裹挟着汗水、风霜，包含着人与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深情。他看见秋日的辽阔壮美，也看见普通劳动者身上质朴坚韧的力量。秋风掠过原野，不仅带来谷物的香气，也承载着北方大地独有的厚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迟子建的散文《云淡好还乡》，一起感受大兴安岭的秋色。《云淡好还乡》，作者迟子建。屋顶的霜几乎是与泛黄的叶片同时出现的，所以很难说他们哪一个更能预示秋天的到来。原田经过收获的洗礼已变得一片荒芜，蝴蝶无奈的退化和死亡，美丽的翅膀已成为其他虫子弥留之际的诗意。盛夏时节曾喧嚣不已的河水已平静如一个受孕的女人，家禽不再喜欢东游西逛，温暖的窝使它们变得格外懒惰。屋顶的霜在凌晨时是银色的，而太阳出来后它们则是奶色的。阳光只需触摸它们一小时左右，这霜就会消失，幻化成水珠，一滴滴地由屋檐垂下。有时恰好人从屋里出来，一滴水就滑进井窝，这个人必定一缩肩膀，嗔怪一声没长眼睛的。水珠当然也长着眼睛，他只不过喜欢恶作剧罢了。有时一条狗闻到灶房的香味儿往屋里钻，水珠也滴答地落到他身上，狗便抖抖身子企图拂掉水珠，殊不知它早已渗入它的毛发中了。男人们开始收拾菜窖，然后将白菜、土豆、萝卜等越冬蔬菜储藏起来，女人们忙得不可开交，腌酸菜、糊窗缝、翻新棉衣。最幸福的要数小孩子了，他们欢快地在户外的秋风中跑来跑去，却还要时不时地嚷嚷，真要来冬天了，手都冻麻了。好像他们的手若不被冻麻，冬天就会远离塞外似的。大兴安岭的秋天就这么有声有色地展开了画卷。别看居民区一派萧瑟，但有一处却极为绚丽，那就是房屋的土墙。一把把菜籽儿呈伞状垂吊着，已被晒成褐色的蘑菇干散发出一股菌类植物特有的气味。火红的辣椒串和雪白的大蒜辫子像一对相依相偎的恋人，相互盘绕在一起，难解难分。阳光照着那土墙，那色彩就浓烈的仿佛要横溢而出，红的要伸出舌头，紫的要流出汁液，黄的要弄疼谁的眼睛，白的想变成一团呵气去逗弄你的耳朵。森林的色彩就更加丰富了，
落到地上的树叶有褐黄、金黄和浅黄的，也有猩红、浅红和半青半红的。半青半红的叶子多半是被狂风劫掠而下，白桦树的叶子在阳光下仿佛是一束金币，铃铃作响，而肥硕的柞树叶子则整齐地变为红色。至于修长的落叶松，它的针叶像歌声一样在风中洋洋洒洒地舞动，每一根都是一个灿烂的音符。乘人字形南飞的大雁优雅地告别一座座山村，极淡极淡的云在蓝天下漂泊着，无声无息。这时候任何一种声音都会传得很远，因为大地沉寂，天空澄碧。男人们把蔬菜下到窖里后，就该将农具一一拾起，归置到仓房里，待到明年开春再用。接下来他们要检查一下房屋的泥坯是否因为夏日淫雨的侵蚀而有大面积脱落的地方，然后再和上黄泥修补一下。当然还要用瓦刀从火墙敲下一块砖来，淘淘里面的灰，不然一个冬天火炉会吞吃大量的柴火，灰越积越厚，有时将使烟道不畅，火炉倒烟的滋味可不好受。一家老少在浓烟中咳嗽着，外面寒风嘶鸣，又不能轻易打开门来放烟，所以准备工作要事先做好。当这一切都井井有条之后，有心情的男人就要编鸟笼子，预备大雪封山时去捕鸟。喜欢打猎的则用细铁丝编兔子套和袍子套，猎枪自然也要好好擦一擦了。擦猎枪的时候，他也许会哼上一支歌，歌声时断时续，如萤火虫一明一灭。秋天自顾绚烂着，凋零着，当天空晴得几乎存不住一丝云彩时，河水仿佛是不流动了，薄冰开始出现，屋顶的白霜直到正午时分才稍稍融化一些，菜园中的虫子全部销声匿迹。年纪大的人及时穿上了冬衣，到户外走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时候的白桦树已经全部脱落了一束的金黄色的叶片，仿佛由富人沦落为乞丐。猩红的柞树叶子也收缩成褐色，完全失去了水分。如果一阵狂风席卷而来，林地的落叶就满天飞舞，不知所措地盘旋着。大雁南飞，蝴蝶和蜻蜓也入了泥土，女人们忙完了一个秋天的活，就垂着酸痛的背，失神地望着天空中薄薄的云彩，想着该回老家看一看，想着出嫁那天离开娘家时的情景，有时就想出了泪，可又舍不得轻易动用柜子里的积蓄，于是晚上就常在梦里见到过去的炊烟、房舍、亲戚，想着世界不这么大该有多好，生活中没有这么多条漫长的路该有多好。这时候他们最渴望获得男人们的温存的体贴，而男人的呼噜总是无忧无虑地起伏着，女人就仿佛听见潮水翻涌，自己则像孤舟在波峰浪谷中颠簸着。天高云淡的世界，似乎所有的生物都在怀乡，花草凋零除了说明他们对季节的不适应外，还隐喻着他们的生命渴望转换成另外一种状态，一种逍遥的休息状态。
虽然说冬天的漫漫大雪掩盖了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可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又会复苏，生机像深潭下的水草一样疯狂地弥漫，虫子依然活泼地在田间蠕动，蜻蜓的翅膀依然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各色花卉将馨香畅快地吐露出来。只不过遍地的花可能变成了三朵或者四朵，花瓣也由单层变成两重或三重，带着一种还乡后的温足和平静，他们望着天上变幻莫测的云时，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淡淡的云飘渺地出现时，他们又会还乡，他们因此而变得永远年轻。那些幻想着还乡的女人们呢？她们的鬓发渐渐变白，手指粗糙不堪，望着日月的清辉时，会不由自主的花眼。她们的膝下已有了孙子孙女儿，柜子里的积蓄还是过去的样子，她们已经舍得花钱还乡，却力不从心了。何况那故乡的双亲早已故去，兄弟姐妹也到了夕阳般的年龄，他们去了又能寻找到什么呢？然而每逢天高云淡的时候，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还乡的梦。

0: 秋收时节，农人们习惯晾晒丰收的农作物，晒秋也就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国很多地区都有晒秋的农俗。秋收时，人们将家中余粮、农产品、衣服、被褥等通通拿出来晾晒，窗棂、廊檐、墙壁挂满了红红的辣椒串儿、金黄的玉米棒、褐色的干豆角，窗台、阳台、簸箕、竹席铺满了黄花菜、土豆片儿、洋姜、刀豆、萝卜干儿，禾场摊满了稻谷、粟谷、黄豆、玉米、棉花，流光溢彩。大伙儿欢天喜地地把秋天的收获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晒秋在我国南方极为常见，各地的晒秋也都各有特色。不过要说出名，当属江西婺源的黄岭晒秋。推开窗户是层层叠叠的屋檐，顺着窗台摆放的粮食谷物组成了独属于黄岭的色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作家洪中沛的散文《晒出一片秋实》，由总台主持人卫东为您朗读。
1: 黄岭村的日子滑入秋天，家家户户的晒楼便展现出一幅幅晒秋图，明艳质朴，既有齐白石画中的笔墨意趣，又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新鲜生动。林瓦屋檐恰到好处地成了画框，布局简单却在交叉中有变化，搭配得近乎完美。走进黄岭村的一刹那，我的双眼立即被这样的画境吸引住了，甚至忘了看村口花圃的颜色以及木房上渔樵耕读的雕饰。其实黄岭的出身平凡，只是婺源石耳山上的一个典型山村，100多户人家挤挤挨挨地蛰居在山腰上。在久远的年月里，满山翠竹青松，水口林立着红豆山、香榧、香樟、枫香，其地多竹，大者径尺。历史上此地的竹海也相当壮观。黄岭山陡路窄，很难看到一块宽敞的平地，村庄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是两层的结构，墙角山石砌起，一层大门口朝着路，二层开后门架天桥临着山，屋顶林瓦墙体斑驳，大体是黑白色调，也有黄泥红砖裸露的砖墙。而五桂堂、怡心楼、书院、客馆无不精雕细刻，称得上是村庄有名的大屋。山村周围茂林修竹，屋宇之间鸡犬相闻，依然透着原始村落的生活气息。秋日的黄岭，天蓝的纯净，树绿的清亮，环境空气都可以养眼洗肺。村庄一家一户楼堂前的晒篮，几乎都是用16根或者18根沙木从楼堂前底墙而出，面朝天空，平整伸展，放上竹编的晒垫晒盘，就成了无遮无拦的晒场，当地人称之为晒楼。黄岭人家晒作物没什么讲究，山里种的、地里长的，什么赶上就晒什么。辣椒、紫苏、稻谷、黄豆、黄菊、柿子，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山野田地的收成都晒起来。 而晒楼上色彩最为浓烈的当属辣椒和稻谷。粉墙黛瓦配上那一盘盘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稻谷，正是一幅明艳而恬淡的画卷。如果说林瓦与马头墙展现的是黄陵徽派建筑的密，那么天井与晒楼无疑是村落民居的透。在黄陵，农家的收成是不必问的，一看晒楼就知道。秋日里，我在天街边走进一位坐在长凳上切辣椒的老妪，她看上去有60多岁，头系方格子的洋服。她把2个或3个辣椒并拢按在刀板上，一刀接着一刀，刀法娴熟，切下的辣椒一圈一圈地散在刀板上，水滋滋的，鲜润得很。等装辣椒的竹篮够上一晒盘了，就搬到晒楼上去晒。于是空气中漂浮着一股辣椒的气味。色泽诱人的辣椒经不住晒，阳光一照就蔫了。原本满当当的晒盘晒店里便留出了许多空隙。黄陵与人的美是呈现在日常劳作中的，他们永远是晒楼的主角。甚至好天气晒作物，虽然忙前忙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却有闲适自得的一面。他们觉得生活很简单，日子就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有饭吃有事做就够了。往往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一家人餐桌上的鲜香。从一家两家到100多户人家纷纷把晒盘晒店里的辣椒晒出来，那是何其壮观的场景。穿过高低不平的巷子，平视或者俯视，我从不同的角度欣赏黄陵的晒秋图，感受黄陵人家对农耕文明最原生态的表达。在黄陵村水口至木房的青石板路边，有一组24节气的石雕。是的，一茬一茬田地作物在生长轮回，还有什么比生命更有奥妙呢？24节气石雕的对面是黄陵人家的开山之作，一层层叠起的梯田。每年秋天，这里都蓄势一场稻浪。在稻子收割的日子里，黄陵人家的晒楼更加丰盈明艳。晒秋，一个多么形象的词。面对黄陵人家晒出的一片秋实，我看到了村人农耕生活的质朴，以及这片土地的殷实。
2: 秋分平分秋色，一半是过往耕耘的沉淀，一半是未来希望的启程。秋分的风吹过千年岁月，吹过古老的民俗，吹过文人笔下的山河，也吹过今天生机勃勃的广袤田野。一粒粮食凝聚着春夏秋冬的汗水，一寸土地承载着世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在秋分回望，感念土地的馈赠，也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秋天的梦》，由我为您朗读。

0: 遥遥的暮女的杨林，摇落了青的树叶。秋天的梦是青的，那是窈窕的暮女之恋。于是我的梦静静地来了，但却在这沉重的昔日。哦，现在我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民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骑士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骑士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

20点整，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点15分，重播骑士新闻；21点30分，聆听记重播；22点整，转播中国之声；23点58分，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胡彦斌的歌曲。他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全能创作人，被称为内地国风开创者，影视 OST 专业户，曲风的跨度极大，兼具流行、国风、摇滚、抒情、电子，形成了辨识度极强的胡式唱腔加融合编曲体系。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胡彦斌演唱的《红颜》。这首歌曲之所以传唱二十余年经久不衰，在于它不只是一首影视剧的主题曲，而是一首完整的江湖悲歌。胡彦斌以此曲编唱一身的创作实力，用 R&B 包裹着古典意境，用细腻唱腔剖开了英雄不为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胡彦斌演唱的《诀别诗》，他创作的逻辑不是单纯的对砌古筝二胡，而是以现代 R&B 的节奏转音律动为基底，嵌入五声的音阶，古典民乐配器。比如说刚刚这首歌曲《诀别诗》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播放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

0: 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7: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 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 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9: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15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3: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4: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15: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4: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 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

0: 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钦、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8: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8: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5: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9: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5: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媛、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2: 第四新闻和报纸。

0: 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3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沃野平畴尽欢歌、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各地开展丰收庆典、礼赞耕耘致敬农民、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生态赋能换新貌、和美乡村幸福农、
0: 绿博会贯通产销全链路、内蒙古好物加速对接全国大市场、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旦皮罗、挑起跨越92年的民族情谊。
0: 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施行。
1: 全区博士创新站交流暨基层组织赋能活动举办，请听详细内容。
0: 又到一年丰收时，内蒙古田野间遍地生机，特色产业结出富民硕果。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各地开展一场场热闹的丰收庆典，礼赞耕耘，致敬农民。请听报道。
2: 23号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赤峰市主会场庆祝活动在素有世界小米之乡的傲汉旗举行。活动现场，麻袋跳小米搬运接力赛、地瓜大王称重比赛热火朝天，农牧民成了丰收节真正的主角。傲汉旗丰收乡格德营子农民吕志明：
3: 我们组是得了第一名，他这个小米也是挺沉的，然后就想着快点快点，然后能为我们这个集体增加荣誉，希望咱们这个丰收节然后越来越火。
2: 赤峰市粮食产量连续13年保持在100亿斤以上，牲畜存栏居自治区首位。2012年，敖汉汉作农业系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世界首个汉作农业类农遗。赤峰市农牧局副局长孙志强：
4: 今年全市的粮食预计总产将超过140亿斤，14连丰已成定局，全市的畜牧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今年6月末，全市生继续存栏2447.5万头只，居全区首位，继续抓好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农牧业更强，农村牧区更美，农牧民更富裕。
5: 在班纳尔市临河区干昭庙镇农光村文化广场上，村民们把自家地里的玉米、辣椒、西瓜、小柿子等一一陈列。村民乔福成：
6: 今年我种500来亩玉米，种了10亩青椒，玉米也在成熟期还没收着，青椒已经收完了，产量也可以，今年的总体来说收入还是比较好的。
5: 现场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小麦、葱头、玉米、彩椒等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晒出了农光村产业发展的好风景。今年农光村积极推动农田连片、产业规模化发展，通过土地整合发展玉米、洋葱、麒麟瓜、西红柿等特色种植。班纳尔市临河区干昭庙镇农光村党支部书记乔振海：
7: 让农民打住脚，沾风采，把丰收的喜悦变成发展动力，继续抓好粮食生产，发展特色产业。
8: 通辽市的主题活动除了吃美食、购特产、看表演，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让人眼前一亮，展示区内智能灌溉设备、优质粮食良种、现代化农机装备、新型农资产品以及各类食用种养技术悉数登场，不少农牧民和市民前来观展，市民纳人高娃。
9: 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科技含量很高的农具产品，每一个粮食、每一个水果的科技含量更高了，也更能体现咱们通辽市的科技事业、科技行动更能落地落实了。
10: 包头市开启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全市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当地农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上演，来自文化、科技、卫生、农业等多个部门的专家和志愿者开展了农技理论宣讲、科学知识普及、医疗义诊等各类便民服务。包头市农牧局市场与对外合作科孙强：
11: 集中展示全市的粮食生产以及特色种养、农畜产品品牌培育、农牧业产业集群发展的丰硕成果。
1: 连日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新安盟通辽市，实地见证当地深耕生态治理、盘活特色产业、实现沙地披绿、乡村增收、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请听报道。采访团走进新安盟科右中旗新家木苏木浩利宝嘎查，当地在沙丘上种植文官果，采用综合措施治沙，已栽植文官果30.82万株。依托中宣部定点帮扶，科右中旗三年间累计治理沙地约132万亩，消灭5.9万亩集中连片裸露沙地，提前一年实现全域无蝗。这里的治沙成果也让记者真切看到了群众从生态改善中收获的实惠。新安盟科右中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包思琴毕利格
12: 推行这个防沙治沙的这个以工代赈模式，参与沙地治理的这个农民达到10万人次，发放劳费大概是6900万元左右，这样呢既有生态效益也有经济效益。
1: 民族画报社高级记者腾俊，
13: 第八次来了，变化比较大。随着媒体团来到科右中旗科尔沁沙地，看到了满眼都是绿色，整个治沙成果让人欢欣鼓舞。利用我的镜头把这个绿色拍好，宣传好。
1: 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西巴彦塔拉村正是谷穗飘香。2017年，当地实施生态综合治理，保护耕地1.5万亩。2018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何胜军牵头成立粮食种植合作社，吸纳全体村民入股，累计分红超240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2.3万元，实现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各族群众共享产业收益。在场媒体记者实地感受了这里作为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发展实力。学习强国总编室记者刘春雨。
14: 刚才采访的那位阿姨就是满面笑容，我们问她说为什么说要来这边跳舞嘛，她说到一个词是热爱。我觉得当一个人他能够提到热爱的时候，就说明他自己首先生活有一个真正的富足，所以他在精神上才可以去追求自己真正所喜欢的事情，这个也是让我心里感到非常感动和向往的。
0: 第13届绿博会展示了内蒙古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搭建起产销对接、区域合作的大平台。

0: 各项专场推介和产销对接活动推动内蒙古好物加速对接全国大市场。今天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 绿博会的意义不止在展，更在练。在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主题推介活动上，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分别与京东集团以及一系列金融、保险等机构开展了签约。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是农业农村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共建的国家级牛羊肉产业交易流通综合平台，接入了金融、保险、物流、溯源等服务。运营不到一年，交易额已突破82亿元，业务覆盖十多个省份，上线客户超过1700家。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运营负责人彭程：
2: 绿博会呢，汇聚了我们炎黄九省和自治区12盟市的各类企业啊，尤其牛羊肉企业呢数量非常多，然后呢能让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个牛羊肉企业啊、饲料饲草企业呢啊积极的加入我们这个大平台。
1: 平台枢纽在打通供应链，产地专场则在对接采购端。绿博会上，巴彦淖尔专场把河套平原的向日葵、鲜食玉米等特色产业集中推到采购商和消费者面前，并现场发布采购需求。这不仅是品牌展示，更是从产地到餐桌的直连。金格乐餐饮创始人吴宝林：
3: 通过绿博会，有更多的企业来参展，我们能捕捉到自己在食材运用或者新品推介上能捕捉到更新的产品和更优质的别的一些信息为我们所用。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刘源村，看一担皮箩挑起跨越92年的民族情谊。
0: 湘桂黔交界腹地，千年侗寨刘源村依山而建，临水而栖。1934年的那个冬天，风雪交加的黄昏时分，一个疲惫的身影一瘸一拐地走进侗寨，敲响了11岁侗族少年杨昌斌家的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刘源村村民杨昌斌儿子杨胜雀，
5: 开门就倒下了。他们想着看看的，那他帽子上有个五角星，他们就看看的，这个可能是好人哦。红军当时是人民的队伍，接下来就把他收留进屋了。
0: 刘源村是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4道封锁线后挺进三江大地的第一个村寨，红军在这里留下了猪嘴里吐铜钱的故事。当时红军因为物资匮乏，吃了侗族老乡杨光斌家圈里的肥猪，在猪头里塞了300多枚铜钱，还留下了一张纸条。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史志研究室党组书记杨海红：
6: 帮助老百姓救活搞生产，这跟之前的国民党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让通道的各族群众打心底里爱这支部队。
0: 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侗族百姓心里有杆秤。见到这名红军伤员，身为侗族的杨昌斌父子不假思索就收留了他。后来才知道，伤员是瑞金人，名叫邱显达，当时只有22岁，小腿因感染严重化脓。通道侗族素有百草皆药的传统，杨昌斌父子上山采草药，每天给他清洗伤口。3个多月的朝夕相处，邱显达给他们讲了很多共产党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临走时，邱显达说：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没什么可报答你们的，给你们织一担皮箩留个念想吧。邱显达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他养伤的地方，正在酝酿一场改变红军命运的思想交锋。1934年12月11日，就在刘源村的这个侗寨里，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交换意见，例如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为次日通道转兵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而像邱显达这样因伤病失散、一心归队的战士，正是因为红军选择了西进贵州的生路，才能追上队伍。一个人的生路与一支军队的生路在这个湘西小县城里交汇。邱显达走后，杨昌斌一直守着这担皮箩等他回来，但始终杳无音信。也许杨昌斌的红军阿哥像千千万万红军战士一样倒在了长征路上。杨昌斌常和后辈们说， 留住皮罗就留住了红军精神，就留住了侗江人民对红军的挂念。长征路上有无数个邱显达，也有无数个杨昌斌，他们或许没能再相见，但他们用信任编织的皮罗已经编进了这片土地的记忆里。90多年前，侗、苗、汉各族群众同心协力，用草药救治红军伤病员，护红军过通道。90多年后，各族群众共居一个县，共种一片药，共走一条振兴路。当年为红军疗伤的侗江草药，如今成了通道县的支柱产业，正在汇集更多的人。
4: 9月23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施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7: 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把加快科技强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为核心立法目标，从构建全链条制度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创新投入保障、优化创新生态等多个维度搭建完整制度框架。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张文涛：
8: 新修订的条例从创新资源获取、财税支持、国企考核三个层面构建企业创新激励体系，特别是针对基层科技管理力量薄弱的这些短板，条例第五条明确，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强化科技管理力量支撑，充实人员力量，强化服务职能，提升基层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水平。
7: 条例增设专章，建立基础研究稳定投入机制，设立联合基金集聚科研力量，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条例补齐成果转化链条短板，支持概念验证中试基地建设，开辟技术转移人才独立职称评审通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针对人才引育留用，条例设置专章，对科技人员作出规定，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评价、合理流动全链条保障机制。张文涛：
8: 这次新修订的条例立足我区发展实际，出台一系列务实的法治举措，将为全区科技创新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4: 9月23号，全区博士创新站交流暨基层组织赋能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区相关博士创新站负责人和驻站博士、专家学者及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交流互鉴，推动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9: 会上，浙江省院士服务中心项目主管王礼前、宁夏大学副教授施可仁分别做了报告。9位博士创新站代表围绕创新站在隐藏育才、课题研发攻坚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做经验分享交流。博士创新站进站博士、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申源介绍，从2025年他们进驻内蒙古蒙骏马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博士创新站后，已累计授权专利16项。
10: 把行业内最需要解决的痛点问题梳理出来，进行联合攻关之后，把高效的科研模式搬到企业的生产线上，真正做到产业与教育相结合、产业与科技相结合。
9: 博士创新站作为促进建站单位和建站博士团队双向共同成长的科技创新服务载体，有效打通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的微循环。内蒙古翼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峰表示，企业去年在自治区科协指导下建立博士创新站，解决了企业发展中许多科研的痛点难点。李峰：
11: 博士工作站来了之后呢，就我们就相当于这个团队中间呢，我们加了这么一个环节，哎，就把前端的痛点能及时的反馈后端的开发，后端开发也相应的呢及时的收纳前端的问题。
9: 截至目前，全区已认定102家博士创新站，其中10家被认定为自治区级示范博士创新站，覆盖农业、新能源等多个领域。自治区科协将持续深化博士创新站建设，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基层倾斜，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
0: 请听简讯。
4: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内蒙古6家企业入围。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居第88名，惠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113名，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121名，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219名。 名。内蒙古蒙泰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

0: 286名，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位居第491名。
1: 今年自治区财政将持续加大社科类科研专项资金和社科基金投入力度，预算达到5598万元，较上年实现翻一番。自治区财政将进一步优化资金配置，引导社科研究力量聚焦自治区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前瞻性问题。
0: 近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比赛在安徽合肥举办，内蒙古共有4个特色曲艺节目成功入围中评，涵盖乌力格尔、群口好来宝、撸板寡嘴、陶粒等民族曲种，分别角逐节目奖、表演奖、新人奖。
1: 9月23号，乌海海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竣工投产送电，标志着阿电入乌区域互济新能源项目的核心送电线路打通，未来将支撑阿拉善地区新能源外送消纳，有效满足乌海本地绿色用能需求。
0: 9月22号到23号，第4届国家级非遗鄂尔多斯古如歌文艺大赛在杭锦旗影剧院举办。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是
2: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额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汉 FM100.8， 缅都河 FM88.0，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 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干河 FM98.4， 市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讲 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3: 要是出去玩呢？
1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8: 是什么？
1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9: 诚信是什么？
20: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1: 100年不洗便。
2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9: 心想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0: 好的，谢谢。

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目标是人生路上的灯塔，它让迷茫的人有了方向，让平凡生出光芒，不必因为它遥远而却步。信心是点亮征程的星火，相信自己能够迈出第一步，便已经赢在了原地徘徊的犹豫。不必因为暂时的失意而沮丧，努力是丈量梦想的标尺。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年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减肥、学技能、去旅行，年底又到年底了是吧，然后这一年的这个计划完成的怎么样，欢迎各位来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一下。

0: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今天来说的是今年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的完成情况，马上就要到2026年了，是吧？
1: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0: 现在我们分享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收录于专辑《追梦赤子心》，核心歌词就是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够感到直击人心？以这种嘶吼式的唱腔，传递了对梦想。

正在收听的是在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今天和各位互动的内容是来说一说年底了啊，这一年当中你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的完成情况。这位叫做小明的朋友他说啊，李明的朋友他说今年目标瘦10斤，目前已经减6斤了。他也在向大家寻求有什么高效燃脂运动的推荐吗？我觉得这个太多了，抖音里面搜一搜那真的是数不胜数，想怎么减就怎么减。但是其实减肥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一个毅力的问题啊！再好的饮食食谱，再好的健身减肥的方法，都需要你能够长久的坚持下来。这位叫做张婷的女孩子吧，她说想学 Python， 刚看完基础语法，接下来练什么项目比较好呢？你说的是程序吗？想写程序吗 ？Python？ 我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啊，总觉得能够写出程序的人还是很牛的。这位叫做浩浩的朋友他说，计划年底前能够远行，最好去爬一次泰山。

耳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1993年的这首歌《海阔天空》，来自于 Beyond 乐队。

来安排一下抖音平台龙腾来点播的一首歌曲《美了美了》。这首歌呢是由汤潮作词作曲，小沈阳跟他合唱完成的一首流行歌曲，在2009年发行。这首歌曲大家非常喜欢，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的东北的民谣元素，旋律轻快流畅，歌词呢又是直白热烈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龙腾先生也希望愿每一个人听这首歌，美了美了，心情美美的，好心情天天有，是吧？感谢龙腾先生的互动。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年底了，这一年你的小目标完成的怎么样，完成情况是怎样，来和我们互动一下。陈雪说想戒奶茶，已经坚持21天了，最近总是馋，有没有什么抵抗诱惑的方法？

迎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的小阿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可以轻轻的给我们一个关注。吴强说，目标是存下20000块的旅行基金，目前1.2万，副业做点什么能快速增收呢？你也可尝试一下这个送快递啊，但是真的很辛苦。我们家小区有一个这个快递基站，我就不说名字了，几乎每年都在换这个主人，每个人干着干着就坚持不下去了。其实盘下那个快递站呢很容易，但是能够把这个快递站很好的经营下来太难了。每一个老板最终的开始，我见到老板的时候都是信誓旦旦啊，有的夏天的时候都光着膀子，那真是撸起袖子光着膀子加油干。但是呢可能到年底的时候，然后呢就耷拉着脑袋，等到第二年春天，哎，店就盘出去了，就是很难坚持。不过目前这个店，我要说的是，科技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老板引进了非常科技的那个取货箱，哎，就电子扫码那个，每个人呢几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快递，也不需要跟老板做更多的交流。所以他已经干了将近2年的时间了吧，继续加油，这个目标总是能实现的，把它长久的坚持下去，给这个广大业主提供更多便利的方便的服务。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同步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开播时间是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我们都会准时直播。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抖音平台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保持互动。周杰的信息说是打算学做10道家常菜，已经解锁了红烧肉还有番茄炒鸡蛋了，下一道菜学点啥呢？哎，这一年的功夫您才学了2道菜，这速度有点慢呀，怎么都供不上自己吃，是不是？一年10道菜，那也的确挺难的。郑林说计划去云南旅行，攻略看了一堆了，求避坑指南，网上去搜，抖音里有的是。我每次要去出行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抖音里我就看各个旅行主播还有一些旅游达人，哎，他们发的一些避坑指南很好用啊。在这里也谢谢抖音平台当中为我们大家提供很多便利生活服务的这些主播们。就像这首歌唱的是吧，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的未来都不是梦。好的，接下来8:0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4号，农历8月14，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慧良主持。
1: 杜慧良会见内蒙古金融监管局高旺东一行，
0: 根河市登上同城旅行暑期县域目的地订单量增幅榜首。
1: 扎兰屯市法制副村长上岗履职，法律服务精准到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重要指示，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立足我市现有制造业基础，抢抓政策机遇，用好以商招商、产业图谱招商，推动先进制造业不断演练、补练、强练，要聚焦种芯工程、涵地测试等重点赛道，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优化高校专业布局，集聚培育高素质人才，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基础研究走深走实，要锻造新时代过硬公安队伍，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守护社会稳定等一线工作中锻炼本领，提升心智战斗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强化系统思维、工程思维，锚定6个强势建设目标和8个行动推进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要扎实做好秋冬季旅游，持续掀起旅游热潮，要抓实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1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会见内蒙古金融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高旺东一行。杜慧良对高旺东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全力推进生态、农牧、文旅、能源、开放、品牌6个强势建设。希望内蒙古金融监管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呼伦贝尔，聚焦我市重点领域和核心产业，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深化央地监管协同，强化信息共享与常态对接，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优质金融供给激发地方发展新动能。高旺东表示，内蒙古金融监管